0: 办好民生实事。
1: 上海医保新规实施，分类自付费用可用历年账户余额抵扣，具体如何操作，百姓看病能减轻多少负担，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长宁区市场监管局为 OPC 艺人公司厘清法律边界，全流程赋能，让微小创业种子茁壮成长。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185万名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餐严把食品安全关。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点位增加124个。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0: 楼市沪八条政策效应显现，八月申城一二手住房成交环比同比双增长。
1: 西藏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推进至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
0: 光伏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1: 国产皮鞋三巨头集体亏损，网友戏称除了婚礼五年不穿皮鞋。财经早餐会聊聊皮鞋失宠背后。
0: 重庆一女孩被踢出845个工作群，每天正常打卡却无事可做，最终等来一纸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编辑推荐呼吁职场不容冷暴力。
1: 美国对伊发起新一轮打击，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谷歌听话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后，特朗普盯上了苹果地图。环球马上说关注美加局势升级，引发科技公司站队。
2: 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利败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

0: 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昨天调研15/5民生领域工作推进情况，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绣花功夫一以贯之推进民心工程，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早间点击，上海医保再推惠民新政。昨天起，医保个人账户历年余额可以支付分类自付费用。什么是分类自付？新政又能为老百姓减轻多少负担？早间点击一起来了解。
0: 所谓分类自付，是指医保报销范围内需个人先行负担的部分费用，如乙类药品10%的自付比例，集采非中选价高药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差额等。此前这类费用需要现金支付，新政实施后将优先由历年账户结余资金冲抵。
1: 具体的支付顺序为：先抵充个人自付部分，比如门急诊自付端、住院起付线及按比例分担费用，剩余资金再抵充分类自付费用，不足的部分才需要现金支付。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政策研究部主任朱碧帆用100元乙类药品举例。
2: 假设我们是一位在职的职工，三级医院需要去开这样的一个药品，那么它在我们的医保乙类的目录范围内，那么首先需要先个人自付10%，也就是分类自付10块钱，需要由患者个人现金去支付的。那么剩余的90块钱呢，按照我们医保的报销比例70%，那么剩下的30%，也就是27块钱呢，是需要患者个人负担的。在本次新政推出之前呢，这27块钱是可以通过我们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去支付的，但是10块钱的分类自付的费用呢，是需要个人现金支付的。那么从9月1号开始，这10块钱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医保支付了。
0: 再比如，某11批国家集采药品集采中选价格，医保支付标准为5元，非中选价高药价格为30元。如参保人选择价高药，5元范围内按医保规定报销，超出的25元差额也属于分类自付费用。
1: 每年7月1号，上海职工医保会往卡里打一笔钱，这就是当年账户。当年账户没用完，到次年6月30号结算。7月1号自动转入历年账户，此前历年账户里的钱只能用于门诊的个人自付或者住院。昨天起，随着医保新政实施，配药产生的分类自付也可以直接刷历年账户余额抵扣， 市民到医院就诊以后，根据参保的情况还有历年结余的情况，医院自动会用新的政策去进行结算。
0: 新政还规定，职工医保参保人本人历年账户资金可直接支付分类自付费用，账户不足时可使用绑定家庭共计资金。居民医保参保人虽无个人账户，但可以通过组建家庭共计网，使用家庭共计资金支付相关费用。朱碧帆进一步解释。
2: 首先，我们每一个家庭是需要在这个随身办或者是它的小程序组建一个家庭共计网的。组建的时候呢，有组建人及其家属这样一个概念。组建人，比方说您，那么是职工医保的这个参保人，历年账户有一定的结余，那么您把您的一些直系亲属纳入到这个范围内以后，他们如果在就医过程当中，他们的个人账户历年结余用完了，可以使用您的这部分结余资金，也就是将这个组建人的结余资金作为整个家庭的共计的资金使用。那么您的家属在进行就医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分类自付的费用啊，一些集采价高药的这些差价部分，也可以使用这个您的家庭共计的资金去进行支付了。
1: 在朱碧帆看来，新政实施对于一些经常需要去看病，或者更加倾向于选择一些集采原研药的患者来说，可以大大减轻现金支付的压力。
2: 对于这样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呢，他在实施新政以后，他如果去选用价高药的话呢，很大一部分的分类自付费用可以纳入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去支付，那么他的个人负担的水平就会大大的下降，对于他来说，他的用药选择也会更加的广泛一点。
0: 新政落地，让账户里的每一分钱都能更精准地服务于每一位参保人，让沉淀资金真正活起来。期待看病就医的每一步都少一点纠结，多一份保障。以上是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中国旅客走出去热情高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暑运期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达60万人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大赛于9月23号到26号指定时间段内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观赛。目前观众注册通道已经开启，有意愿观赛的人员可于9月14号24点前通过官方预约通道提交观赛预约申请。官方预约通道包括支付宝、微信搜索世赛通，或登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官方网站等。预约成功人员需凭预约系统生成的观众观赛电子通行码，在预约时间段内有序入场观赛。系统设置每日观赛预约人数上限，预约人数达到上限，系统即停止预约。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3: 化营商环境一线实录。
1: AI 时代，一个人就能完成研发、营销、交付的全业务闭环，一人公司 OPC 由此诞生。但这与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公司一样吗？创业过程中有何法律风险？长宁区市场监管局为 OPC 创业者们主动多想一步，厘清法律概念与边界，叠加一整套赋能体系，用制度化解风险，用生态补齐资源，让一颗颗微小的创业种子拥有茁壮成长的土壤。请听报道。
4: 很多 OPC 创业者一个人就能开一家公司，但一家公司并不等于一个人。如何理解这句话？长宁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科副科长吴黎明长期在窗口一线。
5: 一个人的公司，就这个人他自己作为投资人又是法人的情况下，所有的财务都是他自己掌管，很有可能发生老板自己的账和公司的账就混在一起了。
4: 他一连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用个人收款码收公司的钱，以个人名义签合同，甚至个人

0: 采购设备给公司用，这些看似寻常的做法其实都踩在法律红线上。
1: 人家是说公车私用，我叫私车公用，对吧？如果他自己不能在面临诉讼的时候自己能够举证出我的账、自己的账和公司的账是分开的情况下，他就要承担无限责任。
0: 要给对政策和服务，就要先懂行。吴黎明和同事主动做了研究分析，法律上的一人有限公司防的是投资人单一导致的财产混同，而当下火热的 OPC 核心是一个人依托大模型和数字工具撑起的经营形态，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两者的法律概念和边界理清了，市场监管部门着手把合规指导做在前头，对最常见的陷阱一一支招，同时联合注册、信用、消保、知识产权各条线展开头脑风暴，每个部门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能为 OPC 做什么？局长倪佳慧说，
2: 主要是从准入、合规指导，包括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方面，为 OPC 的企业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赋能，包括我们有一些政策包跟服务包，还有一些政策的推送。
0: 比如在注册企业的第一步，依托辖区内成熟的孵化器推出公位登记改革，相比集中登记模式，既能帮助创业者降低场地费用，又能满足业务部门的许可要求。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负责人刘斌说，
3: 很多的行业它都有前置的许可，特别是你要搞线上的，你如果你要线上销售的，你就要办一个电信经营许可证，集中注册肯定办不了，那就要一个实体公位，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银行的给到你一个比较高额的授信啊。
0: 深耕创业孵化领域15年，刘斌深知成长土壤的重要性，他把如今的 OPC 社区形容为六边形战士，传统的办公租赁、物业水电、记账报税只是副业，真正的主业是链接，链接资本、链接场景、链接政策、链接上下游。 OPC 创业者上海格物之争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楼楚谦就是这套生态的受益者，最初公司定位机器人数据采集，在与上下游密集的交流中逐渐找到了更精准的定位，抓两端数据和出海，中间链接国内硬件制造资源。
4: 创业路上可能有很多阻碍嘛，但是一旦有了这个生态，也给我们这些初期创业者极大的信心，觉得路上的伙伴比较多，然后一些繁杂的事情比较少，那会给你极大的信心。
0: 在一个懂行的生态里，依托政府搭台、平台赋能，产业资源持续涌入。如今东虹桥设立了生物医药服务指导站，建设银行落地 OPC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联通、阿里云输出算力与智能体工具，黑湖科技打通个体创业者对接工厂的通路，为小团队对接出海机遇，让个体的创意能够背靠一座城区的产业力量落地生长。数字时代，微小的超级个体都可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微观源头。倪佳慧说，政府部门的主动学习和多想一步，都旨在让一个人的公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这个 OPC 实际上也是他们创业的第一步，我们也想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长宁来创业，我们提供政府部门最好的一些服务和资源，然后通过这些对小企业的一些孵化，能够让他们慢慢的成长。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5: 上海185万名中小学生昨天迎来新学年第一天，开学首日，上海的学校用各自的仪式感为孩子们开启一段充满温度与力量的新征程。请听报道。
6: 更多的喜欢在新校区里 work 一下，
7: 小镇乐园我还想玩，一个暑假没玩过了。
8: 早上7点半，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门口就已经迎来了不少学生，他们将在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生活。东西校区2楼大操场、实验室，一个个新变化让孩子们惊喜连连。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老校区备受欢迎的蓬莱小镇和体育公园也一并搬来了新校区。副校长赵英透露，尤其是孩子们最爱的小镇巴士公共教室，更是历经周折才完成迁移。
9: 历经了16个小时，你换一辆新的车很简单，但是孩子们美好的回忆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宁可花时间花精力，把那辆原来孩子们所熟悉的公共汽车教室从老校区搬到我们新校区来。
8: 上午9点半，上海市徐汇区向阳小学迎来了1年级的萌娃和他们的家长。学校特别为这些20后新生家庭设计了半小时的校园打卡拍照活动，爸妈和祖辈都能陪着孩子一起走进校园，熟悉即将生活5年的环境。
10: 我是70后的送2020后的，
11: 我是80后，
12: 奶奶60后
13: 啊，非常激动，
14: 开启人生的新阶段了。
15: 90后，外婆在叮嘱他，
16: 这都是隔代亲。
8: 这样的新生入学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向阳小学校长毛坚琼说，每年的新生活动都是为了让孩子感受小学校园的快乐与温暖。
11: 敞开大门，我们的小朋友也是在自己爸爸妈妈爱护自己的长辈的陪伴下进来，心情非常放松。非常希望我们的在校园当中所拍摄的照片都能够集起一个册子来，最后5年的这个足迹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活泼扎实的。
8: 在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静安区的秋季开学第一课依托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刘长胜故居三处红色场馆的实景短剧，让孩子们通过演绎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的坚韧与担当。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基础上，课堂将红色研学与金石美玉巧妙结合。借助数字篆刻软件，同学们围绕三处场馆的精神内核分组设计并生成了专属红色印章。任教书法与篆刻的陈宇轩老师介绍了这堂课的巧思。
12: 有书法篆刻特长的同学然后参与到我们这个课堂当中来，第一次把这个篆刻机引到我们学校，然后同学们就是可以在 pad 上自己操作，操作完之后把它传送到这个机器里面去进行一个电子的这种篆刻。希望同学们了解我们静安的一些故事化，再加入我们学校的这个篆刻特色，薪火相传。
8: 这种将传统非遗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创新形式让参与其中的学生印象深刻。高三学生曹子玉在前期课程中参与了印章的设计，他深有感触地说，
13: 通过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将一个非遗和一个红色地标相结合制作出来这样一个印章。非遗它是一个锚点，然后呢红色印记它也是一个锚点，这两个相结合，作为高中生可以更好的学习传承红色文化。
8: 开学第一课上不仅有技术的赋能，更有同龄人的讲述。来自刘长胜故居的小小讲解员7年级学生丁思龙讲述了隐蔽战线革命者的智慧与抉择。
14: 那我这次讲解呢，就是以烈士的夫人韩慧茹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他们不仅是身份的一名谜案，他们内心也是非常挣扎的，就是小家和大家之间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还要打卡更多的这样红色景点，做好红色的传播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段历史。
8: 新学期伊始，上海各中小学也纷纷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时代新征程上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与追梦人。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杨丽轩、孙宇报道。
15: 新学期校园餐的营养搭配和食品安全如何保证？沪上学校和市场监管部门采取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美味。华二松江分校的学生食堂开始试点自助午餐，人均18元的自助餐包含3大荤、2小荤、2蔬菜、点心、米饭和汤，餐后还有水果。
16: 我可以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17: 我现在觉得很爽，你就是十分舒服，因为可以想吃多少就拿多少了。
15: 开学首日，上海多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启动了专项检查。在卫宇中学，执法人员扫描后厨台账里的2维码，查阅了食品原料采购的记录。执法人员还重点检查了生熟分区加工、食材烧熟煮透、高风险食品管控等情况，督促严格落实食品留样制度。华京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顾彤介绍，
18: 手机可以扫2维码，可以查到它的所有的进货的单据和合格证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在每个学期当中不定期的对学校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现场检查。
5: 今年新增1500个幼儿园托班托额被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记者昨天从市教委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市已新增幼儿园托班托额1630个，进一步增加了全市托位供给。经统计，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成为许多家庭看得见、摸得着的托育礼包。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5: 中疾控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地区流感活跃度回升。医生提醒，校园人员聚集，环境易传播，建议开学季要加强个人卫生防护。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出率已超过新冠病毒，排在第一位。此外，近期个别中学在开学前，班级出现肺结核确诊病例。校方通知全班密切接触学生前往结核病定点医院专项筛查。 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梁硕表示，该类个案属于散发病。

0: 低，并非结核病抬头。筛查是常规防控手段，不是疫情预警。
1: 大家也不必恐慌，结核呢也不是说接触了就一定会感染，结核菌的这种感染力是比较弱的，然后它的感染也是比较慢的，及时的发现呢也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就是常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筛查结核。
2: 8月20号，上海出台楼市新政沪八条，聚焦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本台记者顾春林昨天从市房管局了解到，沪八条实施以来，市场反馈积极，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统计数据显示，8月上海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面积221万平方米，共2.43万套，环比增加2%，同比增加15%。政策利好，不少业主因此选择加快买卖节奏，
3: 就在200-260左右。然后我目前想换的新房在700万左右。贷款的话，我基本上是考虑在50%以上吧。因为我还有一部分现金，我还是要留一下。
4: 就是意外之喜，对，意外之财，对，确实就是这个能够让我就像突然就像中了一次奖吧。你可以理解为买个什么彩票，突然中了一个几万块钱的，也算一个大奖了吧。
2: 浦东三林板块的一位房产经纪人表示，在今年八月，门店成交量较此前两三年同期最高水平增长约60%，其中置换交易占到80%左右。
5: 新房带看量会有所增加，相当于选择半径会加大，松江的，包括那个浦江的，还有我们这边新场的。
2: 二手房市场方面，今年三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连续第六个月突破2.3万套。业内人士卢文熙指出，沪八条聚焦外环外，特别是外交环监区域，在住房信贷以及购房补贴等方面精准施策，促进置换购房群体积极入市。
6: 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总价300万以内的一些刚需的产品的占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原先的高峰的时期已经是有2到3个点的这样一个下降了，也就是说市场慢逐步的在切换，置换的链条在进一步的盘顺。
2: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张波指出，今年金九银十成色有望优于去年。在宝山、嘉定，购房者流电率八月环比增量达到10%左右，高于全市平均6%增量。
7: 愿意留下电话号码，跟后续的中介也好，置业顾问也好，持续保持交流，这类的这个人数在持续增加啊。所以这个数据的增加，我们也预示着，在后续市场持续成交量是往上扬的这可能性还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对于上海市场在9月份、10月份也更加偏于乐观一些。
0: 去年底发布的《上海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底，上海主城区和5个新城完整社区覆盖率达到60%。杨浦区正在推进长白新村、沿东社区等4个完整社区建设。近日，杨浦区人大和本台共同举办的人民城市人人议事厅活动，围绕完整社区怎么建展开探讨。请听报道。
8: 装了电梯，还有我们的生活设施也好呀，我们小区有的8大井。
9: 长白新村街道沿东社区是上海市级14个样板完整社区之一。居民所说的沿东八景是社区里的8个微景观节点，串联起社区的广场、花园、苗圃等8个点位，属于全年龄共享活动空间。设施完善、环境宜居、服务智慧、治理有序是完整社区建设的4个重要维度。但针对不同情况，杨浦区各个街道都在因地制宜、挖潜提质。比如四平路街道目标打造基础类完整社区，江浦路街道、延吉新村街道等打造特色类完整社区。杨浦区建管委城管科刘博渊说，
10: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完整社区的建设做一个推进的切入口，探索出我们本区适宜的这样从完整社区再到完整街区再到全区范围内的完整城区，这探索给我们杨浦特色的路径。
9: 无体检不更新，完整社区建设是城市更新的具体体现，对社区相关硬件软件设施的体检则是更新的重要支撑。江浦路街道收集3000多条居民诉求，采取6区合一策略，将6个毗邻小区连片合一，优先解决共性的漏水、管网堵塞等民生急难愁盼。 五角场街道依托菜场周边人流集聚，盘活闲置配套用房，匹配年轻群体需求。延吉新村街道完整社区设计师傅苏成介绍，街道在几乎没有新增建设用地的条件下，深度挖掘地上地下的存量闲置空间，打造居民活力剧场。
11: 就是五六村里边的宝藏空间非常的多，我们在物理空间上面会打造一系列的活力剧场，是依托于一处公共绿色空间加一处有室内功能的空间，另外再加一个的社区治理的合伙人。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活力剧场这边后面它是一排小商铺，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小店。
9: 完整社区建设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完善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过程。长白新村街道社区规划师同济大学黄一教授说，最核心的还是要居民参与，
12: 居民来表达他的诉求，这个是一个内部资源的调动。比如说专家也好，或者人大代表也好，他都是一个外部的力量，怎么样把这个内生的力量跟外生的力量结合起来，同时呢把外部资源、智力资源、技术支持、更具体的物质的，包括一些人文方面的那个支持，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大家凝聚共识。
9: 居民内生力量激活之后，进一步就是打破空间壁垒，实现片区资源互通。市人大代表吕一浩和杨浦区人大代表徐威煌均建议推动设施跨小区共建共享。
13: 我觉得我们在构建这个打造这个完整社区的过程中啊，一定要避免啊重复建设、重复投入的问题。我们的设施能不能是共建共享？
14: 小区跟小区之间，完整社区跟完整社区之间互相融合、互相借力。
9: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2: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首演于2006年的上海歌舞团经典舞剧《天边的红云》迎来重构复排，将于9月18号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舞剧以云、秋、红、秀、娃五位红军女战士的经历串起长征史诗。20年过去，主创团队保留原作精神内核，在编舞、舞美、服饰等方面完成一次艺术再创作。请听报道。
15: 排练厅里这样一幕让所有人动容，炊事员秀为断粮的战友们寻找野菜，突然间陷入了死亡的沼泽，年轻的舞者挣扎着，身体一点点往下沉，在他倒下的地方一大片金色的麦浪翻滚，舞者们在其中奔跑着，那是他们用生命播种的理想。总编导之一王勇说，
16: 原来呢比较短，就觉得还没有引起强烈的一种震撼感，所以这次呢也加长了。红军长征为什么？就为明天那一天，那是他们的理想，那是我们红军长征一代的他们的那个梦寐的东西，所以有一种精神上的精彩在。
15: 新版在舞蹈编排上全面升级，肢体表达的丰富性、动作的幅度和密度都大大强于原版。演出阵容不仅有上海歌舞团青年演员，还集结了上戏舞蹈学院、上戏附属舞蹈学校的学生，最小的演员只有15岁。饰演红军某部护士云的演员王丹第一次在舞剧中挑大梁，编剧将角色年龄从原版18岁调至17岁，1岁之差让角色更贴近一个被战争推上前线的孩子。汪勇说，
16: 从刚开始排练走路还是有点古典，我的勾脚干什么东西，还是给他鼓励，让他脚怎么走，让他把肩放下来。3个月下来，我觉得他从形体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我们排练已经很晚了，离开练功房，他们不走，所有组合员自己在那儿切磋。你看那个炊事员玩那个勺子，他就有点功夫的，就像饭不离口，拳不离手一样，你走哪儿你都是玩。你看他现在人和道具合一性。
15: 服装设计莫小敏为还原长征年代的真实质感，多次走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读大量历史画作。他希望用舞台面料绘制一幅流动的油画，人物的身份特质也藏在服饰的细节之中。
17: 比如说秀，他是炊事员，所以他身上呢有辣椒，上半身实际上是民间服装，直接戴上军帽，他就是当时的红军。那比如说这个红啊，他是一个机枪手，他身上的话呢，你像子弹袋就很多，就有一些刚毅的东西。
15: 舞美设计张继文把云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全剧各个篇章，在写意跟写实之间丝丝入扣。如何表达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史诗般的场景， 他说，
18: 因为他这个舞台美术它不像电影，不能够太写实，他有一场是那个翻山越岭，这样我在舞台上呢设计一个两道的山脉，经过一个平台的叠加呢，你好像真是感觉到两队的红军在两条线上才行走，那种气势呢一点都不输电影感觉。
15: 20年前舞蹈家朱洁静是初代云的饰演者，而今是舞剧的监制，为什么要重构这部经典？他说，为了传承，为了青春，为了时代，
19: 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红色经典，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排好、演好、要守护好、要传承好，用这样一部纯粹的、富有生命力的经典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来读懂信仰的重量。
15: 一代代舞者以青春接续信仰，让长征精神在舞台上生生不息。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来关心天气。时隔一天多，台风沙德尔又复活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上周五在浙江沿海登陆后，当天夜里减弱为热带低压。8月30号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宣布，因很难确定沙德尔环流中心，对它停止编号。但仅仅过了32小时后，沙德尔又复活了，路径前所未见。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分析，沙德尔复活的关键条件是下电面条件的改变。自登陆我国后，沙德尔受到北侧高压的压制以及冷空气南下的双重作用，迫使它向南拐弯。此时我国南海以及菲律宾以东洋面还有几个台风胚胎，它们合力把沙德尔登陆后的残余低压往南拉。就这样，在先后穿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后，沙德尔又回到了海上，再次发展增强。
20: 残涡呢要复活，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能量啊，特别是海洋给予它的能量。它进入到南海之后，海温相对还比较偏高，所以会释放出巨大的潜热，造成台风能量的好转。其次就是季风气流仍然相对比较强，所以在季风的支持下，它又再次的发展增强。
0: 中国气象爱好者科普团队联合创始人王路成表示，不排除沙德尔有再次登陆的可能。
21: 首先可以肯定，这个台风复活之后，它是几乎不会登陆玉环了。目前来说，它正在采取一个往东或者说往东偏北的这么一个方向去移动。那未来的3天以内，台风沙德尔还是会继续的缓慢向南海东北部方向移动，随后可能会在9月4号到5号再掉头向西，重新向我国的广东或者说海南沿海一带靠近，并且有可能在9月4号到5号在上述的几个地方的沿海再次登陆。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
2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3: 与善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三旗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2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西藏自治区昨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截至昨天傍晚5点， 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

0: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为促进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我国自1994年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值得注意的是，装机规模不等于实际发电量。今年1月至7月，我国光伏发电量为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13%。短期内，煤电仍是我国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昨天上午10点，中大型可重复使用的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遥一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火箭按程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智神星一号是我国民营火箭公司星河动力航天自主研发的核心型号，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目标是成为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按规划，智神星一号回收复用将采取3步骤，首先是通过火箭首飞入轨，获取飞行数据等，在后续飞行中逐步开启海上和陆地定点回收验证。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昨天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1档为每年45万元。
1: 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昨天在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的107件文物中，包括故宫珍藏的103件至宝，以及联袂上海博物馆等借展的4件稀世珍品。重点展品包括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唐代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等，其中《步辇图》《行书张好好》诗卷刚刚度过3年的休眠周期。
0: 开学季来临，深圳校服冲上热搜，深圳家长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选购校服的经历，在商场、超市、文具店、网购平台均可买到校服，还可以点外卖配送，校服的价格从几十元到100元不等。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有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扫码可以查询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等关键溯源信息。不同于学校统一订购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的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由校徽做区别，家长可在线上线下自行购买。深圳校服行业协会秘书长彭峰威介绍，目前深圳有1200家企业参与校服生产，市场竞争充分。在质量监管方面，深圳每年进行国抽、省抽、市抽等，监管覆盖线上线下所有在售产品，确保家长放心。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影视剧里，一套笔挺西装搭配锃亮的皮鞋，是男性在商务场合的标志性配置。但现实中，传统正装皮鞋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男性抛弃。财经早餐会一起来聊一聊失宠的皮鞋。
1: 这一话题源于皮鞋大王奥康国际近期交出的2026半年成绩单。这份成绩单显示，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7.69亿元，同比下滑28.88%，净利润1757.43万元。虽然结束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代表主业真实经营水平的扣非净利润依旧亏损六。

0: 160.70万元。
1: 与盈利数字的纸面回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线下门店仍在持续收缩。曾经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奥康门店，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消费者的视野中消失。
0: 事实上，奥康的困境并非孤立。诞生于福建晋江的皮鞋企业富贵鸟，巅峰时期年营业额接近30亿元，门店遍布全国，并于2013年在港交所上市。然而，随着行业环境变化和公司治理问题暴露，富贵鸟业绩持续下滑，营业额从近30亿元跌至2017年中的不足5亿元，净利润由盈转亏。2016年9月，富贵鸟股票开始停牌，此后经历了审计师辞职、债务违约、违规对外担保、信息披露违规等一系列风波。相比富贵鸟的彻底出局，红蜻蜓的处境略好一些，但同样深陷泥潭。这家与奥康同处浙江温州的皮鞋企业，连续2年业绩亏损。
1: 三家企业的集体沦陷，是皮鞋行业逃不开的系统性困境。目前，中国皮鞋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的结构性萎缩。据中国皮革协会统计，2015年全国皮鞋产量约为46.2亿双，到2020年已降至35.4亿双。而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企业对职场着装的要求逐渐放宽，商务休闲风成为主流。运动鞋已经全面渗透到了通勤、约会，甚至部分正式场合。一项调研显示，37%的年轻人拥有5到10双运动鞋，而皮鞋的年均购买量还不足0.3双。除了婚礼，5年不穿皮鞋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真实写照。
0: 线上渠道布局的滞后，也是传统皮鞋企业集体沦陷的重要原因。在直播电商、DTC 直营等新渠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奥康等企业的线上销售占比持续走低，未能有效承接线下流失的客流。那些仍然把重心放在线下门店的传统品牌，自然被边缘化。
1: 当一个行业的总产量10年萎缩60%，当核心消费人群的穿着习惯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单纯依靠关店降本、压缩费用换来的短期利润，终究难以支撑长期的估值修复。奥康手握30多年沉淀的供应链、制造工艺、下沉市场用户基础，理论上仍然具备突围的条件，但它面临的困境是整个国产传统皮鞋行业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重庆女孩小谷的遭遇引发热议，她被踢出845个工作群，电脑被搬走，工位被摄像头对着，却不安排具体工作，每天正常打卡却无事可做，最终等来一纸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很多打工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熟悉的职场处境，领导突然不找你了，会议不叫你了，重要项目不让你参与了，工作群里没有人艾特你了。你问最近有什么工作吗？对方说暂时没有。你再问那我做些什么呢？对方说等安排。最后呢，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能力不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应该主动辞职。这就是职场冷暴力。那至于为什么会被公司冷对待，小谷表示啊，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猜测是因为推脱过加班，对领导提过部分意见，导致领导对他不满。重庆市大足区人社局昨天发布通报称，这起劳动纠纷此前已经经历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月也做出了终审判决，企业应该向小谷支付相关款项6万多元。其中包括工资、经济补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以及部分加班工资。为什么这件事儿会让这么多打工人感到扎心？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一样，我可以被管理，但不会被随意对待，我可以离开，但不会被逼着离开。最高法此前明确，在一些案件中，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调整岗位、工作地点，导致劳动者实际上无法正常履行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依法主张相应权利。换句话说，职场冷暴力法律没法管，但法律管的是企业有没有通过一系列行为把劳动合同变成一张实际上无法履行的空头支票。 说到底，一名员工可以因为能力不合适而被调整岗位，也可以因为企业经营变化而离开，但不应该因为拒绝不合理要求、表达正常意见就被人为地推向一条自己离开的路。虽然企业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但辞退有相应的法律程序，逼你辞退不应该成为一种管理技巧。
1: 好的，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0: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1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
1: 以色列和希腊8月31号在特拉维夫签署一项价值30亿欧元的军购协议。以方说，这是两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了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
0: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加尔塞斯1号称，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目前机场运营能力已恢复25%。当天恢复的国际航班包括美国一家航空公司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航班，巴拿马航空公司飞往巴拿马城的航班，以及欧罗巴航空公司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的航班。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
0: 特朗普的改名瘾还没有消退。前不久我们报道了特朗普这次直接盯上了美国加拿大共有的界湖安大略湖，一纸行政令强行更名不说，还逼着科技巨头跟着改地图标注。谁料拒绝服从的老牌地图反倒成了民众的心头好。一场改名闹剧衍生出了新的剧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4: 新观察，
1: 新话题，
4: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事情要从8月27号说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5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还要求美国内政部门优先在官方地理命名系统更新名称。很快，谷歌就第一个响应，玩了个两边不得罪的差异化操作。美国境内用户打开谷歌地图，搜索安大略湖，就会显示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则依然保留原名。紧接着，美国内政部长博古姆8月31号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直接爆料，特朗普已经亲自联系了苹果公司，相信美国湖很快也会出现在苹果地图里。不过截至31号下午，苹果地图依旧显示原名称，苹果官方也至今没对此做出回应。有意思的是，不是所有地图厂商都买这个账。 比谷歌早近十年推出互联网地图服务的老牌平台 MapQuest 直接在社交媒体公开硬刚，我们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字，你们想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吧。这番表态立刻收获了民众的用脚投票。

0: UpQuest 总经理道格伯杰也坦言，民众分明是用下载表态，大家想要的就是一款还用着他们熟悉名称的地图，靠着改地名博眼球的操作，最终反倒成全了硬刚者。这场闹剧也再次说明，改得了地图上的文字，改不了大家根深蒂固的认知，更改不了安大略湖市每家共有界湖的事实。后续这场闹剧会如何收场，我们继续关注。
1: 好，时间来到了8:58，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岛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1，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13: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14: 藏族孩子呀，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13: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 追梦的

0: 台。
1: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新洲老师。
2: 我是退休教师赵新洲，教育福祉，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早上好。
4: Morning。
5: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5: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6: 以健康价值导向，
5: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第1000张房票诞生，嘉定交出城中村改造惠民新答卷；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领导调研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嘉定近17万名学生迎来新学年，开学第一课丰富多彩；护航新学期，卫健部门守好校园健康门。来关注今日话题，3年考了100本证书，到底是刷证还是在给自己找方向？据湖北日报报道，大学生董帅范在校期间考取了100本证书，既有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也有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证书。面对考证狂魔盲目刷证等不同声音，他回应称，自己大一时因为迷茫和就业焦虑开始考证，重要的不是证书数量，而是备考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认为考证的含金量有多高？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城市更新归根结底是为了让百姓住得更舒心。今年嘉定区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14个项目同步推进，而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新推出的房票安置政策。从去年10月马路镇彭兆北项目开出全区第一张房票，到如今同样在马路镇仓场村协议安置签约现场诞生第1000张房票，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群众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选择的真实写照，是嘉定交出的一份带有温度的成绩单。
4: 8月30日上午8点，马路镇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基地的签约室里已一片忙碌，工作人员逐户核对评估信息，确认补偿方案。作为马路镇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最后一个启动签约的项目，仓场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启动标志着该镇今年城中村改造协议安置工作进入收官冲刺阶段。
5: 一套是60平方的期望，剩余280平方是房票，其中房票的基本额度是676万，奖励额度是8%，是54万，总计这张房票的总金额是730万。
4: 正在签约的沈先生告诉记者，家里本来就在考虑为孩子买套商品房，正好赶

0: 上这次改造，仔细研究安置方案后，果断选了期房加房票的方式。
1: 房产方案话，期房要等当年了，房子要去卖脱，要散光，还有适合方面这个问题。现在遇到房票这个房源超市里向可以直接去改，还有这个奖励啊，等讲起来压力我是要交关。
0: 完成材料认定、协议签字等手续后，沈先生顺利拿到了新鲜打印的房票。这也是嘉定区自去年七月启动房票安置政策以来开出的第1000张。
2: 房票政策的推出对群众而言，将被动等待变为主动选择，自由度更高，能减少换房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对市场而言，有效缩短房地产项目去化周期，开发商主动让利幅度更大，形成良性循环。对政府而言，能适度减少安置房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财政可持续平衡，同时显著提速征收签约进度，保障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
0: 据统计，嘉定目前已审定核发房票总金额达52.56亿元，完成房源网签超600套，拉动商品房销售超34亿元。房票对房地产市场的撬动效应正持续释放。九月起，徐杭城中村2期、江桥星火村的协议置换集中签约也将启动，预计9月底，全区14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集中签约将基本完成。
3: 昨天，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调研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并开展现场办公。张宇翔表示，希望院地双方携手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在嘉定落地转化。
0: 张宇翔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查看了功能晶体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成果展厅，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党委书记王东、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苏良弼等研究团队专家代表座谈，就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围绕下一步发展所需解决突破的困结问题开展现场办公。张宇翔表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坚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在关键材料领域持续深耕，在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嘉定乃至上海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嘉定区作为科技城，产业定位清晰，科创资源丰富，他希望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嘉定持续深化合作，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探索新思路和新机制，推动重点项目加快落地。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主动对接重点企业科技攻关的实际需求，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对接交流，探索建设高质量孵化器，精准放大杠杆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嘉定落地转化。嘉定区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发展的助力者、服务者和支撑者，为科研团队创造最优的科研环境、生活环境和发展环境。据悉，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是集材料前沿探索、高技术创新、应用发展研究为一体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科研机构，已经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化、产业化研究有机结合的科研体系，为我国先进制造、新能源、信息、环境与健康等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并推动一批科技成果在上海、嘉定等地转化。

0: 金秋九月，梦想起航。昨天，嘉定近17万名学生满怀憧憬，迎来新学年。来听记者报道。
1: 早上7:40，在嘉定新城普通第二小学，记者看到活动区域集中展示了学生暑期实践成果，并辅以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同学们了解体验。
2: 我体验了跳高和垃圾分类。今天是我

0: 的好朋友。
1: 这个拼图是我们学校的，从门口整体的看过来的样子。今天我作为一个大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拼拼图，然后让他们感觉在学校的一个仪式感。
2: 新学年的仪式感还来自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嘉定新城分校的同学们来到南翔下沉式再生水厂，实地参观预处理、进出水、生化反应池等核心区域，直观了解城市污水由浊变清的全过程。
3: 地下的水厂就是处理那些污水，然后用到这里的地表公园去养鱼养虾，供养我们如此之庞大的生态体系，有很大的震撼。
4: 把课堂搬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线，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
2: 嘉定一中的开学第一课则邀请到了来自江西余都的长征员宣讲团，带来永远的长征主题宣讲。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假前往余都的研学团学生也化身小先生，结合实地寻访见闻分享感悟，
5: 把先辈的信仰力量传递给身边同学。这个身份也时刻提醒我要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在日常学习中磨练意志，以实际行动当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6: 把伟大的长征精神深深地埋在师生的心中，激励我们的学生把长征精神化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动力。
2: 而城中路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则迎来了张玲、陈云霞两位赛艇奥运冠军。除了手把手教孩子们体验赛艇动作，两位冠军还通过六张照片分享自己从零基础到逆袭夺冠的成长经历。其中一张只有手掌的照片让学生们触动颇深。
1: 看着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我非常心疼。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多多学习，学习不怕辛苦，不怕艰难。
2: 互动交流中，面对孩子们的提问，两位冠军温柔作答，娓娓解惑。
7: 希望通过我们的故事能够给他们传播一些个正能量，能够让他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8: 昨天嘉定各幼儿园也精心准备了入园适应活动，以暖心陪伴、趣味游戏等带领孩子们解锁崭新的校园生活。
2: 在嘉定新城远香湖幼儿园小班教室，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一起搭积木、推小车。游戏结束后，大家整理好手中的玩具，再放回收纳筐，相互间慢慢熟悉起来。
9: 可以主动的去参加一些活动，并且现在也已经跟其他的小朋友进行一个接触交流。
2: 随后的小火车游戏，孩子们排好队伍，跟着老师缓缓向前，一路开往户外活动场地展开探索。
10: 各班门口还创设了各具特色的欢迎版面和小礼物，给到我们孩子们满满的入园仪式感。我们今天还安排了亲子可以共同参与的各类室内外活动，包括破冰游戏、趣味运动、手工制作、绘本共读、班级环境探秘，还有区域自主游戏等等。
8: 近期，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卫生、食堂安全等专项监督检查，确保广大师生在安全、卫生、健康的环境中开启新学期。
2: 在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中学古一校区，检查人员随机走进教室，拉上窗帘，打开灯光，测试教室照明情况，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检查人员还尝试调试课桌椅高度，检查文印室用纸质量，整体结果较好。在学校走廊，检查人员检查了直饮水设备周边环境、消毒记录等，现场查阅学校饮水管理制度、水质检测报告等资料，并重点检查二次供水水箱、蓄水池等设备，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
11: 检查情况来看呢，这个学校还是比较重视校园卫生管理工作的，各项的管理制度健全完备，落地执行到位。
2: 据悉，此次开学季校园卫生专项监督检查行动覆盖托幼育机构和中小学校，计划于九月上旬全部完成。开学首日，嘉定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今年新开办的嘉定新城富华学校，在后厨清洗消毒区，执法人员随机抽

0: 取餐盘，用 ATP 检测仪和阴离子检测试剂进行快速检测。
1: 经检验的相关情况呢，都是合格的。
0: 随后，执法人员逐一查看了后厨环境卫生、设施设备运行、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总体情况较好。近期，区市场监管局将对全区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督促落实主体责任，用最严标准和最暖服务护航师生开学第一餐。
2: 作为上海重点打造的自主品牌赛事，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号至6号举行。为了让更多市民从观赛者变为参赛者，今年赛事特别扩容虚拟赛，设公开组和高校组两大组别，采用云端海选加线下决赛模式，进一步打破专业与大众的壁垒。来听报道。
0: 在位于嘉北郊野公园的公路车体验店内，成功晋级虚拟赛公开组决赛的骑行爱好者张先生正加紧备战。
3: 那这种是第一次，因为可以和各大一线的一起参赛，然后我们也就是努力想和这些运动员，包括我的那种偶像，更近距离的接触。
0: 据介绍，此次虚拟赛特别联动知名自行车品牌，共吸引全国近500家门店、超万人报名参与。经过激烈比拼，公开组、高校组已分别产生20名晋级选手，将在嘉定家庭会和松江大橘林里进行线下决赛。
4: 两个组别排名前四的选手呢，也会组成一支虚拟赛的车队，去往我们最终的这个业余精英赛，和其他的这些精英俱乐部、精英的这些爱好者们来进行一个最终的比试。
0: 据了解，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嘉定赛段全长95.3公里，途经上海国际赛车场、上海市民体育公园、远香湖、嘉定区图书馆、上海保利大剧院等。赛事期间，家庭会作为第二现场，设置大屏观赛、虚拟骑行体验、趣味互动等环节，吸引市民积极参与，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实现赛事与城市商业的双向赋能。
5: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橘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6: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5: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6: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受台风沙德尔、稻槽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嘉定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并可能伴有雷电和大风天气，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大家注意防范。全天相对湿度95%到75%，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体感还是有些闷热。本周中后期以多云或多云到阴为主，局部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起伏不大，最低在25至26度，最高29至31度。不过由于后期近地面风向以北风为主，温度下降，体感会舒适不少。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黄，赶紧炫到我嘴里，
2: 这个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金九银十成色可期，沪八条助力市场加快走出淡季。新学期，上海幼儿园开设托班点位增加124个，今年已新增托额1630个。买原研药刷历年余额，上海医保新规9月起实施。当饭圈的追星逻辑、对立思维、流量套路侵入熊猫保护领域，纯粹的热爱就沦为了偏执，夹带控制欲的狂热。热点聚焦，近日关注光明网评论，喜欢大熊猫可以，但必须杜绝饭圈思维。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5: 东方网消息，记者从市房管局获悉，沪八条实施以来，市场反馈积极，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助力市场加快走出淡季。一手住房在售项目热度明显提升，预定成交大幅增加，促进提升成交量。八月一手住房共成交47万平方米，环比增加10%，同比增加10%。二手住房成交量同样明显提升，促进八月成交量环比正增长。八月二手住房共成交2.07万套，环比增加1%，同比增加18%。除春节假期所在的二月，单月成交已连续9个月超过2万套。另外，沪八条聚焦外环外，特别是外环交环间区域，在住房信贷以及购房补贴等方面精准施策，更好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从区域市场运行看，政策效应逐步释放，置换购房群体积极入市。政策实施以来，部分外环外套总价在500至700万的项目市场热度较高，如闵行沅江雅苑、宝山汉悦鸣笛等，日均来访量提升约50%，日均成交量增加了约1倍。置换购房群体积极入市，购买外环外一手住房中，符合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政策的约195套，占同期外环外一手住房成交量的23%。其中，出售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的共66套，占34%，可叠加享受3万元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出台后， 外环外一手住房成交量比八月政策

0: 出台前增加20%，二手住房增加15%。综合近期市场运行情况看，在沪六条、沪七条等政策效应平稳释放的基础上，沪八条的出台更好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助力巩固市场回稳向好态势。今年的金九银十成色可期。澎湃新闻消息，昨天开学首日，上海给年轻家庭发放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托育礼包。记者从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获悉，为回应民生需求，上海以扩托额、不资源、优环境等举措，推动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扩优提质，努力满足适龄幼儿上好园的需求。面对居民对托育服务的迫切需求，上海将增加幼儿园托班托额，作为民生工程持续推进。2026年新增1500个幼儿园托班托额，被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截至8月底，全市已新增幼儿园托班托额1630个，进一步增加了托位供给。据统计，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在提升托班幼儿的照护能力方面，上海开展幼儿园市托化环境改造，设计符合托班幼儿年龄特点的一日活动安排，配置专业保育人员，强化托班教职工岗前培训，确保新增托额不仅够容纳，更能照护好。同时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随着上海5个新城建设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稳步实施，部分区域人口持续导入，对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提出了新要求。两委指导各区根据人口变化趋势优化设点布局，在人口导入地区和教育资源需求较大的区域，严格落实配套幼儿园建设政策，满足人民群众的学前教育需求。此外，两委还将指导各区积极优化幼儿园空间环境，在有限的场地内做足大文章。在对幼儿园环境进行改造时，幼儿园将注重收集孩子们眼中看不见、进不去、够不到、玩不尽的区域进行重点设计，让空间更好玩、更有趣、更自然。9月1号起，上海医保推出新政策，看病选配进口原研药，原本需要分类自付的费用可不再掏现金支付，只要个人医保账户里有历年余额，就可以拿来支付原研药里自付部分的费用。来听 STV 记者报道。
1: 从今天开始呢，医保卡里的历年余额能够直接抵掉分类自付的医药费。那很多人可能搞不懂啥叫分类自付，这个政策有啥用呢？我来跟大家认真的说一说。假设有一款进口的原研药卖50块钱，那按照医保的规定，你得先自己出40块，剩下的10块才能走医保报销，这要掏的40块就是分类自付。我们都知道呢，每年的7月1日啊，上海的职工医保会收到医保打进来的一笔钱，居民医保是没有的，这就是当年的额度。那如果当年没用完，到第二年的6月30日呢，要清算，7月1日呢就转成历年的账户，钱可以一直存着，不会清零的。那以前就算你的历年账户里面攒了5000块，想买进口药或者价高药啊，这笔钱是动不了的。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40元的分类自付啊，就必须是自己掏现金或者用微信、支付宝来支付，那卡里的钱就只能是搁在那儿睡大觉了。那从9月1日开始啊就不一样了，这部分的分类自付呢，可以直接刷医保的历年余额就行，不用再往外拿现金了。有人会说，刷卡里的钱跟掏现金不都是花自己的钱吗？看着是这么回事，但实际还是有差别的。像手头宽裕的人可能感受不到，可很多退休老人手上现金不多，这个政策就很实在。说白了就是把医保卡里躺着用不了的钱盘活，不用再放着一笔余额，看病买药还得另外掏钱。
0: 2025年上海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总指数为84.4，连续第四年位居全国31个省区市首位。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沃野千里，魔都乡村实力出圈。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指数是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成绩单，城乡共生，田园新生，这就是上海乡村的高分密码。来听 STV 记者报道。
2: 搿趟阿拉上海啊，又只台影了。你看看，除了高楼大厦，我们的农村同样实力出圈。乡村振兴指数啊，连续四年全国31个省市排名第一。不只是看收入、产值、产业、生态、乡风、治理、民生，样样都要打分。这个指数就是乡村发展的综合成绩单。
3: 这说明就是上海的乡村振兴的目前所处的这个水平是全国领先的。
4: 把监测结果转化为优化政策供给、补齐发展短板、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务实政策咨询建议，为全国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上海经验，贡献上海力量。
5: 上海在乡村就是领域的改革一直是走在前列的。我们不仅敢于去改革，并且善于改革。善作善成。
2: 一份振兴指数啊，就是一张乡村的体检报告。2025年，上海综合得分91.8分，高出全国平均29.6分。繁华都市的背后，水清甜美、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正在悄悄地惊艳所有人。

0: 今年台风扎堆是因为厄尔尼诺吗？他可不止一副面孔。来听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乌瑞为你揭秘。
1: 今年刚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一样，造成个台风啊天特别多，是搿能介样子。
2: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啥个叫厄尔尼诺，对吧？厄尔尼诺呢，其实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搿搭海温啊，比平常辰光的海温要高。那么阿拉讲平常辰光是啥意思呢？就是讲是30年平均。那么假设讲搿一年海温的程度比高蛮多了，那么阿拉就称为叫厄尔尼诺。但是假设讲是高了特别多，那么搿辰光呢，可能就称为叫超级厄尔尼诺。那么阿拉今年呢，阿拉预测有可能，就是讲阿拉一个是厄尔尼诺，另外一个有可能搿只厄尔尼诺还比较强，要达到。就是到十二月份有可能要达到超强厄尔尼诺。那么侬讲搿海温高了，为啥会得影响阿拉介许多个天气？因为海洋跟大气呢，侪是互相作用。海洋和大气的作用啊，会得就是讲像一只多米诺骨牌，有连锁反应。那么其实呢，厄尔尼诺从阿拉教科书高头来讲，其实是一次台风。就台风有可能还会得比老早要少，对吧？对，但是搿个呢，就是讲阿拉讲科学高头个，搿只不过是只科学模型，但是辣自然界里向呢，伊其实还是有老多复杂个作用。那么今年呢，其实是有一点点，是因为厄尔尼诺辣海发展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出到附近啊，像搿种云团就会得比较多，外加也是比较强，有可能搿种模式会得推动。和台风可能相对比较多。
0: 49路公交车即将迎来开线80周年，近日举行的适老体验专场活动上，经过全新适老化改造的车辆正式亮相，近100位市民体验新车。我和49路的记忆全民征集活动也同步启动，来听东广新闻记者报道。
3: 各位阿姨也说，49路公交车在服务老年人方面又升级了。Ready, go! 全新升级的49路在车厢前部设置了爱心专区，而且啊，每一排的座位边上都有贴合手掌的扶手。
4: 非常好，对老年人，他们可以扶一手，这样就不容易跌倒。
5: 因为49度我经常称啊，好像要50年了。沿线的那个医院很多，我感觉乘坐在这个车子上好像是很放心。
3: 而今年49路公交车也即将迎来80周岁的生日。
6: 49路的前身是9路公共汽车，56年更名为49路，到今年的11月30号正好80周年，我们有一个我与49路80周年的征集活动，通过线上扫码，主要是征集老照片、老物件和老的故事，或者是我们乘坐49路发现的好人好事也好，城市变迁也好，有照片有视频。到11月底，我们把好的作品会集中起来进行发布，最终呢，入围的故事我们会发一定纪念品。
0: 带娃坐飞机的家长们不用愁了，候机时候坐不住

0: 小月龄宝宝喂奶换尿布，孩子突然不舒服。浦东机场新开了婴幼儿友好空间和儿童特色医疗诊室，吃喝拉撒和突发疾病全包了。
1: 带娃坐飞机的家长，你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很苦恼？万一等飞机的时间一长，小朋友坐不住了，待会儿要上飞机接娃，这个时候怎么办？
2: 有办法了。浦东机场最近启用了总面积超110平方米的婴幼儿友好空间，就在客流比较集中的2号航站楼国内混流层 C77 登机口附近。你们知道这块区域有多刚需吗？边上启动仪式还没结束，这边带娃等飞机的家长已经占领开耍了。你们看这放大版的七巧板多受小朋友的欢迎，爬着滑着，哎，电就差不多放完了，家长都偷着乐。
3: 能够给他们一个释放空间，没有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个人带着孩子，那就得家长带着他玩，然后孩子就会玩得比较累，然后上飞机的时候就会睡得比较好。
2: 幼娃问题解决了，奶娃焦虑也不落下。多功能的育婴室提供了动线合理的备餐区，设置了家庭式独立哺乳间，还有方便多人同时操作的护理区和兼顾不同身高的亲子卫生间。
1: 这次其实让我觉得非常贴心的一点是，我们整个多功能婴儿室的一个负责人，也就是我身边这位丹丹，她本身就是一位产后回归的妈妈，所以她真的是站在旅客的角度来负责跟管理这块内容。所以丹丹能不能带我们一起看看有哪些实在的功能？
4: 好，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吧。
5: 好，错了，再来。
4: 刚刚说好服务，现在已经可能要准备睡觉了。那我们把这个转盘摇一摇，摇一摇，揉着，可能快睡着了。
2: 哺乳室配备了定制的人体工学哺乳椅，为宝妈们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撑。手边有充电插座，可以连接吸奶器，座椅可转动，不用起身就可以拿到小桌板上的用品。椅侧还设置了可抽拉的脚凳，方便家属一起来帮忙。当然，忙不过来的时候，专职守护人也会搭把手。
6: 有的时候要找一个可以帮小朋友换尿片啊，或者是为他甩湿的地方，还是很难找。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棒。而且呢，功能比较齐全，能够满足我们带这种小 baby 的需求，
7: 很有意思，
1: 有意思在哪？
7: 因为呢，这么多房间，而且还有冰淇淋弹头，地板都是冰淇淋，还香香的。
2: 臭臭的地方变香香的，再也不用担心旅客滑翔了。但是如果真的滑翔，似乎也不用太担心了。
1: 家长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小朋友突然感冒发烧或者身体不适了。那这次浦东机场也是在两个卫星厅都新增设了儿童特色医疗诊室，比如说 S2 卫星厅呢就在这个170号登机口的附近，大家找到这块牌子就行了。
2: 为了帮小朋友们消除看医生的紧张恐惧情绪，整个诊室融入了航空主题元素，搭配童趣贴画、互动积木、立体读物，还增加了身高检测、视力筛查、口腔养护等健康科普内容，
8: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哦。聊我别的屋，
1: 哎，李医生，万一我们真的出现有小朋友他有些急症，但是呢，我们这里可能又一时间没有办法处理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
9: 这个时候，请家长朋友们放心，我们有急救平台和三甲儿童专科医院的深度合作机制，我们会实现了从机舱门到医院院门的快速转诊，无缝衔接。
2: 截止到这个暑假，浦东机场内已经设置了107间母婴室，新投放了亲子旅客专用的婴儿手推车和童趣手推车。后续还会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定期开展义诊，持续升级多项儿童友好服务。快把这一连串好消息告诉有娃的朋友。
10: Attention！
1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0: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1: 早安嘉定，
10: 欢迎继续收听。
1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近日，北京动物园在微博发文回应部分网友对饲养员用手指大熊猫萌兰的质疑，表示饲养员当时是在和另一名饲养员进行细节沟通，其手势动态所指门体及地面应打扫的相关区域，并非指向萌兰，不存在斥责动物的情况。这条微博还表示，希望大家不要从单一的截图或片段中获取不完整信息，更不要被某些直播间或部分博主带节奏。相较于园区内其他非明星动物，顶流大熊猫的日常饲养行为展示，动物园在事宜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很多网友仅凭片面画面就担忧熊猫消瘦，质疑熊猫行为异常，揣测饲养照料有疏漏，诸多过度解读层出不穷。而翻看社交媒体，不难发现动物园关于大熊猫辟谣已经成为常态。

0: 而这仅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据中国青年报近期刊发的一篇特稿，四川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长期遭受不实举报甚至网暴，饲养和照顾大熊猫的工作人员成了粉丝眼里伤害熊猫的坏人，工作生活因此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部分人员甚至需要接受专业心理干预。大熊猫憨态可掬，珍稀独特，很多人心生喜爱，成为追捧大熊猫的猫粉，这份善意与共情是动物保护的温暖底色。但是当饭圈的追星逻辑、对立思维、流量套路侵入熊猫保护领域，纯粹的热爱就沦为了偏执，带着控制欲的狂热。饭圈思维在熊猫保护领域最直观的危害，是一些人以情感偏见取代科学准则，绑架专业保护工作。在极端猫粉的认知里，大熊猫不是需要科学保护的野生动物，而是需要全天候极致呵护、不容半点瑕疵的流量 idol。 他们用阴谋论的视角看待饲养员的常规互动和熊猫正常的生理行为，强行套入虐待熊猫、疏于照料、区别对待的叙事模板。谣言裹挟的舆论风暴让从业者动辄得咎，时刻面临被挂黑、举报、网暴的风险。更深层的隐性危害是消解野生动物保护的严肃性。饭圈文化自带的对立、攀比、拉踩属性在熊猫粉丝群体中肆意蔓延，不同熊猫的粉丝甚至对立撕扯，国宝保护沦为粉黑大战的流量秀场。各方无休止的争吵、谣言的反复传播、情绪化的舆论对抗，挤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植物保育、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讨论空间，让大众忽略了大熊猫保护的核心本质。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要良性监督，公众对大熊猫福利的关注本身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基于事实、尊重专业的监督和建议，能够促进大熊猫保育工作查漏补缺、优化升级。但是当部分猫粉将圈养环境中的必要管理措施曲解为针对，不仅是认知的错位，更是对长达数十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科研成果的轻慢。大熊猫当然是国宝，但国宝的庇护不应是饭圈的修罗场。大熊猫不需要粉丝式的应援打榜，他们需要的是安静清洁的栖息环境，是科学克制、尊重自然法则的干预，是公众将热爱升华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与支持。让守护回归理性，不仅是为了保护大熊猫，更是为了保护那份来之不易的野生动物保护共识。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一眼，我一语一起来聊。3年考了100本证书，到底是刷证还是在给自己找方向？据湖北日报报道，大学生董帅范在校期间考取了100本证书，既有教师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也有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证书。面对考证狂魔盲目刷证等不同声音，他回应称，自己大一时因为迷茫和就业焦虑开始考证，重要的不是证书。

数量，而是备考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能力。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认为考证的含金量有多高呢？其实刚才啊，我们也说了，董帅范开始考证的直接原因就是大一时的就业焦虑，那时候他还没有明确职业方向，于是呢，从普通话证书开始，逐渐接触了教师资格证、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等不同领域。对他来说，考证提供了一条比较具体的学习路径。一个领域学什么、学多久、学到什么程度，都是有相对明确的标准。最后的考试则可以视作为阶段性的体验。当然，为了通过考试，他需要真正投入时间去学习。不同证书涉及不同领域，也给了他接触新知识的机会。教师资格证、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证书未必都能成为他未来就业的直接凭证，但是备考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积累和对不同领域的了解，确实可能成为职业探索的一部分。董帅范把考证当作一种学习动力和检验方式，而不是单纯为了往简历上增加一行。这种选择啊，我们首先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有没有一些考证的经历，或者说对于考证的含金量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先来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呢就说啊，比宿舍打几个游戏要强。那很多人呢，在这个大学期间闲暇时间，那只是在玩，可能这个时间就慢慢的虚度了。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说啊，原采访当中啊，这个董帅范说最有挑战的三个证书之一是驾驶证。那确实对于从来没有摸过车的朋友们来说啊，那驾驶证确实是比较难的。还有网友说啊，董帅范呢原来的这个视频采访他看过啊，基本上考的都是一些网上随便刷课时的捷克证书。有什么用水课证书啊，也就是大学生一眼就能看出来比较水，连基本的英语四六级证书啊都没有啊，居然还觉得教资是最难的。所以他觉得这100本证书可能有的是有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考起来比较容易，既然考试拿证比较容易的话，那么这个证书的含金量就比较低了。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啊，堆砌虽然无益，但是能自律学习新领域新知识已经是很棒了。数量虽然不能代表更优秀，但是优秀已经是展现在那里了。当然这个优秀体现在勇于尝试啊。还有网友说啊，如果是一些重点大学的热门专业，或者是可以定向就业的专业，还有往上走学术的学生，当然还是专注于专业领域更好。但是对于普通大学甚至是择业迷茫来说，在这个阶段多看一看、多接触、多了解，反而可能是他这辈子的财富。就业之后未必有时间接触了解各行业了，所以呢这篇文章他呢这件事情啊，就是100本证书大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呢又就是觉得这个选择证书还是要选择一些真正有用的证书啊。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他说很多证其实是没用的，而且一点实际作用也没有。他呢之前就考了3级 AI 训练师，去上了40多个小时的课通过了，非常的容易啊。还有网友说啊，现在不少大学生其实都是很迷茫的，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打打游戏、刷刷抖音，或者是找地方玩一玩，感觉挺忙，但实际也没干什么，会很焦虑。考证至少能回答自己这段时间干了什么这个问题，而且还能丰富自己的经历和简历，不至于感觉自己过得浑浑噩噩呀。那确实，这个100本证书的本身，首先我们呢要说它并不能衡量收获多少，它不是一个尺度。那证书之间的用途还有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它本身就是不同的。一张教师资格证和一张驾驶证，它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一些培训类证书也未必具有同等的职业价值。100本证书能够证明他参加过很多学习和考试，却不能据此来判断他掌握了多少能力，更不能把这些证书简单相加得出证书越多能力越强的结论。
更进一步说，如果一开始把

100本证书本身当成目标，那么考证就可能从一种学习方式变成了一种数量竞争。如果是为了让简历再多一行而去寻找下一张证书，看到别人考什么就跟着考，什么好考考什么，甚至是把能否拿到证书当成衡量大学生生活是否充实的标准，那么时间和精力就会不断地向拿证的本身去集中。专业学习、实习、实践这些更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考证挤占，这样一来，原本用来推动学习的证书反倒可能会成为学习本身的替代品。而董帅范其实呢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会向老师咨询这个证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老师呢也会提醒他不要盲目选择认可度不高的证书。他自己也说重要的不是证书本身，而是学到了什么。而到了真正求职的时候，证书终究要接受实际工作的检验。董帅范计划应聘宣传运营类岗位，企业不会因为简历上有100本证书就默认他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最终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做内容做项目，解决具体的问题。对大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证书可以帮助一个人进入某个领域，证明完成过一段学习，但他能不能转化为职业能力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去见真章。回到这件事儿，董帅范把考证变成了自己学习和探索的一种方式，这种主动学习的劲头值得鼓励，但是100本证书不一定值得被效仿，也不需要成为新的标准。对于其他大学生而言，实习、项目、专业学习同样可以成为努力的载体，而最终留下来的也应该是这些经历带来的知识和能力，而不是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仅仅的一个数字。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我们来关注秋季科学养肺护肺，带大家读懂秋燥原理，分享适合全家饮用的润肺茶饮，以及简单好用的日常护肺方法，帮助大家安稳润肺，安然度秋。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6: 行，咱。

0: 点心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3: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3: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6: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6: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7: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8: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7: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9: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2: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3: 健康有道。
10: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秋高气爽、秋高正浓、秋色宜人，这些都是形容秋天美景的词语。可是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会有呼吸道的小毛病，咽痛、咽干、感冒、咳嗽，甚至皮肤也会干干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跟肺有关系吗？今天啊，我们就邀请专家和我们好好聊一聊秋季科学养肺护肺，带大家读懂秋燥原理，分享适合全家饮用的润肺茶饮，以及简单好用的日常护肺的方法，帮助大家安然度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全科副主任医师范小叶范医生，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于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范医生。
10: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一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你也可以在嘉广微信听友群内积极互动，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范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秋季养肺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在秋天护肺养肺呢？范医生。
11: 好的，佩蓉。秋天到了，我们身边会听到很多咳嗽的声音，那么大家都知道秋天我们要养肺，那我们中医呢也有一套理论的支持啊。那我们看一下屏幕吧。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五行、五季还有和我们五脏的关系。那么春天呢，我们需要的是养肝，夏天呢很热，那么心呢主火，所以夏天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 那么这里长夏呢，我跟大家提一下啊，在夏天和秋天之间呢，还有一个季节叫长夏，我们中医呢严格上说是五季。那么长夏呢，这个天气呢就是又湿又热又闷，那么很

0: 容易引起一个脾胃病，所以我们要顾护好我们的脾胃。那么秋天呢，在五行中是属于金的，我们的肺呢也是属于金的，哎，所以我们秋天呢要养好我们的肺。而且我们的肺脏呢是叫又叫焦脏，就是一个很娇弱的器官，就像大家闺秀一样，又是怕风啊、怕寒啊、怕热啊、怕燥啊。那么秋天呢又很燥，所以我们一定要润肺防燥，养好我们的肺脏。那最后一个器官呢是肾脏，哎，它是和冬季有关的，冬季我们要养护好我们的肾脏。所以呢我们中医来说养生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四时五季来调养，我们要顺着自然来，不能逆着大自然，对吧？这样才能做好一个就是少生病不得病。
1: 我觉得范医生说的特别好，你也刚刚说到了这春夏秋冬啊，也对应着我们五脏六腑的各个器官。您刚刚说到我们的肺就是焦脏，我想焦脏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胸腔嘛，与外面啊接触的是非常方便的，外面的一些我们中医所说的什么湿邪呀、燥邪啊，就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肺当中啊。所以说我们养肺的时候，肺属金，秋也属金，我们就顺应时节，顺应自然，我们要在秋季养肺护肺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说到秋季养肺护肺的时候，经常听到两个词，一个叫做秋燥，一个就是津液。我们不太懂中医的朋友，哎，对此有疑惑，那究竟什么是津液和秋燥呢？范医生。
0: 嗯，好的，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吧。
1: 嗯、
0: 因为中医的理论呢是比较抽象的啊、嗯哎、那么津液呢和气血一样，就是是属于我们人体的基本的物质。那么津液呢，它是我们人体正常水液的总称。那么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五官里面，我们的眼泪啊、嗯、我们的涕啊、我们的口水啊，还有我们的汗液，这些都是津液。还有我们五脏内部的一个胃液啊、肠液啊、脑脊液啊，哎，这些体液也都是津液。
1: 嗯，
0: 那么津呢，它就是流动性比较大，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哎，就像一个加湿的，就是保湿水一样的。那液呢，它就是比较厚稠的，哎，然后呢主要是起到一个濡养的作用，濡养我们内部的就是五脏六腑，就像内部的一个润滑剂一样的，就是我这不知道这样大家能听懂吧。
1: 特别能听懂啊，您讲的特别的形象生动啊。津液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当中啊、
0: 嗯嗯、
1: 也是濡养啊，
0: 对对对，
1: 各个脏腑器官等等，起着非常好
0: 的
1: 作用。
0: 是的是
1: 的。那秋燥呢怎么理解？
0: 秋燥呢就在秋天，就是很干燥、
1: 嗯、
0: 那么影响的是我们的肺，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就是肺燥这个词呢在秋天就是很容易的就是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哎，那么就是津液受到损伤了，然后呢不能濡养我们的肺脏，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系列肺燥的一种情况。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一个词，干燥。
1: 嗯，您刚刚说的这些我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最近确实也是秋燥肺燥，我的嗓子干干的，
0: 对对对，
1: 老是想、清嗓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皮肤也干干的，
0: 对对对，
1: 就特别的苦恼、
0: 哦、
1: 今天正好您来给我们讲讲，我也要学知识了。 您刚刚说到的秋燥和津液我们有了初步的了解啊，但是我们秋冬啊、很多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都会觉得身上的皮肤好干啊、每天晚上都涂润肤乳，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怎么一回事呢？范医生，皮肤干
0: 哦、那刚才呢我们那个图像上还有就是、我们的肺呢外合于皮毛、这个说法、哎，那么刚才我也范医生跟大家说过一个津液，对吧、津液的其实它的就是它的一个输布呢还有赖于我们肺、哎，我们脾胃呢又有点抽象了、脾胃呢等于就是身体的一个粮食官一样的，就是我们 吃进去的东西通过脾胃来运化、运化成津液、就是把它生成津液，不是 运化、然后呢通过脾的一个散津的作用，然后呢散到我们肺脏，肺脏呢就像一个中转站，它可以呢通过一个宣降，首先呢宣发，把这个津液呢可以发散分布到我们就是体表的皮肤上。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就是肺燥了，对吧，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津液也就是说得不到一个就是输布，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皮肤也会干干的。所以呢就是刚才佩龙也说过，哎，皮肤干你就是涂再多的一个润肤露可能也不能根本性的解决，我们要内外同修。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吃一点润肺的东西。
1: 嗯，
0: 在这里呢范医生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可以吃啊、大家说燕窝，对吧，那燕窝好像有点贵，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银耳平价的燕窝。 来代替，还有一些桃胶，这些一些就是滋润的

0: 滋补的。
1: 对，您刚刚说这些桃胶啊，还有银耳，女性朋友特别喜欢，而且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可以撕开包装直接喝的，我觉得也是很方便的啊，帮助大家去带来舒爽和滋润的感觉啊，非常好。刚才我们说的是皮肤干的问题，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高发的问题，就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就感觉大便干干的，哎，这不知道为什么夏季的时候还好，就是在秋冬季的时候就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挺高发的，这个便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便秘的问题。
0: 便秘的问题呢，因为我们中医还有一个就是理论，就是关于肺和大肠它是相表里的、
1: 哦、
0: 因为在经络上呢它们是互相连通的、
1: 嗯、
0: 在病理上呢它们也是互相影响的、哎、那么我们这个肺呢刚才说过一个宣发，那么还有个肃降的作用，就是往下的作用、
1: 嗯、
0: 那么通过肺气的通多肺气的推动可以推动我们大肠排便、
1: 嗯、
0: 对吧，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津液亏虚了，津液亏虚了我们的肠子也得不到濡养，对吧，也会引起一个便秘。所以呢我们门诊上也会碰到，就是有些人一直会咳嗽咳嗽，那问他大便怎么样，他的大便也会干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可能也会用一些通大便的药，哎，大便一通咳嗽也会减轻。
1: 嗯，这个是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循环、啊嗯、
0: 对，他们是互相影响的。
1: 对，您刚才也说到肃降、嗯、如果我们的肺部感觉秋燥啊入侵，肃降功能得不到很好的作用的话，我们就感觉大便干干的。那范医生有没有缓解的办法，在秋冬季我们面对大便干结的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呢大家其实一些常识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比方要多吃一些什么啊粗纤维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少量多次的喝水、
1: 嗯、
0: 对吧，这些还有呢适当的运动也能促进肠子的蠕动，对吧、
1: 嗯、
0: 哎，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两个小范医生给你们支一下招，我这里面呢有两个穴位、
1: 嗯、
0: 哎，
1: 然后给大家切一下、啊
0: 哎、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屏幕啊，
1: 嗯，帮我们找找穴位吧。
0: 我们先来找找天枢穴在哪里、
1: 嗯、
0: 天枢穴呢就是在我们肚脐眼旁开两寸、
1: 嗯嗯、
0: 两寸呢就是我们三个手指中间三个手指啊，我们这样子平肚脐眼放三个手指、
1: 嗯、
0: 然后旁边呢就是一个天枢穴，天枢穴呢能够起到一个缓解便秘的作用，
1: 嗯，
0: 然后我们早上和晚上、
1: 嗯、
0: 然后适当的进行一个按摩、
1: 嗯、
0: 按摩两三分钟、
1: 嗯、
0: 啊，哎，可以缓解我们的便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是支沟穴，支沟穴是人体自带的一个通便药，那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1: 我已经在找了
0: 就在我们手背腕横纹中点直上三寸，三寸是佩龙是
1: 三寸，大概是几个手指头？
0: 四个。
1: 哦，原来是四
0: 个
1: 我一直以为是三个
0: 然后摁下去、
1: 嗯、
0: 在两根骨头的中间，
1: 找到了。
0: 有没有觉得酸酸胀胀的感觉？
1: 有的，说明我最近也便秘啊
0: 然后这样子可以每天有时间这样按揉一下啊，
1: 这有时间就可以做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有时间就可以这样的按揉、
1: 嗯、
0: 这是保健的方法啊。
1: 嗯 嗯,
0: 嗯，然后让自己就是微微的有酸胀的感觉、
1: 嗯、
0: 那也不要用力的去掐、哦、
1: 对，我现在还在揉它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我们就通过穴位的按揉啊、
0: 嗯、
1: 能够通便啊。你看这个穴位的功效啊，有调中和胃、理气健脾，还有舒调肠腑、理气化滞，就特别好的功效，而且不用吃药啊，觉得吃药特别苦，这个特别好啊，
0: 这是保健的方法。
1: 嗯、对，您也刚刚说到啊，关于通便，还有吃一些膳食纤维的东西，像红薯啊、玉米这些，是不是可以呢？
0: 嗯，
1: 还推荐哪些？
0: 啊、南瓜、
1: 嗯、
0: 红薯啊、玉米啊、萝卜啊，还有一些蔬菜，这个可以的、
1: 嗯，可以多吃一些。
0: 嗯，
1: 还有哪些方法？补充一下，对我们通便，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1: 嗯，
0: 老年人的话呢，其实我刚才也说过运动，对吧、
1: 嗯嗯？
0: 那运动的话呢，我们也不主张就是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
1: 哦、
0: 你想，汗出了多了以后呢，它这个津液就会少掉了，对吧？我们肠道也得不到一个濡养，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运动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哎，不能那个啊。然后呢，还有那个起居，我也说过了，
1: 嗯、
0: 就是起居的话呢，我们秋天，那么日子呢，它是。白天的时候是比较短，晚上的话比较长、
1: 嗯、
0: 我们睡觉呢要顺应四时的一个节气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呢可以养好我们的津液、
1: 嗯、
0: 阴液，对吧、
1: 嗯
0: 哎、那么对于我们大便呢也有一种减轻的作用， 哎，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个误区，觉得我们在健身房达到一个好的健身效果，就是需要大汗淋漓的状态，但是这是不科学的。我们秋季啊，运动一定要微微发汗为主啊，做一些舒缓的运动，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0: 可以了。
1: 嗯，就像范医生说的，如果我们大汗淋漓的话，也会伤到津液啊，就会引起肺的秋燥啊。
0: 对，
1: 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嗯，您也刚刚说到了一些食疗的方法，有没有推荐的呢？就多吃一些什么水果之类的。
0: 嗯，就是便秘啊，
1: 便秘。
0: 水果的话，大家想到
1: 一个两个就行，
0: 香蕉。
1: 对，香蕉也是可以的，但是好像熟香蕉功效更好，生香蕉的话效果也不是那么的好。
0: 嗯，对。嗯，那还有呢，就是你如果燥的话呢，可以一些润的。润的食物，那哪些东西是润的呢？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也说过银耳是润的，对吧？
1: 对。
0: 那水果的话呢，我们一个就是清热润燥第一水果梨，我们的生梨也是可以的。
1: 对，昨天我就去水果店，我发现现在梨啊有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秋月梨，还有上海的蜜梨，还有香梨等等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肺和肠道的关系以及如何缓解便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系统的范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如何在秋季养肺护肺啊？范医生给我们支支招吧。
0: 嗯，好的好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就从吃开始吧。
1: 喜欢吃。
0: 那我们知道不能吃一些什么东西，发热的东西，容易干燥的东西是不能吃的。那哪些呢？就是大家基本上也有点概念的，就是一个烧烤，烧烤不
1: 能吃，烧烤
0: 油腻的东西，辛辣的东西，对吧？还有有的人喜欢喝点酒，酒的话也是发热的，最好也不要吃。哎，这些东西，那除掉这些东西呢，我们还要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就是一个润的东西，刚才也有说过一些滋润的东西，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像百合啊，对吧？因为秋天呢，它是刚才五色当中它属于白的，所以白的东西也有很多。哎，佩龙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白的。
1: 我怎么一想到白的就是杏仁儿，包括我怎么想到白粥了呢？白白的，喝点粥是不是也挺好的？但是白粥是不是挺单调的？
0: 对，
1: 加一些东西。是会更好，效果更好。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放山药，山药很好，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一些白色的东西，薄荠，
1: 荻
0: 荔，
1: 对对对对，我们家庭话，
0: 还有藕，对吧？
1: 对，
0: 哎，
1: 凉拌藕，
0: 哎，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在秋天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生津的作用。但是生梨呢，范医生在这里提醒一下，因为生梨呢它是寒性的，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的这些人呢，我觉得。不是就是适合吃的很多，对吧？哎，如果实在要吃呢，稍微吃一点啊，浅尝而止。然后呢，也可以就是稍微做成就是炖一下，或者煮熟了，可能可以减缓它的一个寒性的作用。
1: 就现在我们在水果店买到的梨，就是直接生吃的话会有点凉。如果脾胃功能不太好的人，还是建议做熟了吃，蒸一蒸，煮一煮，搭配一些银耳啊，包括一些蜂蜜啊，我觉得口感也会很好的。
0: 可以，那糖尿病的人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1: 还有哪些补充吗？对我们秋季整体的养肺护肺。除了饮食，
0: 刚说的是吃，
1: 对
0: 吧？
1: 对，
0: 哎，饮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有推荐一下大家
1: 推荐一些食疗，药食同源，哎，对对对，
0: 药食同源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银耳雪梨百合汤，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甜品，
1: 怎么做？学习一下。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哎，我们用雪梨，然后呢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呢再就是放泡发的银耳，泡发好，对吧？然后放点就是那个百合，然后进行炖，对吧？炖个40-50分钟左右，然后那个银耳呢就是出胶了。这个时候呢再稍微放一点点冰糖，那如果要颜色漂亮点，放个几颗枸杞，这样也可以的。那一道美味的那个佳肴就出现了。
1: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挺喜欢吃的吧，毕竟甜甜的，是吧？但小朋友吃的话也是特别适合吃这种。那量的话，对于成人来说，是不是应该减量减半？对小孩来说，
0: 对小孩子呢，因为他那个脾藏不足嘛，
1: 对，
0: 他的脾胃比较虚弱，那甜的东西还有一些寒凉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适量的减少一
1: 点，适量吧。
0: 对对，
1: 还有哪些？
0: 还有呢，就是一个就是百合山药。 百合山药粥的话呢，我觉得小朋友也可以多吃的。
1: 对，
0: 哎，因为里面没有梨嘛。
1: 嗯、
0: 然后山药呢有一个健脾胃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哎，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山药，有些做熟了之后小朋友不爱吃，但是您说的把这个山药啊加入白粥当中，哎，小朋友可以吃得很好啊，吃得很快啊，也帮助小朋友能够通便啊，能够健脾和胃，有这样的功效。
0: 哎、
1: 我觉得这种做法特别好啊。还有没有那些食疗
0: 的
1: 小方子？
0: 就是比方说老年人他的痰比较多、那么范医生推荐一下，就是那个萝卜，对吧？
1: 萝卜
0: 和陈皮把它煮成汤也可以的，起到一个化痰啊、
1: 对
0: 止咳的一个效果。
1: 那萝卜和陈皮各有怎样的功效？结合在一起会放大是吧？
0: 萝卜呢，因为大家知道里面有纤维，对吧？然后它的性呢还是有点凉的，对吧？所以它可能就是对于便秘的人呢也是有点帮助的、然后呢又可以止咳化痰通气的效果。陈皮呢我们是温肺化痰的，就是所以对痰多的人呢，我觉得这两个药结合起来也不是药了，就是药食同源的。放在一起吃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帮助的。
1: 这两个放在一起效果会更好。然后您刚刚说到陈皮啊，有些人会专门就是陈皮泡水喝，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功效呢？
0: 对的，
1: 就每天日常的泡水喝一喝。
0: 对，可以，
1: 也会缓解好像口干咽干啊。
0: 它主要是一个痰湿。对，化痰的作用。
1: 对，那关于秋季养肺护肺，您刚刚是从饮食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可以补充呢？给大家一些建议。
0: 我们吃了讲过了，我们要讲睡了。
1: 又说到睡觉了。
0: 睡了，就是生活作息。
1: 您觉得几点睡觉比较合适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0: 我觉得每个人因人而异吧。一般来说呢，十点。
1: 有点早我觉得。
0: 小朋友呢？
1: 小朋友
0: 应该早一点，我觉得九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秋天的白天呢是比较短的，晚上呢比较长的。我们呢在那个《黄帝内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
1: 反正早睡早起，
0: 就是、早睡早起和鸡的一个生活作息一样。
1: 对，
0: 鸡叫了就该起来了，就是这样。我要顺应自然的去养生。是这样。
1: 在睡眠，我相信您应该做得很好吧？每天有一个固定的睡眠的时间和节律，是吧？
0: 对，我基本上是十点半就要进入睡眠了。
1: 对，挺规律的。我们要睡眠规律，饮食也要有节律才可以啊。是从睡眠这一方面应该睡好觉啊。
0: 还有呢，我觉得要护好三处暖。
1: 哪三处？
0: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着凉就是从背后着凉的，所以我们的大椎啊、后背啊一定要注意，要保护好
1: 大椎。
0: 寒从脚入，我们的脚这个时候我觉得到了秋天要穿袜子了。
1: 那我要反省一下自己，我今天就没有穿。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睡好养阴觉，护好三处暖，这个很重要。
1: 还有哪些吗？
0: 还有呢，秋天比较干燥嘛，那干燥的话嘛，就是比方说那你家里有条件搞个什么加湿器，对吧？湿润一下，这个也是可以的。
1: 您刚说到加湿器哈，我们真的都以为只有冬天的时候才能使用，没想到秋天秋燥也可以缓解
0: 呀。
1: 对，
0: 所以
1: 可以用一些。
0: 那我们说好睡了，那我们来说说运动吧。
1: 运动，给我们好好推荐推荐。
0: 那你想，人是动物，那肯定要动的，对吧？
1: 对。
0: 秋天呢，我们适合的是一个是什么？适宜的运动，也不能过度，对吧？所以刚才也说过，我们的运动呢，以微微出汗为宜。那么哪些就是微微出汗，不是很剧烈的呢？那我们还是推荐我们中医一直说的八段锦、
1: 太极拳。我也一直听说，
0: 还有呢，女同志喜欢的那个瑜伽，这个也是可以的。那年纪轻的人呢，可以登高。去爬爬山，秋天的时候还有呢，散步啊，对吧？这些都是我觉得像平时也能够就是做到的这些东西。那这里呢，范医生有
1: 推荐啊？
0: 对，更想推荐的就是八段锦，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做，每天早上。
1: 您每天早上都会做？
0: 对，然后八段锦呢，就是有一招，就是那个。左右开弓
1: 怎么做？现场教一下大家吧，我也学习一下。
0: 好，左右开弓四色雕，
1: 我们一起开始。
0: 那就坐着吧，
1: 坐着吧。
0: 对，就是拉弓的动作，这样子往这边拉，对，开弓。
1: 我怎么觉得做的没有您标准呢？
0: 然后这个也是，这样就可以什么开胸？
1: 开
0: 胸的话可以，
1: 哎呀，这个
0: 宣肺，
1: 感觉一下就好多了。我现在感觉，
0: 而且八段锦呢，不只是对肺有帮助，而且对五脏六腑都是有帮助的，对五个脏器，
1: 对脾胃，
0: 对脾胃啊，脾胃这样
1: 这样做，
0: 这样，
1: 哦，那您既然教了，那多教几个动作吧。
0: 这样，
1: 多教几个，再还有其他动作可以教给我们吗？
0: 其他的话要站起来，我就不是很方便，
1: 哦，不太方便了。行。对，您刚刚说到八段锦，还有女性特别适宜的瑜伽，其实瑜伽对于我们调节气机也是有帮助的。
0: 对的，
1: 你看非常的安静，我们焦虑的人做做瑜伽，就感觉内心也非常的平静了。
0: 对，
1: 对，您刚刚说的是运动方面，但是切记不要大汗淋漓。我们秋天就是内收的吧，就内敛的一种，
0: 内敛，
1: 不要出很多汗啊，加重秋燥啊，生津，津液也得不到很好的运作了。
0: 是的，
1: 我觉得
0: 是的，
1: 还有哪些补充吗？对于我们秋季养肺护肺，
0: 那说好这些呢，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就是一个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呢，其实是很
1: 好
0: 的，
1: 这个，
0: 好
1: 教大家吧。
0: 对，真的很好的，对肺功能啊，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我们就是深吸缓呼，深深的吸气，然后把肚子鼓起来，然后缓缓的呼气，然后让腹部内收。就这样，然后每天早晚呢也做个3到5分钟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除了可以锻炼我们的肺功能，心肺功能之外呢，还可以对大便，我觉得也有点帮助。
1: 您刚说这个腹式呼吸，我觉得特别解压啊，就有时候特别紧张的时候做一下腹式呼吸，觉得特别
0: 的
1: 畅快啊。
0: 对的对的，
1: 整个气机很畅快。而且您也刚刚说到了，便秘的人群也可以用腹式呼吸啊，改善便秘啊，干燥的这样一种状况，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觉得应该持之以恒吧。并不是说你刚学了腹式呼吸你就做了一两天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还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0: 是的是的，要贵在坚持。
1: 对，我想问一下范医生，是不是我们学会了腹式呼吸之后不自觉的以后呼吸都会用腹部了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那不会
1: 不
0: 会。不
1: 会是吧？
0: 会。
1: 对，我刚刚有点好奇。您刚刚讲了很多方面啊，无论是饮食方面还是睡眠啊，包括运动等等，你也推荐了很多动作啊，八段锦的动作。还没有哪个方面，因为有时候秋天感觉心情怎么
0: 对
1: 有的人不好，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0: 那秋天你想这个地方，这个时节，那树叶都掉了，对吧？那么多愁善感的人呢，容易很悲伤，对吧？
1: 会有这样的人啊，哦，您的门诊是不是也会有？
0: 有。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1: 好，
0: 我们近期呢，我碰到有一个阿姨，她一进来呢就愁眉不展，然后呢喜欢叹气，然后跟我说：“范医生，我怎么老不得劲？然后睡眠也不是很好，胃口也不是很好，一吃东西就肚子发胀。”然后呢，我一看他这个情况呢，我就给他用逍遥散嘛，就是疏肝理气，对吧？调理，再加上调理脾胃的一些药。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呢，他来找我了，范医生，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很好呀。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让给他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就是
1: 安慰
0: 支
1: 持。
0: 对。然后我就问他了，阿姨，你平时也要出去走走啊，跟其他人聊聊天，然后适当的做做运动或者养养花草，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对吧？然后他说我这些东西我都不感兴趣。那我说那你会唱歌吧？他说唱歌，我这个岁数了，我只会唱革命歌曲。那我就跟他说，阿姨，那你每天就在家唱个5到10分钟的革命歌曲啊，你唱这个歌曲也没有人会投诉你的。然后阿姨听我的话了，然后回去呢就这样子。过了一个礼拜来跟我说，范医生，我唱了歌以后我觉得精神好像好一点了，然后胃口也好一点了，睡眠也好一点了，
1: 什么都好了。
0: 然后再加上你吃的药，吃你给我开的药，我觉得好像有好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呢跟我们的一个身体五脏六腑都是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就是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我们的心态保持平和的话，我这个病哪里来呢？
1: 总的来说还是心态要好啊。就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他每天找不到支撑点，心里的锚点没有，就是找一个兴趣爱好，爱好唱歌，慢慢的心态也好了，这心情也好了，各种各样的毛病就好像没有了。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哪儿都疼，哪儿都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疑心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跟我们的兴趣有什么关系的，我们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从兴趣当中获得快乐，积极的面对每一天，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您刚刚说到的情绪啊，您说到伤春悲秋，也让我想到了《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她是不是这种状况还是挺典型的？
0: 典型的人物，你看她就是走路，一走路
1: 扶风，
0: 对，落柳扶风，气喘吁吁，时不时的还会咳嗽两声，对吧？我觉得她是肺气虚的表现。她最后呢，也是因为肺痨 对吧？
1: 对，
0: 然后就香消，哎，
1: 对，
0: 香消玉殒啊，红颜薄命啊，这
1: 对，所以说心态是非常重
0: 要
1: 的。
0: 对，
1: 嗯，您刚刚也说了几点啊，饮食方面啊，温润的食物，还有运动啊，不适宜大汗淋漓，还有是情绪方面，调节好情志，积极乐观的面对每一天，反正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相信大家慢慢的也会融会贯通的运用到我们的运动啊，包括情志的调节方面啊，还是干货满满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特殊人群吧，因为小朋友和老年群体他们的抵抗能力可能会差一些，尤其是小朋友，您对于小朋友养肺护肺有没有哪些妙招呢，给到他们，给到宝爸宝妈们。嗯
0: 嗯，好的。小朋友呢，他这个体质呢，是我们中医说至阴至阳，他的肺藏不足，脾也是不足的。
1: 哦，
0: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秋天的时候呢，其实还是遵从我们刚才说的，
1: 嗯，
0: 就是一个什么，要睡好养阴觉，对吧？
1: 嗯嗯，
0: 那睡好养阴觉，小朋友呢更加应该早一点睡觉，对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护好三处暖，
1: 嗯，
0: 这个里面呢，我们小朋友其实是四处，还要加上一个肚子，肚子也要保护好，要不然容易腹泻，对吧？哎，
1: 您说这个肚子，我感同身受啊，家里的小朋友啊，晚上如果没有盖好肚子的话，第二天可能就着凉了。
0: 对的，
1: 一定要盖好肚子才行。
0: 嗯，另外呢，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一个捏脊的疗法，这是小朋友特有的一个治疗的手法。
1: 嗯，
0: 哎，大家看一下啊，捏脊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在家里很容易操作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对吧，
1: 嗯，
0: 抓起孩子背部的皮肤，
1: 嗯，
0: 然后呢从下面的长强穴，就是尾巴骨那里，往我们的大椎穴，刚才哦，我还没说大椎穴在哪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我待会会说的，就是往后颈方面捏，
1: 嗯，
0: 然后每天做3到5次，
1: 嗯，
0: 最后一次呢我们就是捏3次提一下这样。但是做的时候呢，因为怕那个小朋友的皮肤比较娇弱嘛，我们可以涂一点就是滑爽粉，对吧，哎，这样，
1: 哦，
0: 哎，可能更加好的操作。
1: 嗯嗯，
0: 哎，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很好，它可以让小朋友呢提高免疫功能，就是减少一个感冒，另外呢可以护好我们的脾胃，还有一点呢可能大家也很感兴趣，可以促进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嗯，
1: 还可以长个。
0: 对，
1: 嗯，这个特别好啊。
0: 对，
1: 而且简单易学的，大家可以，这是我们的图片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一搜有没有视频啊，学习一下，每天给孩子做一做，每天3到5次就可以了。你也刚刚说到了很多功效，我在这里也想补充一点，我觉得每次跟孩子做捏脊的这个小妙招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孩子非常的开心，我觉得也能够增进亲子关系啊，可以达到亲密无间的效果。
0: 对，
1: 因为你就是跟他互动啊，挺好的，
0: 是一个互证，是很好的，可以。
1: 嗯嗯，那对于小朋友护肺养肺有没有美食推荐？
0: 美食的话呢，我觉得小朋友呢，就是，哎，可以吃一些白色的粥水。刚才
1: 白粥
0: 也说过，熬点粥。我刚才也说过，
1: 加一些山药
0: 啊、百合啊，或者脾胃可以的呢，可以放点梨啊什么的，对吧？这些可以的。
1: 嗯，
0: 那小朋友，我最想说的是，小朋友不能吃一些什么东西。
1: 嗯，这个一定要说呀，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0: 对
1: 呀，
0: 其实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吃很多的零食啊，然后呢，这样弄得小朋友呢，在家里这种环境下，对吧？小朋友又控制不住自己，也会吃很多。家长我觉得也要改掉一点吃零食的习惯，像一些薯片啊，肯德基啊，麦当劳啊，这些烧烤啊，油炸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甜腻的东西也不能吃，因为小朋友呢他脾胃不足，你吃很多甜食啊，什么蛋糕啊什么的，对吧，也会就是生一个痰湿，对吧，哎，会损害我们的一个脾胃的一个功能。
1: 嗯，我觉得您说特别好，父母应该以身作则，做好榜样。有的父母就特别爱吃那些垃圾食品啊，薯片啊，那孩子这一尝，觉得薯片咸咸的有味道，那说不定也就吃多了啊。父母应该树立一个好榜样啊，帮助孩子养好脾胃啊，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身体啊，非常重要。刚刚我们说的是小孩子，那么老年人群他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什么老慢支啊、慢阻肺等等，如何过好秋冬啊？
0: 老年朋友呢，就是和小朋友不同。
1: 对，
0: 小朋友呢，刚才说的是肺脾同补，对吧？那老年人呢，我们提倡一个肺肾同补，我们除了养肾，
1: 肾
0: 要养肾，然后呢，推荐可以吃一点核桃啊之类的补肾的东西。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也不要吃，就是小朋友刚才吃的这些东西，不能吃的这些东西，对吧？还有呢，就是。现在我觉得老年朋友有一个误区，啊，我在这里提一下，他们觉得范医生，我养生就是吃保健品，我会买很多的保健品吃。
1: 现在太普遍了。
0: 其实呢，范医生想跟大家说的是，你顺应四时，顺应季节来养生，比这个保健品要重要的多。
1: 嗯，就您刚刚说到保健品，让我想到了看到很多新闻，老年群体买保健品花了很多啊，这一个月三四千的都有。
0: 对, 对, 对、
1: 但是其实都是一些噱头和宣传了，真的功效没有达到他说的那种功效。
0: 功效就是一个
1: 心理作用。对，还是应该保持好的心态啊，睡好、吃好、有好的饮食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哈、
0: 是的，是的。
1: 对，那刚刚说到了特殊人群护肺养肺的方法，那么接下来还想了解一下，哎呀，我们秋天还有哪些小毛病？
0: 秋天的话呢，刚才也说过，皮肤干啊、便秘啊，
1: 对，还有哪些？
0: 还有呢，就是可能就秋天肝脏嘛，可能刺激了以后呢，一个鼻炎、咽喉炎这些，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就是到了秋天以后叫秋乏，那秋天呢阳气呢内收了，然后呢你就觉得我怎么睡觉睡得也蛮好啊，为什么就是一个人就是没有精神没有力气，那么这个就是秋乏。还有呢就是秋天的话呢容易腹泻，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吃了太多的寒凉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脾胃，那么到了秋天呢就会出现一个腹泻的现象。还有小朋友呢可能有一个词叫秋季腹泻，那感染了一个轮状的病毒会引起秋季腹泻。还有老年朋友呢可能他就是一个高血压心脑血管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容易发生一个波动，我们要当心。但是最普遍的呢就是一个咳嗽。
1: 我也是特别的感同身受，一到秋冬季的时候就有点咳嗽的感觉，就是咽干咽痛啊，这是比普遍高发的一种。
0: 对对
1: 对，您也说到了春困秋乏呀，这秋天也是挺疲乏的，您觉得对于秋天的秋乏有没有缓解的小妙招啊？运动一下，适量运动，
0: 哎，
1: 可不可以？
0: 适量运动啊，饮食啊，然后秋乏，有的人会觉得，哎呀，好累啊，我就一直要睡觉，对吧？
1: 一直睡也不可以啊，
0: 不行，因为你久睡的话呢，也会损伤我们的肺气，所以不能一直的睡觉，还是要规律的，就是有作息的时间。
1: 确实，睡眠是需要有节律的，而且如果中午午休的话，也是推荐不要睡太久吧，也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子，缓解一下秋乏。如果睡太久了，晚上可能会失眠啊。白天睡多了，晚上就失眠。如果失眠了，第二天就感觉工作起来也是乏乏的，就是形成恶性循环了。
0: 对的，
1: 还是要顺应时令啊，有好的睡眠的节律，还有好的饮食习惯啊。刚刚说到了一些小毛病，那么其实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咳嗽，刚刚你也说到了，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咳嗽也分很多种类型呢？我们也不太知道，有时候咳嗽有一些痰的颜色也不太好分辨，也不知道该怎么吃药，就觉得很焦虑。
0: 这个我觉得问题真的非常的好。我们咳嗽呢，在秋天容易高发的咳嗽呢，就是有风寒咳嗽、风热咳嗽、风燥咳嗽，还有一个呢是痰湿咳嗽。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呢？我们可以通过一问、二听、三辨，
1: 是不是望闻问切？您中医的一些
0: 差不多
1: 判断方法，
0: 判断方法。风寒咳嗽呢，就是我们可以，你最近有没有受凉啊？对吧？然后呢，我们听他咳嗽的声音呢，可能比较急促的那种声音，然后他的痰液呢，可能是稀白的。还有呢就是可能伴有一些怕冷的一个症状，对吧？看看舌苔，舌苔呢是薄白的，这个呢就是风寒。说好风寒呢，我们来说说风热。那么有热的现象，喉咙痛。
1: 我觉得我就有点喉咙痛最近。
0: 刀片嗓，那可能
1: 对
0: 很厉害的就是那种喉咙痛。还有呢他咳嗽的声音呢很响亮的咳嗽。痰的颜色呢是黄的。那有极个别的人呢可能还有点血丝，
1: 有血丝。
0: 可能咳上了那个
1: 毛
0: 血
1: 管。
0: 对。还有呢就是他可能就是伴有一些热的症状，嘴巴干，喜欢喝冷饮，对吧？冷的东西。看看舌苔呢它是薄黄的，这个呢是一个热温热的咳嗽。还有风燥的咳嗽呢，就是一个字，干咳。痰很少很少，就算有痰也是一丢丢的痰，可能这个痰呢就像蚕宝宝的丝一样，成拉丝状的，就这种。还伴有一个鼻干啊、口干啊，可能大便也是干结的，舌苔呢也是干的。这个就是风燥。说好风燥呢，说痰湿。痰湿的话呢，人家又说了，范医生秋天干的怎么会有痰湿啊？
1: 对啊，
0: 其实痰湿呢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的，对吧？那么痰湿呢，它就是咳嗽的时候我们听得出的，得呼噜噜，就是痰里有痰的声音，痰鸣的声音，喉咙里面。那么你这个人呢，可能还有就是觉得胸闷啊，嘴巴腻啊，对吧？身困啊，觉得很疲劳。极个别的人呢可能有眼袋，就是那个
1: 这个是很明显的。
0: 还有呢就是舌苔是腻的，它是腻的不干净的。这个就是痰湿的咳嗽。
1: 嗯，我相信您应该很好分辨吧，望闻问切，一伸舌头就知道你的舌头的状态了，
0: 嗯、
1: 很好分辨、
0: 嗯。所以我觉得自己家里面也可以看一下，嗯、不要看到咳嗽了就是觉得 啊我什么吃点鸡汁糖浆就行了。鸡汁糖浆它是风热的，不是风寒的。
1: 哦，有的时候风寒啊，也咳嗽，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就感冒啊，也是分为寒或者热。有的时候你热的感冒之后，你也吃一些风寒的药物，那得不偿失呀，药效也不太好。嗯嗯。您刚刚说的这几种咳嗽，有没有好的办法去缓解它？我们一个一个说吧。
0: 嗯，可以啊。
1: 嗯，
0: 我们首先看一下屏幕吧。
1: 嗯嗯。哎，这又是穴位，我们今天学习了好多穴位。嗯，
0: 这几个穴位呢，其实是
1: 挨个讲讲吧。
0: 哎，对。嗯，我们首先来看看那个大椎穴吧。大椎穴，大家把头低下来，然后摸最最突出的一个穴位。颈部啊，这个就是大椎穴，
1: 摸到了，
0: 哎，大椎穴下啊，下面的，凹陷的地方，这个是大椎穴啊，还有呢，风门穴，风门穴在大椎穴往下摸下去两个胸椎，然后旁开1.5寸，1.5寸呢是两个手指啊，旁开1.5寸，这是风门穴，风门穴呢，顾名思义，它是我们风寒的门户，可以保护我们不要让风寒进来啊，还有呢，肺腧穴是第三个胸椎，旁开1.5寸，这三个穴位呢，就是在我们可以就是在家里面怎么保养，就是让自己得了那个风寒咳嗽嘛，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那个吹风机，
1: 吹风机直接吹、啊，
0: 这样吹，可以驱散风寒、但是老年朋友不方便吧？
1: 太不方便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肩关节有一些伤啊、或者扭不过去、
0: 对
1: 家人的帮助吧。
0: 那我们可以用个热水袋敷在上面、
1: 暖宝宝可以吗？这个好像更方便一些。
0: 可以，但是当心、就是有的人就是糖尿病啊什么的皮肤或者不太好的人呢、就是当心不要烫伤、然后呢就是可以隔着衣服啊、也可以这样子做。这个呢是一个风寒感冒。
1: 那风寒感冒有没有什么食疗药食同源
0: 啊、那我推荐一下生姜红糖汤。其实大家都知道生姜红糖汤、那这里呢范医生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最好再加一个葱白，因为葱白对它可以帮助生姜一个散寒的一个力道、还有红糖呢它有一个补气的作用、所以呢就是放在里面 一起吃的话呢更加好，可以、而且呢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呢把红糖去掉啊、还有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温吃，就是你不要等它凉了吃，热一点吃，
1: 温吃，
0: 对，
1: 效果好，
0: 对，而且吃了以后会很舒服。
1: 这个还挺好的。风寒，那是不是接下来该讲其他的风热？
0: 对，风热。风热的话呢，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外治的方法，就是放血疗法。
1: 一听这个放血就感觉有点害怕哦。
0: 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我们首先来看啊，上商穴，上商穴呢是太阴经上的肺经上的一个井穴。我们通过那个放上商这个穴位的血，我们可以把一些风热从这个井口把它赶出去，就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是在那个拇指的外侧，我们就是一个指甲的下缘和指甲的外侧缘，它交界的地方就是一个上商穴，这个是一个简易取穴法。然后怎么弄呢？我们医生会用那个测血糖的有弹簧的那个针，轻轻的一按，不要放很多血，出来一滴血就够了，
1: 一点点就可以了，
0: 一点点就够了，这个呢
1: 这是上商穴位，
0: 对，这个可以很好的缓解你的刀片爽啊，一些风热的一个咳嗽。
1: 旁边是太渊，这太渊也是缓解风热咳嗽、风热感冒的。
0: 不是太渊的话呢、它可以就是治疗一个风燥感冒。
1: 风燥感冒，
0: 它就是调理嘛，也不叫治疗，可以有
1: 调理
0: 帮助。太渊呢就是一上它能搭马包搭脉的这个位置，但是我们按揉的时候呢避开这个动脉啊。这个血管
1: 避开动脉，
0: 对，因为有跳的搭脉不是有跳动的吗？这样子啊，然后每天这样按揉的话呢，可能也有一点就是缓解那个风燥感冒的效果。
1: 我还有个小问题，您刚刚说到这个上商穴放血，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医院里面让医生帮助啊？自己在家里面不能随便啊，找不到穴位，而且是不是有细菌感染的风险？
0: 对，所以刚才我也漏掉了，佩蓉提醒的很好，我们在放血之前一定要消毒。
1: 对，最好是无菌的环境，
0: 自己的医生，对，因为我们那个家庭症街道医院呢就是中医科
1: 可以
0: 、也可以进行。
1: 那么说到这儿了呢，范医生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一说您的门诊时间
0: 啊。那我是那个礼拜二礼拜三在北大街 中医全科。
1: 哦，全天是吧？周二周三，
0: 周二周三的全天。
1: 嗯，好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您的门诊去就诊啊。
0: 嗯
1: 嗯嗯，刚刚讲两个穴位啊，刚刚说到的风热咳嗽，还有哪些补充吗？食疗的方法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0: 风热的话，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清热的，对吧？
1: 嗯，
0: 润肺的。这个我们可以用芦根。哎，
1: 芦根，
0: 对，我们可以用萝卜啊、芦根啊煮煮汤水啊，这些都可以的啊。
1: 对，刚刚说到是风热，那么接下来说说风燥吧。我就是觉得风燥，你也刚刚说到了啊，它的痰没有那么的明显啊，有点干咳的感觉。我在想是不是不用吃很多的西药啊，吃水果行不行啊？你看到我们桌面上了吗？有很多的水果，你看看我介绍一下吧。
0: 嗯，好呀。那风燥的话我推荐一下啊。
1: 嗯，拿起来，
0: 哎，拿起来。
1: 昨天我也买这种梨了，我觉得很好吃。
0: 对，那现在呢没有雪梨，雪梨还没上市。
1: 对，
0: 那我就用这个梨来代替，就是要个子大一点的，然后呢水分多一点的。我们推荐一下，

0: 就是雪梨蒸川贝。嗯，然后呢我们把它切开来，把里面的核呢把它取掉，然后里面放点川贝。
1: 川贝，
0: 对，川贝，川贝有润肺润燥的作用，还有止咳的化痰的作用。然后呢隔水蒸，蒸个20分钟左右，哎，然后蒸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吃了。吃的话呢最好把梨皮也吃进去。
1: 梨
0: 皮,、
1: 哦、梨皮要吃啊？
0: 对，因为它也止咳的效果也很好的，不要浪费。
1: 一般都会刮掉这次记住了。
0: 如果要口感好一点呢，稍微放一点点的冰糖。
1: 冰糖会很甜，小朋友应该很喜欢。
0: 对 对, 对、所以这个蒸梨呢它是一般来说适用于风燥的咳嗽。对，
1: 说风寒是不是少量的吃啊？因为风寒这个梨也寒凉吧。
0: 对，因为梨是寒的，
1: 对，
0: 性寒的，所以风寒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吃烤橘子吧。
1: 您说这个烤橘子让我想到了围炉煮茶。
0: 围炉煮茶
1: 现在特别受欢迎。
0: 对, 对对，
1: 有烤橘子烤花生。
0: 因为橘子呢它是热性的，它是热性的，我们中医说热者寒之，寒者热之。那么放在那个
1: 橘子怎么弄，
0: 哎，橘子的话把它烤箱里面烤也可以，对吧，哎，这样烤个把它烤熟，梨的这个皮的颜色呢也有点焦焦的，哎，这个
1: 烤焦了
0: 就
1: 可
0: 以
1: 了。
0: 哎，这个是治疗什么，佩龙你知道吧，
1: 就风寒吧。
0: 对，风寒。
1: 您刚才说这个是热的，那还不是治风寒吗？ 对,
0: 那
1: 对吧。
0: 好，这个橘子我们来看看橙子吧。
1: 这橙子
0: 的性呢
1: 是
0: 有点凉，它的性有点凉。那么 一般来说呢，我们在这个橙子呢上面开个口，然后里面呢撒个一丢丢的盐，不要很多啊，要不然太咸了。
1: 撒盐。
0: 然后呢就是隔水蒸，蒸熟以后呢我们就是吃这个放了盐的橙子。它可以缓解的是什么呢，
1: 是不是
0: 因为它是有点凉的，
1: 风热。
0: 对，风热，风热的咳嗽。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吃对。
1: 吃对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很重要，
1: 辨清症型，
0: 对
1: 症治疗，对症下药。
0: 我们咳嗽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症型来选择不同的食物，不同的药物。
1: 您刚刚说到了风寒、风热和风燥，还有一种痰湿，您觉得痰湿有没有哪些好的食疗的方子？痰湿的话，是不是痰特别多？
0: 痰湿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用健脾的，健脾胃化痰的。那么薏仁水，对吧？哎，最近天气比较湿，我的舌苔也比较白，我今天早上就喝了一碗薏仁水。那么还有呢，就是薏仁、山药，对吧？这些都是健脾胃的，还有茯苓，这些都可以放在一起煮。
1: 你这些药都可以从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0: 可
1: 以得到，
0: 是吧？可以可以，
1: 还
0: 欢迎大家来找我。
1: 对，欢迎欢迎。我今天还看到您带来了很多中药。那您快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些中药都是什么，然后怎么样用。
0: 这些都是治疗咳嗽比较常用的一些中药。
1: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呀？
0: 我这个拿的是化橘红。
1: 化
0: 橘红，对，化橘红呢它是化痰的。然后呢它主要是有点性温的，所以相对来说呢我们用于风寒的咳嗽，温肺化痰作用。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杏仁吧，先讲杏仁。
1: 杏仁白的，您刚刚不是说一直吃白的食物吗？
0: 但是杏仁呢，我们这里是苦杏仁，苦杏仁呢一般是入药的。还有一个杏仁呢是甜杏仁，那我们吃的那种什么坚果类的，
1: 都是甜
0: 杏
1: 仁
0: 饼干，那个是甜杏仁。因为苦杏仁呢是有小毒的，一般来说是入药的啊。它也是有点温的，就是一个温肺化痰，还有呢就可以润肠通便的作用，这杏仁治疗咳嗽，大家应该都是有点知道的。
1: 对，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它还分苦的和甜的。
0: 还有呢，这个是枇杷叶。枇杷叶大家都了解的吧，
1: 是不是小区里面的枇杷？
0: 对，
1: 枇杷叶。
0: 这个呢是秘制过的枇杷叶。小区里的枇杷叶呢，有些阿姨叔叔呢他们会去摘了以后呢，把它熬汤喝，觉得也是在就是治疗咳嗽，对吧？那这里呢范医生跟大家说一下，最好呢还是到我们医院来正规的治疗。对，这个枇杷叶呢因为是秘制过的，你小区里面的枇杷呢它上面有绒毛的，就是枇杷叶，那会刺激咽喉部也会咳嗽。
1: 这个是经过特殊处理秘制过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不要乱吃啊。
0: 那这个呢是有点就是清热的，所以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呢还是用于一个就是风寒。
1: 风寒说了两种，风热是吧？
0: 风热，对，说错了，是风热。
1: 风热，
0: 川贝呢也是风热，带有一点燥的，风燥的，因为它刚才也说过了，我们蒸梨的时候就是用川贝的，它有点润燥的作用，还有点清热的作用，适用于。
1: 对，您刚刚说的这几种中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自己是风寒、风热、风燥，然后就泡泡水喝，可以吗？ 或者养生壶煮一煮，您觉得哪种方式更好？
0: 我觉得还是到医院里面叫中医医生能够辨证论治，然后正规的治疗，因为中医的话有君臣佐使啊，一个配方还是比较严谨的，
1: 就是也会搭配着别的中药一起，
0: 哎，是的，
1: 辨证，因为我们中医讲究整体辨证啊。其实我们今天范医生跟我们说了很多啊，接下来还有很多听友啊对今天这个话题特别的感兴趣啊，今天我们也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吧啊。有一位听友他说，这秋天容易上火是为什么呢？上火以后该怎么做？其实刚刚范医生也跟我们科普了很多了吧，一些好的药食同源的方子等等啊，还是很有效果的，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听众朋友还是很关心的。
0: 我们上火呢就是有实火和虚火，那么就是如果夏天余热未尽，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实火的症状，对吧？那虚火呢，津液受到损伤了，就是一个虚火，所以我们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分清楚实火和虚火来辨别的用药。就是比方说那个我近期也碰到，就是有好多的口腔溃疡，对吧？有的人口腔溃疡
1: 很难好，
0: 哎，对，
1: 反复发，
0: 对对对，反反复复。有的人呢刚发现自己有口腔溃疡了，就到医院里面寻求帮助，他自己也知道，吃点牛黄解毒片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哎，就可以好了，对吧？但是呢就是有的人呢反反复复不好，这个呢是虚火引起的，就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都用这种清火的药，它都要败胃，对吧？我们要用一些就是养阴的药来治疗。
1: 对，我觉得您说特别对啊，您也刚刚说到了秋天也分实火和虚火，就跟我们咳嗽一样，也分风热啊，风寒啊，风燥啊，包括痰湿，也是根据症型来对症治疗。而且有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哎呀，医生啊，我从网上看到这个方子行不行啊，但是很盲目的，不是很科学，还是应该到您这里啊听听您的建议啊，开正确的方子帮助到他们，是吧，范医生？
0: 对的对的。
1: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范医生的，我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秋冬季节，我感觉我夏天也会嘴唇干干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嘴唇特别干。
0: 那嘴唇干的话呢，其实到了秋天还是一个津液的损伤。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啊，嘴唇一干，我就拼命的用舌头去舔，对吧？那
1: 我就拼命的喝水，拼命的喝水是不是也不太好呀？
0: 那如果水喝的太多的话呢？我们还是主张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对吧？你一下子水喝太多，你这个脾胃的运化也不可能就是马上可以生成一个津液，而且只能加重它的负担，对吧？我们还是主张少量多次的喝水，然后再加上一些滋阴润燥的一些，哎，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
1: 对，还有一个小问题，
0: 就是也是内外兼修吧。
1: 也是听众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要一咳嗽就可以用抗生素？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1: 给我们讲讲吧。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一咳嗽，特别是痰里面有点黄了，就说医生啊，我发炎了，我一定要开点头孢给我吃吃。
1: 对，真的是。
0: 那我这里呢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那痰液是一些什么东西呢组成的呢？痰液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病理产物，可能是粘液啊、痰液啊，还有一些就是白细胞啊、一些炎症的因子啊，这些东西就是组成的。那么黄色的痰呢，它可能就是白细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作战的卫士，保护我们的，对吧？那如果就是碰到一个细菌来侵犯我们了，我们白细胞就出动了，我们要出去打仗了，然后呢就把它吞噬掉，吞噬掉以后呢它也阵亡了，然后就是通过痰液来把它排出来，这个时候呢它是黄色的。那我们怎么就是辨别什么时候吃抗生素呢？那你这个痰液很多很黄，然后呢可能就是时间很长
1: 了，
0: 就是咳嗽咳的，对吧？痰液呢又是黄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这个打仗的白细胞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疲劳了，对吧？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就是减轻点负担，就是吃一点头孢啊之类的，就是一个抗生素。那最好呢还是由医生来判断决定，到医院里面呢就是医生可能会给你听一下，哎呀，你肺上有没有罗音啊，然后验一下血，看看那个白细胞高不高，中性粒高不高。那比较复杂的人呢可能还要做一下痰培养，然后进行一个对症的下药，这样效果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就是你滥用抗生素的情况现在很厉害，对吧？
1: 挺多的。
0: 那会产生一个什么耐药性，而且呢也会加重我们肝脏啊、肾脏啊之类的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还是要听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对，并不是说我们有黄痰啊、咳嗽很厉害就一定要吃抗生素，还是应该分情况啊。如果症状不太严重的话，就你

0: 您刚刚推荐的一些食疗的方子，我觉得也可以运用一下啊。
1: 嗯，
0: 不要马上就很心急，就有了感冒咳嗽，我一定要好，我一定要在3天之内就要好，这个是太着急了啊。你这太着急，这病也不能够很快的好啊，就越来越焦虑，还是应该放平心态，心平气和啊。
1: 是的，是的。
0: 嗯，你今天范医生给我们科普了很多秋季护肤养肺的好方法，那么最后一两分钟时间，来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点建议。嗯
1: 嗯，好的，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平稳地度过一个秋天。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做到什么呢？哎，我们要睡好养阴觉，护好三处暖，发现咳嗽呢，要辩证分析地来使用药物，然后呢，平时运动上呢，也要注意不要大汗的淋漓，养好自己的津液，
0: 觉得范医生说的特别的全面啊，关于秋季护肺养肺、秋季养肺正当时，也推荐了很多的方法，重要的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药食同源的美食，还有一些好喝的茶饮，有的在我看来都不是茶饮了，就是好喝的饮品啊，就比奶茶还好喝还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中药的方子啊，非常的全面啊。我想啊，我们秋季养肺护肺啊，不仅在日常，重要的还是预防，我们要治胃病，这也是很重要的，也为我们冬季的健康打好基础，也为我们一整年的呼吸道系统的健康也要打好基础啊。我们范医生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每周三的全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您这里就诊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啊，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有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

0: 0:86。
1: 猎户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
0: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万兴荣带来的习作《书包里的秘密》。同样无期栏目来听小学生理想的初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八卦我秘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8: 新鲜事，
9: 天下事，
8: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0: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11: 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
11: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嘉定学子的暑期探索课堂精彩纷呈，近期我们的红领巾小记者苏梦云打卡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在这里学法律不再是枯燥的文本，而是形象的展示和多样化的体验，更特别的是普法还和无人机飞行赛结合在了一起。参观法治基地，体验科技学法到底有多好玩。
12: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小记者，今天我走进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走入展厅，庄严的法治中国建设历程长廊和85普法规划纲要详细记录了国家法治的发展脉络。展区里最受欢迎的当属法治知识互动大挑战区，通过动作感应，我们在游戏中学会了法律的知识。来到法治嘉定展区，这个展区展出的是嘉定法宝法治文化品牌和法治嘉定建设规划。令人惊喜的是，今天嘉定区司法局主办的法治无人机飞行课程，不仅可以操纵无人机，还能学习法律知识。课堂上，老师先教会我们与无人机相关的法律知识，然后他仔细讲解了无人机的使用方法，最后通过一个互动小游戏，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快乐飞行、法治护航。同学们，你们今天来到嘉定法宝体验中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3: 我们通过互动的方式学习到了法律，知道了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比如

0: 防止诈骗和用法律来阻止纠纷。
1: 今天我使用了无人机，知道了相关的无人机法律知识。
2: 这次探秘让我大开眼界，我一定要把这份法治的力量带回校园，让更多同学跟我一起学法、遵法、守法。
3: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英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们走进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以数字光影、文化新韵为主题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邵景轩走进活动现场，见证这场科技与历史交融的奇妙碰撞。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英小学的校园小记者邵景轩。今天我们五年级队员走出课堂，走进社区，来到了这座充满未来感的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这里没有真实的画笔与颜料，却有着更奇妙的数字世界。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走进一位数字造梦师，看看一座1500多年的古城是如何活过来动起来的。
5: 我和队员们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裸眼、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在我心里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三大展项各有什么特色？艺术馆的老师们是怎样设计的呢？
4: 您好。
6: 你好，请进。
4: 刚刚我和同学们一起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裸眼，还有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感觉太震撼了。请问他们各有什么特色呢？
6: 我们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呢，定位是文旅新地标、研学新基地，以数字互动的形式呈现我们千年难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分为三个区域， A 区呢是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由我们的这个历史人文嘉定非遗。第二块 B 区呢是我们整个的裸眼实地飞行影院，我们独家开发的飞跃嘉定，我们有飞跃整个嘉定的所有的景区，感受嘉定的风貌，所以说这一块呢是非常受欢迎的。 C 区呢是我们的飞跃上海，带着 VR 眼镜感受飞跃上海中心、东方明珠、整个上海，非常惊险和刺激。
7: 听了郑老师的解答，我明白了，原来一场独特的展览背后藏着这么多温柔又深思熟虑的设计。它不仅是让我们哇一声就结束的娱乐，更是一趟用心良苦的文化启蒙。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座古镇如何活过来，更看到了一位幕后导演如何用自己的创意为家乡的历史和未来搭建了一座神奇的桥梁。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应该学习的敬业与创造精神。
4: 今天的旅程到此结束，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和我们一样，用自己的心去发现，用好奇心去探索，走进一场有留白、有惊喜的探险之旅。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8: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9: 他呀，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喜欢用细腻的观察捕捉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一片落叶的弧度，一缕阳光的温度，一句老师轻声的叮咛，都能在他的笔下开出花来。这份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也推动了他勇敢站上2026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青少年文学创作交流活动的舞台，用他的作品《书包里的秘密》去讲述属于他的成长故事。安静温柔的他，把最丰沛的情感都藏在了文字里。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兴荣的文学世界，聆听他那篇《书包里的秘密》，感受一份藏在书包夹层里的温暖与成长。
10: 书包里的秘密。五年级的学习生活像是拧紧了发条的闹钟，紧张而又重复。习题本们闹哄哄地堆在书桌上，像一群七嘴八舌的妇人在和你讲道理。钢笔们没了往日的精神，懒洋洋地横七竖八地躺着，连墨水都懒得伸出笔尖。早起晨读，日间听课，傍晚刷题，连练习本上的字迹都被磨得没了生气，透着千篇一律的乏味。不知是谁最先发现的小惊喜，口哨的挂耳声竟能抽。

0: 出一根长长细细的丝线，我们的手指轻轻一勾，一挑，一绕，细细的丝线就变成了小小的渔网，弯弯的小桥，还有细细的面条，简简单单却勾出了我们的快乐，挑出了我们的童年。我小心翼翼地藏进书包最隐蔽的夹层，心里暗暗得意，这个书包里的秘密谁也不会发现。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别看个头不高，长相温柔，可发起脾气来却格外严厉，连最调皮的同学都要乖乖低头。每当我摸着书包夹层里的丝线，手心就会泛起一层薄汗，手指紧紧攥着，连呼吸都放轻，生怕一个不小心，这个小秘密就被他发现。直到那天下午的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朗读课文，我和同学忍不住偷偷玩了起来。我正试着编一个更复杂的花结，丝线刚在指尖绕了两圈，突然感觉周遭的空气瞬间凝固，仿佛时空出现裂痕，万籁俱静。只听见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一下，两下，三下。本能驱使我僵着冷汗直流的脊背清嗓门，说：“注意听讲。”这声呵斥落下，飞到九霄云外的神思终于慢慢回落。我一边闪电般收回手指端正坐好，一边在心里无声哀嚎，完蛋了，身为语文课代表的我竟然在课堂上开小差，还被抓了个现行，这回死定了。虽然老师的怒火如同天雷滚滚，眼神仿佛闪电霹雳，可暴风骤雨却未如期落下。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习惯性的伸手去摸书包夹层，指尖没有触到熟悉的丝线，反而摸到了一个崭新的口罩。口罩上贴着一张小小的便利贴，娟秀的字迹严肃，却又带分子暖意。上课时认真听讲，课间再尽情玩，这是我们之间约定的小秘密。那一刻，我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满心都是愧疚与感动。我忽然明白，这个藏在书包里的秘密从来都没有瞒过刘老师，他懂我们学习的压抑，懂我们渴望自由的童年，并没有戳破这份小美好，而是用温柔悄悄守护着。这份守护就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我们沉闷的学习时光。这让我也懂得，真正的关爱从不是严厉的指责，而是默默的理解与呵护。放学路上，我抱着书包，轻轻地抚摸着夹层里的丝线和那张便利贴，它们不再冰凉，反而透着暖暖的温度，藏着老师的温柔，也藏着童年最珍贵的美好。这便是我书包里最珍贵的秘密，也是我成长中最温暖的馈赠。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暑假进入倒计时，刘云小学的毕业生们即将背起书包走进新校园。说起初中生活，他们有好奇，有憧憬，也有小小的紧张。一起来听一听这群少年心中的初中是什么模样的呢？
4: 我希望初中，我希望就是我听班主任说给我报了一个舞蹈社团和一个唱歌社团，我希望在舞蹈社团里面老师可以给我分个好位子，就像现在一样，感觉分了好位子我就非常开心。
5: 社团学习很丰富是吧？
4: 对。
5: 好，你呢？
6: 我希望和原来的好朋友分在一个班，这样的话可以天天在一起玩，还能一起拖出去玩一会儿，还能玩一些好玩小游戏，然后学习呢也可以一起玩，就是比较开心，
4: 也不会的问题可以问。
6: 对，
5: 好，和好朋友分在一个班，
6: 然后我希望呢
7: 性格很像。
5: 女老师阿杰还有现在的朋友，那你有没有期待过未来可以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新的朋友有吗？
7: 但是呢我怕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的就是跟 性格反着来的那种，然后就怕他天天来烦我。
5: 那你呢？你理想中的初中生活
6: 就是我

0: 些新朋友，我希望他们的性格跟我越来越像，因为我有特别多的圈子，因为我有特别多的圈子，所以我就希望和他们会聊到一种很新奇的东西。
1: 除了交往，朋友交往方面还有没有？
2: 我也希望出桌这些建筑的大一点，然后伙食根据我哥来说，伙食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也希望我师傅温柔一点，不要干啥就那种，就是
0: 不要突然发火。
2: 对，然后也不要把别人脾气着，就比如说对一个人生气，然后就对我们全班都发火，然后就是这种很恐怖。
1: 哦，不喜欢这样是吧？
0: 对，
2: 不希望。
1: 不希望。好。
2: 分到也没事。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前阵子我和朋友分享了一个秘密，说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守好秘密，不要告诉其他人，可没想到这两天有另一个同学来向我八卦，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很生气也很难过，我觉得朋友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明明答应了要保密的，为什么他却告诉了别人呢？
7: 雨欣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之间分享秘密的行为就像是在传递我们是自己人的信号，那些窃窃私语的时光是那么美妙，每一句对话都充满了感情的支持，自由的快乐，这也是交换信任拉近距离的过程。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保守秘密并不容易。据心理学研究，越是频繁地想着某个秘密，幸福感就越低，所以泄露秘密其实是大脑自我保护的过程，我们有时候甚至会不受自己意识的控制，一不小心就把秘密脱口而出了。由此可见，想让朋友帮我们完全保守秘密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如何在享受与朋友分享秘密的快乐的同时，尽量规避因秘密泄露所带来的伤害没关系的秘密？我们可以找个机会在和朋友聊天或者开玩笑时自然流露出来，享受分享秘密带来的愉快轻松。而有些关于自己家庭朋友的隐私一旦传出去，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那就坚决不能说。有些同学可能误认为向网友倾诉是很安全的，毕竟对方也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但要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的信息、隐私照片、过激想法等未来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拿来伤害我们的武器。当有人打着关心我们的幌子说一下吧没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复他，很抱歉我真的不能说，我知道你会保密，但我也有我的苦衷，请你理解。而当聊天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产生了想说出秘密的冲动时，可以通过及时转移话题，或者说我要离开一下，我去上个厕所，让自己冷静下来，等待理智归位。有时我们还可能会因为一个秘密而坐立不安，陷入想说但又不能说的两难境地，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把它写下来，专注于书写的过程，试着放下所有的顾虑，尽情探索最真实的情感和想法。写完以后把这张纸处理掉，或是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遇到你来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不想让旁人知道的秘密已经被泄露时，我们首先要稳住，不要慌张。同学的询问有可能只是试探，他们并不一定知道确切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装糊涂，比如说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同学问不出什么自然也就作罢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坦然面对，我们可以说是的，本来我不想说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要知道人的注意点更多的是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别人的事说过就过去了，不会真的放在心上，所以不用过于在意，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哦。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9: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9: 哎，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0: 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3: 他说，这是我们岛上的先知生前所拥有的法器，他老人家活了130岁才去世，临终前留下这两样东西给两个儿子，可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想独吞，成天在城外的小河边吵架呢。这也算是你的造化，竟然遇到他们了。哈桑赶紧说，特殊时期我用了点特殊手段，等我救回妻儿，就麻烦你帮我还给他们吧。蛇西娃高兴地答应了。哈桑告别了蛇西娃，就戴着皮帽隐身进了宫殿，果然看见妻儿都被关在地牢里，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妻子若玉公主正在暗自垂泪呢。
4: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哭了，我来救你了。
3: 哈桑悄悄地说。
5: 是谁在说话？好像我的丈夫哈桑的声音。我一定是太过思念他了，所以才出现的幻听。唉，我为什么要带着孩子离开他呢？他只是因为太过爱我，用了不好的手段把我留下来而已，都怪我。
3: 说完他又抹了抹眼泪。
4: 没关系，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我是哈桑呀，我来找你了，我会带你们回家的。
3: 哈桑轻轻说着，摘下了帽子，忽然就出现了。若玉公主吓得惊叫了一声，然后又哭着抱住了丈夫。
5: 你不是被赶出城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若玉公主边哭边问，担心极了。哈桑说，
4: 我是来救你们的呀。啊，不好，来人了，我先隐身。
3: 说着一把将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又消失不见了。若玉公主张大了嘴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听见地牢的门咯吱一声打开了，他的大姐胡达女王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大声斥责他：
6: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我听见有男人的声音。
3: 若玉公主低声说：
5: 您一定是听错了。
6: 什么？你竟然敢说我会听错？
3: 胡达女王顿时怒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了最小的妹妹十几下，才解气地说，
7: 与你并肩便是幸福。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

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7: 外江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立80多年来，始终是嘉定人心目中的骄傲与自豪的象征。几代嘉定人口耳相传，像子孙后代讲着外江游击队及其创始人吕炳奎的传奇故事。曾经发生了嘉定这片土地上热血豪情与青春战火，从最初的保卫家乡小爱，上升到为国为民的大义，令人震撼与敬佩的是满腔的爱国主义真情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伊拉真实的革命传奇是从1938年的春天开始的。当时的嘉定先后经历了1931年的第一次淞沪抗战，以及1937年第二次淞沪会战。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嘉定侪是主战场。昔日闹忙的集镇，到处是废墟，是伤亡。八十二列方队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老师主讲。本集请听第一集：楼城大地，战火熊熊燃烧。

0: 陶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嗯，你这个现在访谈哦，要讲这个外港游击队伍刘炳奎。
1: 啊，对。
0: 那么想先请侬介绍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时代背景哪能，哪能一种情况下头会得成立游击队？
1: 嗯，外港游击队呢，现在是一种作为红色文化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一讲到这个叫现在的红色文化嘛，要么五抗斗争，要么外港游击队，一个越来越战士实体的。
0: 对，
1: 就讲了啦，
0: 战士馆
1: 啊，战士馆，了啦，就是吕炳奎一个故居啊，研究出来后来了，就讲后来建了这个叫
0: 纪念馆，
1: 外港游击队纪念馆，
0: 等于他重新造的，才知道。
1: 有一部分个老的一部分是伊自家的房子，那么还修建了一部分，因为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小了，就根本没法全部展示了，因为要展示一个外港游击队嘛，还是个群体了，
0: 对对，
1: 要全面展示的话呢，要交关一些附属的设施，是吧？那么肯定要少点其他建筑啊，纪念碑啊，或者一种展示馆啊，否则的话没办法全方位来展示。
0: 对对。
1: 那么这个外港游击队呢，他这个就讲吕炳奎这个人呢是密切相关，游击队呢肯定也要搞上人，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今朝这个第一人呢，首先要介绍一下，就讲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
0: 对，因为侬个人也不是过来的，
1: 不是过来，这个时期也不是过来，那肯定是有原因为了产生，是吧？
0: 是个是。
1: 那么，外港游击队呢，这个事体呢是应该是爆发了这个叫第二次的这个淞沪的抗日战争。那么这个次呢，两次淞沪抗战才发生了嘉定。
0: 两次抗战。
1: 两次了。
0: 嘉定是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
1: 主战场。
0: 主战场。
1: 第一。就是讲是1937年的8月13号，八一三
0: 的。
1: 那么这次呢，你当时呢，就是讲称之为淞沪会战，
0: 围战。围战，不是抗战。
1: 不是抗战，围战呢，就是讲各种力量聚集了一道来抵抗日本人。围战就是大规模战。
0: 大规模战。
1: 大规模，确实大规模。国民政府投入的兵力是70万。
0: 哦。
1: 日本人是大概16万还是17万？
0: 哦，这样子你也打不过伊拉，你要70万伊拉再10几万，
1: 根本打不过。
0: 武器大概比伊拉差交关。
1: 武器还有军队的种心理，日本兵基本上侪初中生以上。
0: 哦，有眼文化，当时蛮好的。
1: 你中国兵呢，基本上侪是文盲。
0: 基本
1: 啊，这个军官呢，有文化程度比较高点，高级军官嘛，当然更加高了，是吧？这个是就是讲。保安说来是，
0: 这个士兵看上去像一个小囡了。
1: 那么这种军头呢，因为也有一种国民党一种正规部队，还有些呢十八军是地方部队了。
0: 一种是就讲扎仗钉扎的嘞。
1: 那么这种服装不同一个，立体战争更谈不上。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除了中央有空军以外了，地方部队没空军。
0: 而且好像这个就是讲这个军粮啊，就是讲每天这个三顿啊，保证不了供应。
1: 对对，
0: 吃的么子侪不营养，
1: 营养跟不上。
0: 日本人当时这个军队上已经有的规定了，要吃的就讲多少肉、蛋啥么侪有规定。
1: 一仗武器啊，一个心理啊，一个侪是一个日本兵可能要可以能够打得过几个中国兵。
0: 是个
1: 啊，这种情况就侬人多没用的。
0: 而且当时辰光日本人已经有的种像人家装甲车一样的。
1: 对，伊立体作战啊。
0: 立体作战。
1: 海陆空立体作战，不是空这个金开，不是开到这个金山湾了，开到这个吕武了，登陆了。
0: 登陆从这个吴淞口那边登陆
1: 了。这个就讲这个，你呼应
0: 的。而且当时辰光，侬想上海是这个解放前头就已经是中国这个经济重镇，而且侬从上海打到南京也快的。当时国民党首都了，
1: 可以马上威胁侬的首都。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次呢又是什么？这个刚刚辰光就是更短的，第一次就几个号头，这个第二次就一个号头多点。一个是七七路口就是7月7号，
0: 对对。
1: 第二次8月13号就一个号头多几天。
0: 什么？伊是准备好要打？
1: 伊是准备的，你不雷同，
0: 对对。
1: 什么？同时像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
0: 对。
1: 那伊能够有这种两线作战啊，这个是讲两线作战啊。
0: 这个最先上头上头。
1: 这个从军事上向来讲，两线作战是顽疾的，顽疾的。任务打仗如果要集中一点打了，是吧？这个伊是两线作战，伊同样可以冲，非常从容的。
0: 伊当时可能准备要3个号头要全面占领中国，对吧？
1: 当然呢，伊对中国的 国民的一种爱国心呢，伊这个是估计是不错的。
0: 对对，伊没想到。
1: 哎，到中国之后呢，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0: 也没想到，
1: 哎，也没想到。
0: 对对，
1: 那你像这个两个先兜兜，不可能再连起来。
0: 哎，你们像老百姓嘛，在这个叫啥个穷了不得了，不识字。
1: 哎，不识字。
0: 啊，这个是一边像
1: 一边三手，
0: 一边三手，
1: 一边三手，也是穷，也是。

0: 是这个叫落后、
1: 是的。
0: 所以觉得拿中国打下来了，伊这是3个号头人来啊，非常狂妄的，就讲，非常狂妄的叫嚣，3个号头拿中国灭掉。
1: 在那种情况，伊能够采取弥补这个呼应，弥补联动。
0: 对对对。
1: 一般性是侬从一个点开始打好了。
0: 看上一个材料就讲，就是讲这个日本啊，伊这还是有个战略研究所啊。战略研究所嘛，同时也研究这个战争史的历史上向战争史。伊这个元朝哪能统一中国？就讲走成功的，那少数民族实施这个中原也成功的，还有清朝，
1: 哎，
0: 清朝哪能就讲实施走成功的？
1: 哎，
0: 那么现在还有几吧？
1: 而且侬想元朝、清朝基本上向侪是这个以少胜多哦。
0: 以少胜多，
1: 侪是以少胜
0: 多。就讲他一个性质有点相似的，尽管当然性质不一样，伊内这种教训的，那么。是确实是非常辣手了啊！这个叫采取
1: 一种非常得雅美的，
0: 非常雅美的种，
1: 而且是老的，侬像封建社会时代的种都城，
0: 是个都城。
1: 现代就称都城是不允许。
0: 确实适应了这个政策，侬譬如不抵抗的，根本意思啊不都城。抵抗的越起来，伊越屠杀越结棍。就是讲南京大屠杀，就是因为你这个国民部队还是顽强抵抗了，
1: 保卫首都
0: 啊，保卫首都顽强抵抗的，也就南京大屠杀。就讲伊就要立这个威。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这个情况里头了，就讲是本月13号开打，1937年本月十三号开打。开打，那么这个叫国民党主力部队也过来，还有调集了地方，催进了嘛？那反正从电影了，才可以看到孙悟空这个现在头头朝朝，现在也是让放。那么当时总指挥是蒋介石，亲自指挥，
1: 亲自指挥，
0: 亲走高这个军事领域了，就来指挥这场战争。
1: 因为上海一定要就讲保卫好，上海就是个一旦这个失守，南京就危险了。
0: 对，另外呢，就是讲。伊这个想呢，就是讲让上海这个地方，蒋介石这个思想，这日本人要打了，消耗一个消耗起比较容易，因为伊也晓得日本人还要既要打上海，也要想比较好的来占领上海，这个能够占领来，这个对伊来讲也是有用的了，所以让这个地方开战，特别是这个直角街务开始这个战争啊，最开始先了，蒋介石也先入了这个地方，就讲同时就等于那个日本人的部队醒过来，推到较量，
1: 对，
0: 实际上那个部队打得非常英勇，牺牲了交关人，但是这个周恩来让打了几个号头以后，蒋介石到嘉定来亲自来过，
1: 哦，
0: 到内战过去啊，来开过这个经济上干部会议，想抗战到底，但周恩来让了交关人的劝说后头讲你。明显敌强我弱，这个情况下呢，还是撤退，因为要保障自身力量。
1: 对，
0: 这非常消耗起，可能是日本人消耗的少，你消耗都可以消耗光。军事部队在消耗光，侬尽管哪能打自救战，是吧？
1: 对，因为侬这个辰光，侬大规模这个围剿啊，还是要靠武器了啥的，新型的武器。
0: 侬同时要清理所有人啊，这个侬呢对这个叫走过心理的。老兵在当官以后，侬今个新生力当然弄法，我没人去心理的。
1: 对，
0: 因为当蒋介石伤成眼了，要想当多少就当到底，那么一个决心，侬没办法，不要当到底。撤退再讲。那么到十一月头浪向呢，侬是本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要进3个号头部队撤退，撤离嘉定。撤到就是朝北面了，靠南京去，这个朝南京那个方向靠。
1: 这个辰光一开始要，伊已经要准备要保卫首都了。
0: 保卫首都，总是也晓得首都可能蛮难保的咯。他因为这日本人较量有实战经验，晓得不是噶容易桩事体了。等于讲像一次部队真是让士气升了皇城辰光。再讲一个武器特别先进，对吧？所以打起来就讲难度非常大。那么。走不出去嘛，嘉定也变冷一区的了。这个情况呢，他第一次，
1: 先
0: 是变老早爆发的了，36年爆发了。这个国共统一战线经历第二次，那么这个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呢，也才进了地下了。抗战只能进了地下抗战。
1: 因为这个你在那像上海地区，整个上海地区，那变成讲这个冷一区。
0: 冷一区。
1: 是我看到过这个老照片，就是讲日本人立了这个嘉定这个城楼
0: 上，
1: 发火烫了一米高一级啊！
0: 爬上还过得服了啊！四个防火，
1: 包括了嘉定这个城楼上，像了像欢呼一样个。
0: 对，这个是红色文化展示上光，那这两张老照片，
1: 再看清。
0: 那这个照片呢，是日本人自个拍的。
1: 自个拍的，你作为一种胜利，
0: 作为胜利嘛，伊登到报纸上、杂志上，就讲不，让日本国内也登。 在金陵区里向伊也侪发个，就表示这个地方人已经真勿是。从这个传统的

0: 高祖讲了，侬譬如讲辣外头夜当夜贼，生了户了，伊勿受就讲监理侬这个地方，一定要进入这个城，城市上向，譬如过个纪念性的种东西，勿进行立到上头去签一纸，
1: 嗯，
0: 葛末表示这个地方监理了，监理城市也就征服侬这个地方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得了以后嘛，就讲。三个号头，这个过程，伊在抗清个国民党部头全部投脱，投脱个过程当中呢，葛末有牺牲了这浪向个，是吧？那么还有，伊要逃个辰光，可能枪就落脱了，枪了、子弹了、手榴弹了，这种可能侪落了这个叫地下里向了，因为野贼主要让地下里打个了。
1: 对对。
0: 那么这个辰光是应该是陈阿文嘛，侬晓得，你这个打要么捉早的，那逃捉脱后头嘛就迷糊。从棉花地里向打蛮多的，葛末棉花还是蛮高的，像好油的，
1: 好烫一烫，
0: 好烫烫，好烫烫呢。就是讲棉花地的啥，这个零零散散，就讲这个武器留下来是蛮多的，
1: 散落了海，
0: 散落的，有牺牲的，牺牲的有么人拉脱的，对，葛末枪了吧，可能来不及收拾。
1: 有辰光要轻装上阵呀，侬毕竟是个撤退呀，
0: 撤退，
1: 重的么子就
0: 倒脱了，倒也要倒脱，
1: 倒也倒脱。
0: 哎，像是从跑了吧，这倒就扔了屋里向倒脱了。这样情况下头呢，就讲家庭呢，就讲变成讲。得罪去了，仁义区也叫得罪区。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陶老师，搿么哪能为啥要讲迭个家庭三三是迭个日本人就是正式迭个建立家庭？伊只只
0: 三
1: 三个问题。
0: 家庭三三是迭个三三三个三哦，是第一次，
1: 第一次
0: 三两年
1: 哦，
0: 一两百字碑，一两百字碑你们当到三三呢，还是当上还是要一个多。一个多号头了，两月份是整整一个号头，一月份是一个月报嘛，只有没几天工作。三呢是三号嘛，等于一个号头多点。
1: 哦，这个是第一次。
0: 第一次，那么你这个辰光人义呢是三号。
1: 你们啊，我去。
0: 称为叫家庭三三。
1: 哦。
0: 那么作为家庭的次数人，那么这个次抗清前头讲过啊，对吧？这个次抗清呢，因为是就让上海地区来打了，就讲。就讲主要是十九路军，他日本人当打了，
1: 对对对。
0: 就讲这个战争属于应该讲大规模蛮大的，还是属于局部战争。所以这个称为淞沪抗战。抗战，前头讲嘛，第二次，1937年个八一三淞沪抗
1: 围战，大规模的，
0: 大规模战争，
1: 而且正面，大家侪是正面。
0: 所以这个现在当时呢，像呢，就讲叫法不一样，
1: 这个区别的。
0: 原来叫两次淞沪抗战，
1: 现在
0: 第一次、第二次，那性质不一样。那么三三呢，就是讲这个1932年三月三号呢是占领的，占领后来经过国民政府才谈判以后呢，日本人主动撤退的，几个号头，
1: 占领比较短，
0: 大概几个月撤退的，撤退的人嘛还做了统计啊，牺牲了多少人啊？
1: 对对对，
0: 国民政府马上进行统计，损失多少啥？那么这个那天三月三号呢？作为家庭的次属人，
1: 次属
0: 那么到第二年就讲33年的三月三号，那么。家庭这个叫一些进步的一些华侨头啊，就请上海来一些华侨演员来演啊，家庭三三啊，演这种这个从进步华侨方向的这片子啊，这个呢，因为这个呢讲，因为前头也讲过，共抗战时光也讲过的，这个党已经没了当时1928年到1937年。这个十年呢，共产党的家庭没任何不同，因为五抗斗争辰光，你个当初全部摧毁掉了。
1: 对对对，
0: 搿只有进步文化活动。实际上你还是党领导不就党影响。
1: 对
0: 这个活动呢，就搞得蛮隆重。
1: 好，等那个情况，你们再回到前头这个枪支弹药，当时辰光这个是淞沪会战之后，
0: 那么第二次淞沪战有呢，枪支弹药了吧？
1: 散落了交关，
0: 散得蛮多。
1: 实质上，这个第二次实质上像是失败的，保证这个自家剩下来一眼有生力量。实质上，伊是讲是讲保卫南京，实质上撤退失败了。
0: 是主动撤退。
1: 主动撤退。
0: 主动是因为打了再打上去呢，越消耗越多了。
1: 更加不来塞。
0: 一走多一天啊，一个师，一天就失掉一个师。
1: 哎呦，
0: 是吧？
1: 打了蛮结棍的，真的蛮结
0: 棍。非相当就讲消耗
1: 的，蛮伤
0: 的，蛮伤，
1: 真的蛮伤。
0: 是因为你这个主力部队，就是比较精锐的部队，让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淞沪会战当中呢，消耗了相当一部分。这个陈诚呀、张治中啊，侪是对高级将领侪到来参加。
1: 等于讲国民党这个叫王八部队了，中央军了。
0: 中央军不是十八军下来的，
1: 十八军下来，
0: 中央军也是一个
1: 马武
0: 连，
1: 重要连员，
0: 重要连员，
1: 等于讲是一个伏笔。1937年八一三之后，短短三个号头。

0: 最长的家庭成为仁爱区、德川区。中国军队为保证实力，保卫首都而主动撤退。嘉定是上海通往江苏的必经之地，从嘉定城外的西乡到通往江苏主干道的地下里，散落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甚至还有重型武器。这个为来年春天外江游击队的成立，以及革命队伍武器的来源，埋下了一个伏笔。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是风。
0: 全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大陆首次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宣告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计划经济实行之后，各个省侪制定了自家的五年发展计划，各自管各自的事体。原来辣辣民国年间，时代大流通的格局之下，上海的蔬菜副食品侪是由邻近的各个省来正常供应的，但是各个省实行计划经济自管自足之后，采用定销定产，一切按计划生产，不再跨省帮上海输送蔬菜或者副食品了。上海的蔬菜副食品供应碰着了严重的问题，市面上向的蔬菜和副食品供应非常的紧缺。那么哪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上海市食业市是由中央实际来管的，郊区的农地面积非常少，没办法大规模的种植蔬菜来实行自给自足。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向国务院申请，要求扩大上海的土地范围，用来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保证上海的城市食品供应。1958年，中央决定拿江苏省松江专区的上海、宝山、嘉定三个县，苏州专区的川陕南汇、奉贤、金山、青浦、松江六个县，还有属于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全部划拨上海。从此，上海就有了十个郊县。江苏的十个县划到上海之后，搿眼郊区县的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了43万亩，养殖规模达到60多万头。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5: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6: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
3: 我们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喂，

0: 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3: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2: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3: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就在日前8月17号，就是上周哈，我们嘉定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深入了126家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等场所，揪出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楼道堆物堵塞通道等一批身边的隐患。那这些潜伏在居民区的定时炸弹，你关注过吗？日常如何自查？那么发现后又该如何科学的处置呢？那么在本期的访谈节目当中，我们特邀参与此次夜查行动的一线消防救援指挥官，结合检查当中的真实案例，为大家系统的梳理居民区最常见的那些消防安全隐患，来教你实用的自查技巧，并且啊，详细的从中发现隐患到整改的这个完整的处置流程。那么让我们一起学习起来，共同守护身边的生命通道。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华亭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王鑫。王指导员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指导员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的主题，我相信跟大家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密切相关。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也是发现这个消防隐患怎么办？一份来自联合夜查现场的排雷指南。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王鑫指导员。王指导员刚刚在这个备播间的时候跟您聊哈，就是说我还问您，哎，有没有就是参与之前的那一次联合的夜查行动？你说有的啊。
1: 对，是的，我也参加了的。
0: 参加了，想必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题聚焦在我们居民小区的这些消防隐患当中啊。其实您刚刚跟我说一个观点啊，哎，我也觉得越来越受到大家的

0: 重视，或者是这个现象越来越的普遍。实际上您看，我们更多的日常工作已经与基层治理的工作密切相关了，就像您说，比如说走廊堆物，这个比如说这个101走廊堆物，102看到了想去友善的提醒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应急起来那要绊倒人的，非常不安全。但是如何去提醒，方式怎样，你的邻居能不能接受，有的时候还是要向我们的这些职能部门去想办法好好的去做工作。所以在过程当中想必也有非常多的案例，也请您给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分享一下哈，共同一是这个维护这个消防的这个安全环境，另外就是还是要促成我们的这个和睦的邻里。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还是基于之前的这个夜查，联合夜查的这个行动，我们发现居民区常见的消防安全隐患有哪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这次夜查工作呢，联合了嘉定区的多个部门一起开展，然后取得了成效呢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
0: 通报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发现的一些隐患以及出现的新的这种形式。
0: 好的，
1: 首先呢，其实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违规停放和充电的这个情况。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呢，其实它比我们的自行车啊吃亏一点，亏就亏在自行车它每百公里油耗只需要两个馒头就行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它得要充电啊。那这个充电怎么办呢？有些同志啊，就是说晚上充电呢，它因为是古电啊，所以说呢，他想要省这个电费。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这个小电驴啊，它本身只有大概两三度电，那么其实你要省呢也省不出来多少钱。所以但是呢，基于这个古电的使用的时候呢，他们经常晚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放到这个窗户边上，拉了根拖线板啊，就开始充电了。我们消防呢称这种行为呢叫做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晚上下雨，或者说你这个插线板用的时间久了，它都很多不可控的这样一些因素啊，特别是下雨，现在我们这个晚上阵雨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对，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怎么地面湿了，下了一场阵雨。
1: 然后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你不可能随有事没事就去看看有没有下雨啊，对不对？这种风险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也相当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吧，就是还是有很多同志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拖到了我们的楼道里边，还是把电池拆下来放到家里边充电。充电的问题呢，其实现在我们政府呢也在直面这些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小区啊都已经建成了一些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域，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棚。那个地方充电啊，都经过了相当严肃正规的一些改造。那么呢，其实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讲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哪怕这个棚子里边着了，那么这个棚子本身离我们的居民楼啊还是有一点距
0: 离
1: 的，这个有毒的浓烟和高温啊可以有效的扩散到有效的防护啊，以防止我们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一些严重的问题。第三个情况呢，就是其实还是非法改装。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矛盾。我们发现呢，小电驴的用户最多的其实是外卖小哥。那么外卖小哥他通常送外卖的时候呢，他需要我们的小电驴啊，他有长续航，需要有高的这个速度。但是呢，和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国标啊出现了直面的矛盾。
0: 对，
1: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小电驴它的使用场景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不能通过盲目的改装、非法的改装，然后扩充我们小电驴的使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小电驴它速度国标的速度它只有25公里每小时，然后我们在经过检查的期间发现，经过改装的电池它小电驴啊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10公里每小时，
0: 什么就跟小轿车一样的速度了。
1: 对，甚至有些小轿车的速度，比如说我们一些微型车啊，它的速度安全行驶速度就80码，但我们小电驴竟然能够到110码，这个速度是相当吓人的。我们讲这叫什么，人在前面飞啊，魂在后面追，那得多吓人，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啊，应该是目前来讲比较危险的一个点，因为你不能保证改装过来的小电驴的电池啊它到底合不合规，以及改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这些电路还有电池本身进行破损。
0: 对，
1: 然后一旦出现短路，那这个危险蔓延起来是非常

0: 非常快的。
1: 这个真的很可怕。其实我们日常哈，像您就驾驶这个机动车，平时我呢是十一路在路上走，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骑小电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哈，嗖嗖的像您说的魂儿在后边追。这个那你说，功率加到这么大，是它的这个载货量是上去了，那你有没有设置这些安全保护啊？那在这个夜间充电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线路的，比如说啊拼接啊，就违规充电的时候唰唰有火花，那不就这个引起这个自燃了吗？所以想想还是挺可怕的这个后果，但是他就是有侥幸心理，没有办法，真的是。
0: 对的，对的，我们
1: 这是非常典型的。
0: 是的，幸存者偏差这种情况呢，让大家有这种侥幸心理。所以说呢，我们居民群众啊，在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拒绝这种非法改装啊。你就是该开车的时候你去开车，该骑小电驴可以骑小电驴的时候，我们去骑小电驴。你什么场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说，一充电的时候就放在专有的位置，自行车棚。那你要应用小电驴这个电动工具的话，那你就不要企图怎么说呢，就是更改它的这个叫什么使用的用途。
0: 对，
1: 你不是载货，你不是货拉拉，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载人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单人或者双人，它还得你这个戴头盔什么的。对，
0: 是的，
1: 所以很多的隐患大家都觉得可能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以防万一，防的就是万分之一。
0: 对，
1: 所以刚刚就王长元给我们提的这些关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相关安全隐患，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所以电波前的朋友不妨的自我对照一下哈，有没有这种小小的这个行为发生，要自己要怎么说啊，要这个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他的还有吗？
0: 其实呢，讲到这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识别的出我们哪些电池它是合规的，哪些电池是不合规的。首先啊，我们群众啊，有可能说我受专业知识的限制，我可能未必能够特别专业的识别出这些哪些有风险点，哪些不行。但是我们通常来讲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宣传啊，人民群众呢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风险意识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啊，我们主要看三个点。一个呢是电池的外观啊，它是否有清晰的这个厂家的标志，还有型号，还有3C的认证标志，还有一些呢外壳它有没有破损，这个其实我们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充电口啊有没有被私自改接，我们的原装车啊一般来说呢它只有一个比较规整的充电口，这个呢厂家只要是生产的是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它充电口呢它一定是合规然后标准的。然后呢通过非法改装的时候，它可能是增加电池，那么增加的电池它可能不一定再用原先的那个充电口了，
1: 叫外挂了是吧，
0: 它得要再外挂一个充电口，那么就可能出现两个甚至三个的这个一个充电口啊，同时充电。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充电时候啊，我们这个电池还有电线，特别是电线啊，应该来讲呢它有没有发烫的这种情况。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的电池是非法改装的，电池发烫的概率其实是更大一点。那么为什么充电线它更加的容易被识别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电线啊，如果功率太大的话，电线会快速的发热软化，然后呢我们这种情况下只要拔掉电线，哎，就 OK 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及时的遏制住这样一个消防安全的隐患。充电时间呢，现在这个快充技术啊已经发展的比较快了，特别是我们这个手机啊充电的很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同志啊就在想，哎，那个我们的小电驴能不能快充呢？啊，快充是有，但是它也有一些技术要求，对吧？我们不能说为了追求快充而降低它的这个安全标准。
1: 对，
0: 我们小电驴的国标还是比较完善的。
1: 对，哎呀，实际上其实刚刚您讲到了，其实在这个从外观啊或者在使用上的话，其实有心的朋友还是能够做一个鉴别的。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购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店铺啊。所以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哈，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想多多载点货呀，或者是

0: 想快冲，但是一定要像王指导员说的，在国标的前提下，在这个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后边的一切才能够成立。对，电动自行车，嗯，像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是自行车大国，
1: 对，
0: 现在来到了电动自行车大国。对，有的时候它确实方便，像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娃，他可能就是接孩子的比这个驾驶这个小轿车它都快，但是安全使用是前提，我们还是不要啊改变它的这个功能或者是这个设置。嗯，这是电动自行车，所以我们这样还是按照这样一个点吧，基于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隐患，还是为大家逐一做这个分享。这是电动自行车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另外，我们都说这个生命通道啊，楼道堆物，这真的回潮的特别快。你上门去劝他，还态度挺好，完事之后又给你摆到门口了。这确实是挺伤脑筋的，是吧，王指导员？
1: 是的。其实楼道堆物啊，特别是我们的消防通道被堵塞这种情况呢，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形式了。通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个我们不停的劝导啊查处啊，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您刚才说的，它回潮特别快。我们楼道堆物呢，它主要堆哪些东西呢？啊，首先就是这个纸板箱啊，纸板箱特别的多，
0: 要卖钱的，
1: 哎，卖钱的，要卖钱的这个纸板箱。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鞋子啊，就是鞋架，还有一些，甚至我们见到一些比较多的有腌菜缸啊，还有一些老家带过来的这个土特产，比如说像笋，还有一些农产品，这些东西
0: 干货啊什么的啊，
1: 对，这些东西呢放在了这个楼道里边，其实占用了我们至少相当部分占用了一大半的这个楼道。
0: 嗯，
1: 这种其实对于我们疏散人员来讲的话呢，隐患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纸板箱为什么不让去堵死，就放在这个楼道里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纸板箱太容易烧起来了。啊，更离谱的是，你不是说纸板箱它容易被点燃，如果纸板箱堆着放在那里时间久了，它里边一旦有发酵，从我们消防角度来讲的话，它甚至会积热自燃，就是你不用去管它，它自己就着了。
0: 哇，这么可怕啊，这大家肯定是真没有意识到它还有自燃的这样情况发生。
1: 是的，因为积热自燃的一个情况呢，虽然说它需要一定的这个环境空间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呢，由于我们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见的相对比较多了的之后呢，这个积热自燃其实也对我们来讲其实是相对常见的。特别是哪种情况比较多，就是有些年纪大一点的这种朋友啊，他可能相对节俭一点啊，家里有个塑料瓶子、塑料纸板箱这个纸板箱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想要堆起来，到时候一块卖个钱。
0: 对，
1: 就节俭了大半辈子之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我们讲啊，如果说家里不缺这点小钱的话呢，我们还是尽量的把这些纸板箱啊送到这个规范的垃圾回收这个点位上面去，然后或者说你送的比较及时一点，你不要说是要想堆在一起
0: 攒一块啊
1: 再去送，你要是三五个你直接去送，那也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呢它太容易着了，所以说包括其实鞋子也是。像我爱人啊，他买了少说也就几百双鞋子，其实有些鞋子我一年到头我也见不到他穿一回，堆在那边长毛了，长毛了之后呢，他也可能会积热自燃，甚至是发酵了，对吧？他也是一种消防安全隐患。所以说，我也是做了消防之后，加入消防队伍之后，才把我们家里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啊一个个给拔掉了。所以我们家。我爱人经常因为这些事情跟我吵啊。
0: 王指导员，你在家里有没有搞消防演习？
1: 消防演习
0: 以后会有的。
1: 以后一定会有的，特别是对于小孩子的这个这个培训啊，还是要有。然后一个呢是我们的消防车道和登高场地啊。其实我们前一阵子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居民朋友打电话到我们消防队里边来说，你们消防站里边这个云梯车啊，最高能够升到多少米？那我就如实说，我们这边最高呢是53米的云梯车。他说那到多少层楼才安全呢？我说 一般来说呢，云梯车最高这个升限呢，一般在15层左右，我们是能够保证云梯车能够直接进行救人
0: 的。嗯。
1: 然后他说：“那我买15层楼以下的，是不是就安全了？”我说：“这个你倒不用担心什么。”
0: 这逻辑也没错，实际上。
1: 哎，对他觉得是云梯车可以直接被救援达到的这个位置，他一定能够
0: 安全的，
1: 安全的，
0: 哎，相对安全。
1: 那我们中国消防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火灾，我们消防员要用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援每一条生命。所以无论说是云梯车能不能到达，我们消防员也一定会把人尽可能的去把它救下来，
0: 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对，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很多小区啊，因为这个车道被占，导致我们消防车进不去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消防员累是一个问题啊，延误救援这个时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哎，
1: 你说我们消防车如果堵在这个小区门口，哎，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原先铺水带，我们消防车进去的话，哎，只要5分钟就能够把水出出来了。结果堵在门口，导致我重新铺水带，大概需要30分钟，那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就，被耽误掉了。
0: 天哪！
1: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消防车的宽度一般来讲是在2.5米左右，小一点的消防车都有2.4米。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这个转弯半径呢，根据国标要求呢，一般是在12米以上。啊，不同层高的这个楼宇呢，它这个转弯半径的救援要求其实还不一样。
0: 哦，
1: 一旦这种转弯半径就转弯的时候，哎，中间突然出现了一辆车，好，我们这个转弯半径就转不过去了，
0: 就生生卡在那儿了，就是着急死了。
1: 对，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我们的云梯消防车也无法展开。那这种情况下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的小区其实是。消防车道被占用的最严重的情况，如果限定时间的话，晚上被占用的情况更多。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群众啊，这个下班回来了之后啊，车子没地方停，停哪儿呢？停这个消防通道上面。其实我们是非常禁止这种行为出现的。我们还是建议群众啊，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车子啊停到我们这个安全的车位上面去。
0: 嗯嗯。
1: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消防设施和日常管理的这样一个漏洞了。
0: 嗯，
1: 我经常说我们小区的这个物业啊，找他们查的时候呢，我就是去找他们这个消火栓啊，它到底能不能用？灭火器呢，有没有及时的检查？一旦没有，哎，我就马上打一物业的电话，我说，哎，你这个月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检查？你这个消防设施为什么没有这个做好安全啊？
0: 嗯。
1: 然后我没事还窜到他们那个消防控制室里边去，哎，我没事就只说，哎，你们这个值班人员怎么缺了？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多大的领导。
0: 您是社区的这个消防安全志愿者是吧？应该是。
1: 哎，基本上我就是属于义务劳动，我也要把我们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
0: 消防安全靠你了。
1: 哎呦，所以我们小区这个消防安全啊，还是比较的做的比较好的。据说据物业讲呢，几次大队过来检查呢，也都扛住了，也都没有查出什么大的问题。
0: 嗯，
1: 说明呢，其实。不光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啊，其实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有这样子的基本知识储备的话，你们也可以作为一个消防的义务劳动、义务志愿者，去查我们小区里边的哪些消防设施损坏有隐患。这样子的话呢，看似啊是我们在。给物业找问题，但实际上呢，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0: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都要有这种责任跟义务哈，有这种责任感。嗯，所以就是那您跟您家社区的，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经理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值班的这个安保的人员，那肯定是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有一些问题，我相信他们也是绝对信任你。有什么问题，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哎，我得问王指导员这个。到底怎么该啊？怎么办？
1: 是的，
0: 这种性质是，
1: 他们其实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些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去，给他们指出一些问题，
0: 对，发挥更多的作用哈，
1: 发挥起我们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力量，可以有效的去解决掉一些我们物业人员的这样一个隐患意识，因为实事求是讲，我们要求物业去严格的。学习好每一条消防的国标要求、法律法规，其实难度也很大，因为物业本身还有很多的任务、事务性工作要去做。
0: 要做，对。
1: 我们但是呢，你这些个消防的要求呢，它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它是属于底线性的行为，所以说呢，你 不光是我们物业一定要做好，
0: 嗯，
1: 也要求我们最好是人民群众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消防治理当中，
0: 对，形成这种汪洋大海的这种态势。
1: 啊，是的，是的。
0: 嗯，所以您说了，虽然您是身兼我们这个社区小区的消防安全志愿者，但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啊日常的，比如说哎监管啊，或者是查漏补缺的过程当中，所以哎。那也是结合日前这个就是说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小区它有一些这个在管理呀，或者是设施设备方面啊存在哪些漏洞，哎，特别容易就忽视的。嗯，
1: 其实呢最典型的呢就是喷头啊，包括烟杆的这个头和这个喷淋的头啊，有些时候呢我们烟杆啊它容易误报。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它并不是说是误报，而是它达到了这个阈值之后呢它就容易报警。举例来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居民家里边炒菜，这个炒菜的这个烟啊，如果没有及时的被这个油烟机抽掉的话，喷到烟杆喷头上，它其实确实是触发了它的一些个报警，然后对于我们居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误报。其实我认为啊，这不能叫误报，是我们消防安全措施没做好，所以导致他的一个报警。
0: 嗯，
1: 然后那么有些居民呢就会说是图个省事图个安全啊，把这个拿保鲜袋啊保鲜膜啊把这个烟杆包住，哎，那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啊，你该发挥作用没有发挥作用，该及时报警没有报警的话，那么就非常的危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灭火器压力值，这个其实看一眼非常的简单，它这个指针只要指向红色的区域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灭火器啊它的压力太低了，
0: 嗯，
1: 它不能正常的工作，或者说工作时间极短，那不能形成有效的救火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灭火器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的。
0: 哦，
1: 啊，第三个呢，
0: 值要哎观察一下。
1: 对，第三个呢，有些小区啊，这个电动自行车棚呢，虽然说我们是比较支持使用，这个简易式喷淋来放在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这个位置，
0: 嗯，
1: 但是从实际情况上来讲。如果说没有悬挂式干粉灭火器的话，我们也可以放置这个水机灭火器来进行替补，就补充使用。
0: 嗯，
1: 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它的这个着火形式啊，相对来讲比较特殊。
0: 它这个电池是这个叫锂电池还是什么？
1: 也未必都是锂电池，小电驴的电池呢。它既有铅酸的，也有锂电池的。所以说呢，各式各样的电池，但是着火它是一样着的，只要。我们说烟杆也好灭火器也好，它最重要的功能它就是限制火灾进一步扩散，就是控制住这个火灾，以保证人民群众的有效逃生，而不是说我们能够现场把这个火灭掉。如果能灭掉最好，灭不掉我们要先保证人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监管责任的问题，就物业呢对于小区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夜间巡查的频次要求的。
0: 嗯，
1: 那么有些夜查呢它会有一个签到本，那有些时候说哎我凌晨查一趟把这个勾都打上了，那是不是就好了呢？那这个就太形式主义了，对吧？那我们很我们这个工作要求它就没有落实到位，那么导致呢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飞线充电啊楼道堆物啊它没有一个良好的没有及时的发现。
0: 嗯，
1: 如果发生危险情况的话呢，那么我们居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啊，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0: 嗯嗯嗯。哎呀，所以说你看，说一千道一万，这不就是说有这个麻痹大意的这种思想吗？就是说，可能在每一个环节上，我们都稍微有一些些放松，那么这个放松的这个隐患就会无限被放大，到最后就是形成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每一个环节上，不论是我们的居民也好，还是我们的物业也好，所以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份有心人。那刚刚你看我们讲到很多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居民小区或是社区当中外部的消防安全的一些隐患，哎，比如说大家常用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充电啊，违规停放啊，还有这个楼道堆物特别多的是这个纸板箱啊，还有这个鞋架啊，还有就是居民觉得啊那这个 都是外部的环境，那我们构筑好的话，那在我家里那应该就是安全的吧。也不尽然，实际上王指导员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这个整个的

0: 居家氛围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这个是哎就是这样的，日常就是这样使用的，但并不是。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居家环境当中有哪些安全隐患，特别是要教会大家你去如何的自查，不要把这种日常当成习以为常啊。
1: 其实我们居民朋友在自己家里面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也非常非常杂，甚至各因为家庭各个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们消防队伍呢，原先就总结出了三清三关，也就是这六条的这样一个方案，能够保证大家有效的去开展这个家庭自查。
0: 三清三关，
1: 对的啊，这个其实大家在各个场合都能够看得到啊。
0: 对，
1: 首先清阳台啊，三清的指的是清阳台啊、清楼道和清厨房。
0: 嗯，
1: 什么叫清阳台呢？其实我们说阳台啊，不是说你要非得要把它打扫干净啊，而是要把这些个易燃物、可燃物啊，把它给及时的清理掉。阳台它为什么说稍微特殊一点呢？是因为阳台啊，总体来讲比较的干燥。如果说，我们甚至有很多群众啊，他把这个阳台上面做了一个全屋定制柜子装好了之后呢，把这个被子塞在这个里面，你想啊，这个太阳基本上就能照到你的阳台上，
0: 对，
1: 这样太阳一照射下来之后呢，你基本这里边是没有什么湿度的啊，很热又很干。
0: 对，
1: 这个时候楼上如果很不当心一根烟头掉下来，好，那就是一个惨烈的消防事故、消防案件。
0: 对对对、
1: 这个就非常的危险。
0: 嗯，
1: 这同时提醒我们啊，也不要乱扔这个烟头啊，也非常的危险。
0: 嗯，哎呦，其实我有的时候在窗边啊就能闻着，可能是楼下的住户。因为可能它的这个气流是往上飘的哈，可能是我楼下的住户，他这个哎慢慢悠悠他就往上飘，就真能闻到这个烟味。
1: 嗯，对，
0: 可能是家里的女主人，这个他不让在房间里抽烟，他又不想去楼道，他就在阳台哎开个缝，然后就直接往外这个。但有的时候像那个像掐灭这个烟头啊，如果他真的就是不太。就是说不太那个注意的话，他可能就随手在阳台这个砖头上拧一下，或者是摁一下，就扔到下边的草丛当中了。
1: 其实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小火星啊，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概率事件，没有错的，它确实有可能是一个概率事件。但是放在我们全嘉定区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么大的一个人口数量来讲的话，它再小的可能性，它也会成为一个必然。
0: 对，到时候你放大了的话，这个不就是一个不良后果了吗？
1: 啊，是的。所以这个清阳台啊，大家要及时的做好。
0: 清阳台。
1: 第二个呢，就是清楼道。
0: 嗯。
1: 楼道呢，我们这个楼道宽度啊，它要求是1.1米，的一个通道。那么低于这个1.1米呢，它就属于严重的堵塞了。
0: 嗯。
1: 大家想啊，我们其实消防员穿的这个装备啊，还有一些消防的器材啊。
0: 嗯。
1: 救人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臃肿的，1.1米其实就是我们消防员在全副武装情况下，他的一个正常的通行的
0: 通过的宽度啊。
1: 如果低于1.1米，那么我们消防员就只能说是适当的减少消防装备，然后尽可能让消防员先上去把人先救下来。那么这种情况非常耽误救援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嗯，
1: 我们讲其实是短视频平台或者说网上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消防员训练啊争分夺秒的这样一个视频。其实呢，它不是说我们消防员搞作秀，它其实就是因为来自实战，就是分秒必争。
0: 那当然
1: 啊，所以救人没有什么事情比救人救火更重要、更着急的一个事儿啊。
0: 说得好、
1: 第三个呢就是清厨房。厨房呢，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家庭当中啊，能够见到明火的，其实就只有两个地方，啊，只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男主人如果抽烟的话呢，或者说家庭成员如果有抽烟的情况下的话呢，他就很有可能点着这个火的这个过程，
0: 打火机，
1: 它就是一个明火
0: 啊。
1: 那这种情况是因为时间比较短，对吧？烟头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厨房。厨房它之所以能见得到明火呢，是因为我们炒菜啊，它本身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0: 嗯，
1: 那么我们边上的食用油啊、塑料袋啊，甚至毛巾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助燃物。之前呢，有人说这个进行测试了，这个就是这个布阻燃布啊，它其实是这个玻璃纤维做的，然后你如果手直接碰的话呢，它容易玻璃纤维扎进手里面。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确实在使用的过程

0: 当中不建议大家手直接碰到这个阻燃布，那么还是，那么有很多同志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去购买阻燃布了，而是采用别的。其实我想说啊，你阻燃布也好，别的东西也好，你哪怕就是锅盖，如果锅里边着了之后，你嘎盖住锅盖也行，只要你能够沉着冷静，把这个事情给嘎盖住了 ，OK， 就一定没问题。
1: 我知道，只要别大喊大叫的，或者拿起手机拍照都行。
0: 是的，是的，哎。在这里呢要有一个点啊，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专业性的知识，就是我们的锅里边如果着火了的话，特别是出现明火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水去救火，因为我们讲在高温的情况下，水如果直接接触高温的话，它直接会分解为氢气，分解出氢气，那么氢气呢，它一旦再接触到火源的话，它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之前碰到过，所以说呢，在这里再给群众们提个醒啊，用锅盖啊，用锅盖就是最好的，最方便的，
1: 对，
0: 嘎叽盖住 ，OK，
1: 随手取用，哎，
0: 对。那么这是三清啊，还有就是三关。三关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那关火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厨房你在清理掉了之后，哎，你不用了的情况下，它要及时的关闭这个燃气的总阀啊，特别是你要出趟远门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总阀给关掉。这几年我们也碰到了一些燃气泄漏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其实这几年的这个消防安全改造，包括我们其他部门的这个推进啊，燃气的泄漏总体是比较控制的比较好的。一方面我们这个燃气的泄漏的感应器，还有一些泄漏阀都已经进行改造，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嘉定区也好，上海市也好，都做的比较的到位。所以说燃气呢，虽然说做好了，但是我们人民群众啊，也要及时的去跟进
1: 用好，
0: 跟进好。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电源啊。电源呢，其实我们现在新建小区啊，它基本上在门口位置它会放一个一键断电。但是呢，有人说，哎，我一键断电了之后，我这个电冰箱里边的这些个东西怎么办呢？
1: 是的。
0: 我从那边，我从物业那边了解到啊，因为我跟物业经理关系比较好。我在那边了解到，其实你关那个电源呢，冰箱的电其实还是持续供电的。它关电源现在你可以自己去设置，或者说你可以跟电工去联系，把这个调整掉。你所谓的一键关电源指的是关你全家的这个灯和一些可以不24小时开机的这些个电源
1: 啊，电器。
0: 比如说你的冰箱你需要24小时开机，那么你 OK 你可以开机。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充电器。手机充电器你再插上这个插座之后呢，你插上手机，哎，充好了充电，然后充好了之后呢，你把手机上的这个插头拔掉了之后，你就扔在那儿了。虽说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在灭火救援过程当中呢也碰到过类似的，因为这种没有及时把这个插头拔掉而引起的火灾。我们讲啊，我正规的这个插头怎么会出现问题呢？其实正规的插头还真不会出现问题。就怕你买的这个插头年久失修，三无产品，那就非常容易发生这种不好的这种隐患了。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关气源，就是燃气总阀。
1: 燃气，哎。
0: 我们现在有不少群众家里边啊，装了一些地暖啊，通过还有燃气来进行加热的这种地暖，这个生活条件呢也是逐年的上升，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燃气总阀呢，在你出趟远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掉，特别你长时间不在家了的时候呢，燃气如一旦出现泄漏，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燃气这个加热器具啊出现了问题的话呢，那么也是一个消防安全隐患。这个呢，以上呢就是三清和三关。
1: 懂了，实际上您看简简的这几个字啊，这个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日常大家不妨对标一下。比如说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夏季大家纷纷出游，很长时间不在家，那你家里的电器啊燃气啊是不是有做到这个啊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哎，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也该自我检讨一下，因为我这个在床头哈，手机就插着这个充电线，这个就插在这个拖线板上，这个插头我也不拔，有的时候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这个手机屁股就插一下这个插头，第二天这个 那个实际上对手机也不好。那

0: 这个更是安全隐患。对，这个我贪图方便，这个应该是做自我检讨。嗯，对，讲的对。实际上，特别是在您看夏季，我们的这个用电负荷也都挺高的啊，就特别是留在家里的这个老人呐、啊，或者是小朋友啊，哎，这些特别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他有的时候在这个用火啊或用电上，哎，也得给大家提醒做好。有的时候老人还特别自信呢、啊，自信到自大，他比如说锅里我炖着东西，我就出去就买个什么。啊，锅里就冒烟了，他特别自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还是要做好这个特殊群体的一个提醒啊。
1: 对的，对于特殊群体啊，其实也就是老人、儿童还有行动不便的这个同志啊，他有一些特别的需要、一些特别的建议啊。
0: 嗯，
1: 就是对于老人呢，特别是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厨房里面要、啊、装一个可燃的气体报警器。还有独立的烟感报警器呢，它这个东西不贵，也就几十块钱，但是呢，紧急情况下呢可以救命，因为老人这个有些老人啊，他就可能记性就不太好，
0: 嗯
1: 啊，你在炖上灶台上面炖了个锅，炖了一锅这个汤，
0: 嗯，
1: 然后呢就出门买菜去了，
0: 嗯，
1: 哎，那你这个时间一久，哎，碰到了这个老闺蜜的时候，你还能聊个天，哎，一聊好时间忘了，结果哎家里边的这个。燃气灶上面就炖干了，炖干了之后呢，就发生了比较不太好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啊、
1: 甚至还能冒出一些明火。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第二种呢，就是对于儿童啊，特别是这个打火机、蚊香，还有火柴啊，这些就特别容易小孩子一点，哎，就着了。
0: 嗯
1: 啊，就过年的时候我们还放放鞭炮啥的，对吧？这个当时我小时候也放鞭炮，
0: 我也放。
1: 这个我其实做了消防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够顺利的活到现在也是蛮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0: 大家都调侃，其实小时候挺难杀的。
1: 啊、对，是的。你包括还有啊，其实我们小时候这个捉迷藏啊，这个行为。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啊、哦、怎么看怎么它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你捉迷藏躲哪儿？躲衣柜，躲床底下。
0: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死角啊，这种胡同里边啊，特别容易就是有那个什么的。哎，再说。
1: 哎，然后对于不便、哎、行动不便的群众啊，包括像卧床的啊，坐轮椅的，其实呢简单也简单，就是说你要保证它能够及时的疏散出来。
0: 嗯，
1: 哎，你无论在哪个点，你能够有一条直线最快的达到这个门外，哎，那么就 OK 了。哎，其实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纠正大家一个观点啊，就是任何的财产损失其实都是我们讲身外之物，最最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人的生命，生命才是最为宝贵的。
0: 对
1: 啊，任何贪恋财产其实都是不对的。
0: 现在不是有这个词儿吗，叫主体性嘛，你不得保存自己嘛。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哎呀，所以说这很多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盲目自大，还是要听劝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群体哈。嗯，哎，我漏了个问题，哎，王兆元，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居民小区也好哈、啊，大家的这个住宅也好，它整体的这个线路电线的电路铺设应该都是比较正规的吧？这种就比如说撕拉乱接呀，因为现在的这个小伙伴可能对于这些专业的东西都不太行。我爸爸特厉害，我爸爸自己在家撕拉乱接，你知道吗？哎呦，就老一辈人他们这个真的是掌握的这个技能也是多，但现在还好，大家都比较这个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所以说像这个比如电线老化撕拉乱接的这种情况，在您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啊，或者一些典型的现象？
1: 电线老化和撕拉乱接这两个情况呢，其实是比较的多的，
0: 还是不少的。
1: 对，其实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啊，我那个车消防不是消防车，我自己买了一辆电车，
0: 嗯，
1: 那么电车呢，它不是应该要搭配一个充电桩吗？哎，那么好，我小区里边在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呢，它才第一次普及到我一个知识的盲区，就是这个电线啊要求6平方以上。哎，我还在想6平方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然后检查了之后，进行查阅了资料之后呢，才知道，哎，原来6平方的线呢，指的是能够使用相对较大功率的这个电线的。如果呢你使用较小平方、较小这个直径的这个电线的话呢，这个电线容易发热过热
0: 过载了，
1: 造成这个消防安全隐患，就容易

0: 产生火星。
1: 嗯，
0: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然后我又去搜集了一些关于这种电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吓人的事
1: 啊，
0: 就是一些老的小区，特别是00年往前的这些个小区，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按当时的建设标准也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你是很难想象得到现在6平方的线在居民小区家中是这么的常见。就那个时候可能2平方线就哎 OK 了，因为家里边用不着多少电器，
1: 够用啦，
0: 哎，就够用了
1: 啊。
0: 甚至那个时候一个微波炉就非常的哎不得了的事情，但是现在家用烤箱几乎普及。
1: 对，
0: 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母校他在给学生宿舍装空调的之前啊，得要先进行电器线路改造，是这么个原因。
1: 哦，
0: 所以呢，撕拉乱接电线老化这两个情况呢，为什么常见？其实，在老旧小区这个情况上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居民家里边的这个插头留少了啊，特别是老的小区插头留的没那么多。
1: 对，
0: 那么你不得不使用这个插线板，你插一个，然后上面有9个孔，对吧？甚至9个孔都用满，
1: 这是公牛插座吗？
0: 非常非常的常见啊。那我们从消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这个插线板插孔多是让你方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个插线板是合规的，这也大概率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们家里边的电线它也能够支撑得了，比如说9个插孔同时使用较大功率的电器，那能不能充9台手机呢？这个我们也要，这个视情况而定啊。如果说我说可以，结果一查，哎，结果发现电线老化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不给出大家特别的一些个判断，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讲，虽说插头插孔多，它是好事，那确实是好事，让我们更加的方便。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上来讲，你也要估摸着这个家里的电器容量能够达到多少。
1: 哎，说的太好了。特别像一些这个老式的小区居民楼，比如说加装空调，立式的空调，它的这个就很高啊，它这个，那有的时候你跟电热水器、微波炉你同时使用，那你想不想就是它有过载的这种情况？这电器还是尽量能够错峰使用，不要同时使用。
0: 是的。
1: 那刚刚像王导员开玩笑说的，我们同时插9台手机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合理怀疑是不是诈骗窝点了。
0: 是的，是的，
1: 开一个玩笑哈。对。对电路的这样一个安全使用，大家也特别要留个神儿，特别是老式小区。哎，像王兆元说了，上世纪80-90年代建造的这些房屋，嗯，对，哎呀，这我们聊的还是挺开心的，说这么多这个隐患，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正确的一个处置流程。
0: 嗯，
1: 一些隐患的点啊都一一为大家点出来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只要保着怎么说啊，就是说严肃认真的这种态度的话，能遇到这些问题能够及时揪出来。嗯，我们有些东西家门口的我们自己就清理呗，纸板箱、鞋架、楼道的这些家具啊，该扔就扔，该卖钱就卖钱。小区环境当中，刚汪兆元说了，下班晚归的这个朋友抱着侥幸心理占用了消防通道，哎，能不能纠正自己的行为，能看看多绕两圈，看看能不能停到其他的这个停车位上啊。那么有些东西自己解决不了或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王兆元，我应该怎么去求助？
0: 其实啊，我们讲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我们119报警电话呢，其实24小时都有人值守，你任何时候反正都一定能打得进去。只要你拨打了119报警电话，立案之后呢，我们消防队伍会在1分钟之内啊接警出动，然后呢用最快的时间赶到你的现场。
1: 哇，
0: 其实目前来讲呢，我们嘉定区的建设也建设的比较好啊，十来分钟呢就能够赶到我们居民家里这个灾害事故报警点了，然后进行一个紧急的救援处理，是比较快的。那么报警电话呢也很简单，大家只要能够及时的准确的说出你的位置还有现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讲出来就 OK 的，这个是紧急情况下。那么一些不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发现了这个哪里哪里有一个消防安全隐患点，那这个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你照片拍了之后发给物业经理 ，OK， 物业其实是有责任去解决掉家里这个我们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的。然后换个角度来讲，你在公共区域如果发生找到了某个点位上面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你拨打12345，对吧？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处理掉。
1: 哦、对，你看有这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供大家可以选择，所以就别偷懒或者是别侥幸。啊，遇到紧急的那就不用说了，你赶紧119就是报警起来。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是跟小区的物业啊或者是保安经理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啊关系啊和谐的关系相处。像您说的碰到一些小问题，一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发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群里头，这样的话随时就可以得到这个反馈。而且目前据我所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它管理的都特别规范啊，它可能有这种制度的这种啊要求，比如多少时间啊能够到达现场，多少时间能够做出反馈啊，后续然后如何如何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务还是真的挺好的，我们可以信赖他们。那最重要的还是日常啊多做一个有心人。很多朋友说可能有的时候遇事不太冷静，或者是我是需要一些反复的强化这些训练啊，就简简单单的就是这个灭火器拿起来之后我要怎么去扯开这个就是这个栓，然后怎么去准确的这个对这个火点啊进行这个灭火，或者是他想我是如何去通过一些训练啊或知识的积累去给自己形成一个强化，最好能够有这种肌肉记忆。比如说哎，我这油锅起火了，我拿起旁边的锅盖啪我一下就给它盖上了，而不至于在那儿就慌乱的这个大叫。所以我们的居民朋友日常的比如说社区啊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啊有哪些活动啊或者是方式方法可以参与的。
0: 事实上我们嘉定区消防局呢包括下属的各个消防救援站啊，每个月呢，它都有政府开放日相关活动，大家呢可以及时关注我们上海嘉定消防微信公众号，我们经常会在上面发布一些消防安全的提示，以及我们消防政府开放日的这些时间，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上面的提示啊，到我们就近的消防站里边开展消防安全的培训，还有一些开展学习。我们现在了解下来呢，我们感觉啊，孩子还是很喜欢我们消防队伍的，
1: 他们很好奇，而且小朋友他有英雄主义的精神，
0: 对的对的，
1: 他对你非常的崇拜是吧，啊，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0: 其实我也是因为喜欢玩水所以才加入消防队伍的。前一阵子我还跟我爱人在聊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会选择进入消防队伍工作。其实呢，从现在这个
1: 你大学肯定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你是学宣传的或者学这个什么，像我们这个
0: 其实我是警校毕业的，
1: 你是警校毕业的
0: 啊，对
1: 啊，那也是有这种橄榄绿的情节，
0: 对，从小是有这样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想法，因为加入到消防队伍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这种直面人民群众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啊，这种成就感是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满足感还有幸福感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就是人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荣誉感啊，就在为人民一件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样一个小事啊，哎，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迸发。另外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提示一个点。
1: 好，
0: 其实刚才也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想再拿出来再说一下。
1: 嗯，
0: 其实遇到紧急情况，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最最最宝贵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任何的财产金条也好，有些人说，哎呀，人活着呢，钱没了可以再挣。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这些措施啊，都非常的完善，人是饿不死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再是财产安全。包括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我们附近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非常的重要。大家千万在紧急情况下啊，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去照顾财产的这样一个想法，导致人就是受到了一些危险。 特别是前一阵子啊，我们在台风天的时候，经常碰到说有些群众啊，为了保护自己家里边那点电器啊，说你疏散的时候要把自己家里边这些电器啊，
1: 可能都要背出去。哎呦我的天！
0: 那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确实是没必要的。
1: 所以说对，你看我们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在一些特殊的危急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我们刚刚王导演说了，生存权它是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啊，我们一定要保障啊，这是一。那你比如说你后边的什么金条啊电器啊，它这个才是零，有了一才能够有很多零，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这消防指战员都有这种情节，英雄主义的情节。当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和平时代，但是我们身边有这样那样的局部的一些小小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我们的消防指战员啊，我们的这个卫士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他们的付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怎么着，作为一个人自己做到了，那才能为别人带来更多啊。这个扯得有点远了，这个也是最后这个有感而发。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兆元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这个热情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

0: 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精心去蒸清洗。

0: 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4: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5: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4: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和吕逸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万兴荣带来的习作《书包里的秘密》。同样无锡栏目来听小学生理想的初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八卦我秘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7: 新鲜事，
8: 天下事，
7: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9: 红领巾展风采，实践探索向未来，
10: 仿古迹学新知，新闻播报真精彩。
9: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赵一涵。
10: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吕逸潇。嘉定学子的暑期探索课堂精彩纷呈，近期我们的红领巾小记者苏梦云打卡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在这里，学法律不再是枯燥的文本，而是形象的展示和多样化的体验。更特别的是，普法还和无人机飞行赛结合在了一起。参观法治基地，体验科技学法到底有多好玩。
11: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小记者，今天我走进了嘉定法宝体验中心。走入展厅，庄严的法治中国建设历程长廊和85普法规划纲要详细记录了国家法治的发展脉络。展区里最受欢迎的当属法治知识互动大挑战区，通过动作感应，我们在游戏中学会了法律的知识。来到法治嘉定展区，这个展区展出的是嘉定法宝法治文化品牌和法治嘉定建设规划。令人惊喜的是，今天嘉定区司法局主办的法治无人机飞行课程，不仅可以操纵无人机，还能学习法律知识。课堂上，老师先教会我们与无人机相关的法律知识，然后他仔细讲解了无人机的使用方法，最后通过一个互动小游戏，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快乐飞行、法治护航。同学们，你们今天来到嘉定法宝体验中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2: 我们通过互动的方式学习到了法律，知道了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比如防止诈骗和用法律来阻止纠纷。
13: 今天我使用了无人机，知道了相关的无人机法律知识。
11: 这次探秘让我大开眼界，我一定要把这份法治的力量带回校园，让更多同学跟我一起学法、遵法、守法。
9: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们走进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以数字光影、文化新韵为主题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邵锦轩走进活动现场，见证这场科技与历史交融的奇妙碰撞。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小学的校园小记者邵锦轩。今天我们5年级队员走出课堂，走进社区，来到了这座充满未来感的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这里没有真实的画笔与颜料，

0: 这更奇妙的数字世界。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走进一位数字造梦师，看看一座1500多年的古城是如何活过来动起来的。我和队员们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魔眼、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在我心里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三大展项各有什么特色？艺术馆的老师们是怎样设计的呢？您好。
1: 你好，请进。
0: 刚刚我和同学们一起体验了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裸眼实地暴风魔眼，还有飞跃地平线 VR 体验这三大展项，感觉太震撼了。请问他们各有什么特色呢？
1: 我们千年难翔数字艺术馆呢，定位是文旅新地标、研学新基地，以数字互动的形式呈现我们千年难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分为三个区域， A 区呢是千年难翔沉浸式剧场，由我们的这个历史人文嘉定非遗。第二块 B 区呢是我们整个的裸眼实地飞行影院，我们独家开发的飞跃嘉定，我们有飞跃整个嘉定的所有的景区，感受嘉定的风貌，所以说这一块呢是非常受欢迎的。 C 区呢是我们的飞跃上海，带着 VR 眼镜感受飞跃上海中心、东方明珠、整个上海，非常惊险和刺激。
0: 听了郑老师的解答，我明白了，原来一场独特的展览背后藏着这么多温柔又深思熟虑的设计。它不仅是让我们哇一声就结束的娱乐，更是一趟用心良苦的文化启蒙。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座古镇如何活过来，更看到了一位幕后导演如何用自己的创意为家乡的历史和未来搭建了一座神奇的桥梁。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应该学习的敬业与创造精神。今天的旅程到此结束，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和我们一样，用自己的心去发现，用好奇心去探索，走进一场有留白、有惊喜的探险之旅。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gcz516@163.com。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万兴荣就读于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小学5年级，是一名温润有礼、向阳生长的小小少年。他呀，热爱文学，热爱写作，喜欢用细腻的观察捕捉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一片落叶的弧度，一缕阳光的温度，一句老师轻声的叮咛，都能在他的笔下开出花来。这份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也推动了他勇敢站上2026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青少年文学创作交流活动的舞台，用他的作品《书包里的秘密》去讲述属于他的成长故事。安静温柔的他，把最丰沛的情感都藏在了文字里。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兴荣的文学世界，聆听他那篇《书包里的秘密》，感受一份藏在书包夹层里的温暖与成长。
7: 书包里的秘密。5年级的学习生活像是拧紧了发条的闹钟，紧张而又重复。习题本们闹哄哄地堆在书桌上，像一群七嘴八舌的妇人在和你讲道理。钢笔们没了往日的精神，懒洋洋地横起书包地躺着，连墨水都懒得伸出笔尖。早起晨读，日间听课，傍晚刷题，连练习本上的字迹都被磨得没了生气，透着千篇一律的乏味。不知是谁最先发现的小惊喜，口罩的挂耳绳竟能抽出一根长长细细的丝线，我们的手指轻轻一勾一挑一绕，细细的丝线就变成了小巧的渔网、弯弯的小桥，还有细细的面条，简简单单却勾出了我们的快乐，挑出了我们的童年。我小心翼翼地藏进书包最隐蔽的夹层，心里暗暗得意， 这个书包里的秘密谁也不会发现。

0: 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别看个头不高，长相温柔，可发起脾气来却格外严厉，连最调皮的同学都要乖乖低头。每当我摸着书包夹层里的丝线，手心就会泛起一层薄汗，手指紧紧攥着，连呼吸都放轻，生怕一个不小心，这个小秘密就被他发现。直到那天下午的语文课，老师在讲台上朗读课文，我和同学忍不住偷偷玩了起来。我正试着编一个更复杂的花结，丝线刚在指尖绕了两圈，突然感觉周遭的空气瞬间凝固，仿佛时空出现裂痕，万籁俱静。只听见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一下，两下，三下。本能驱使我将着冷汗直流的脊背如同木偶般机械地抬起头，心虚躲闪的眼神正好撞进老师犀利的目光里，嗡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连缠绕在指尖的丝线是何时滑落的都不曾记得。几秒的对视仿佛过了几个世纪。只听他提高音量，清了清嗓门说，注意听讲。这声呵斥落下，飞到九霄云外的神思终于慢慢回落。我一边闪电般收回手指端正坐好，一边在心里无声哀嚎，完蛋了，身为语文课代表的我竟然在课堂上开小差，还被抓了个现行，这回死定了。虽然老师的怒火如同天雷滚滚，眼神仿佛闪电霹雳，可暴风骤雨却未如期落下。第二天一早，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习惯性的伸手去摸书包夹层，指尖没有触到熟悉的丝线，反而摸到了一个崭新的口罩，口罩上贴着一张小小的便利贴，娟秀的字迹严肃却又带分解暖意。上课时能听讲，课间再尽情玩，这是我们之间约定的小秘密。那一刻我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满心都是愧疚与感动。我忽然明白，这个藏在书包里的秘密从来都没有瞒过刘老师，他懂我们学习的压抑，懂我们渴望自由的童年，并没有戳破这份小美好，而是用温柔悄悄守护着。这份守护就像一束微光，照亮了我们沉闷的学习时光。这让我也懂得，真正的关爱从不是严厉的指责，而是默默的理解与呵护。放学路上，我抱着书包，轻轻地抚摸着夹层里的丝线和那张便利贴，它们不再冰凉，反而透着暖暖的温度，藏着老师的温柔，也藏着童年最珍贵的美好。这便是我书包里最珍贵的秘密，也是我成长中最温暖的馈赠。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 暑假进入倒计时，刘云小学的毕业生们即将背起书包走进新校园。说起初中生活，他们有好奇，有憧憬，也有小小的紧张。一起来听一听这群少年心中的初中是什么模样的呢？
4: 我希望就是我听班主任说给我报了一个舞蹈社团和一个唱歌社团，我希望在舞蹈社团里面老师可以给我分个好位，就像现在一样，感觉分了好位子我就非常开心。
5: 社团学习很丰富是吧？
4: 对。
5: 好，你呢？
6: 我希望和原来的好朋友分在一个班，这样的话可以天天在一起玩，还能一起拖出去玩一会儿，还能玩一些好玩小游戏，然后学习呢也可以一起玩，就是比较开心，
4: 有不会的问题可以问。
6: 对，
5: 好，和好朋友分在一个班，
6: 然后我希望呢老师是那种比较温柔，然后会给我们就是奖励的那种，这种老师我就特别喜欢。对，
5: 好，都喜欢被老师奖励是吗？
4: 对。
5: 好，你呢？你的理想？
7: 我也想和本来的同学一个班，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会的题就会来问我，然后感觉特别的热闹。

0: 不厌其烦的那种。然后老师呢，想要一个女老师，因为这样可以谈心，而且还想要那种自来熟的，因为跟我的性格很像。
1: 嗯，女老师，而且还是现在的朋友。那你有没有期待过未来可以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新的朋友，有吗？
0: 但是呢，我怕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的，就是跟我的性格反着来的那种，然后就怕他天天来烦我。
1: 那你呢？你理想中的初中生活？
2: 就是我希望交到一些新朋友，我希望他们的性格跟我越来越像，因为我有特别多的圈子，所以我就希望和他们会聊到一种很新奇的东西。
1: 除了交往，朋友交往方面还有没有？
3: 我也希望初中这些建筑的大一点，然后伙食根据我哥来说，伙食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也希望老师温柔一点，不要干啥就那种，就是
2: 不要突然发火。
3: 对，然后也不要把别人脾气着，就比如说对一个人生气了，然后就对我们全班都发火，然后就是这种很恐怖。
1: 哦，不喜欢这样是吧？
2: 对，
1: 不希望。好，
0: 分到也没事。
4: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里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前阵子我和朋友分享了一个秘密，说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守好秘密，不要告诉其他人。可没想到这两天有另一个同学来向我八卦，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很生气也很难过，我觉得朋友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明明答应了要保密的，为什么他却告诉了别人呢？
8: 雨欣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朋友之间分享秘密的行为，就像是在传递我们是自己人的信号，那些窃窃私语的时光是那么美妙，每一句对话都充满了感情的支持，自由的快乐，这也是交换信任、拉近距离的过程。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保守秘密并不容易。据心理学研究，越是频繁地想着某个秘密，幸福感就越低。所以，泄露秘密其实是大脑自我保护的过程。我们有时候甚至会不受自己意识的控制，一不小心就把秘密脱口而出了。由此可见，想让朋友帮我们完全保守秘密，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应该如何在享受与朋友分享秘密的快乐的同时，尽量规避因秘密泄露所带来的伤害呢？首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秘密清单，关于家庭、学习、习惯、爱好、身体等各方面的秘密都可以。接着，我们需要对清单内的秘密进行保密等级划分，让自己更清楚地认识到哪些秘密是无足轻重的，而哪些秘密是需要坚决保密的。对于那些哪怕被泄露也没关系的秘密，我们可以找个机会在和朋友聊天或者开玩笑时自然流露出来，享受分享秘密带来的愉快轻松。而有些关于自己、家庭、朋友的隐私，一旦传出去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那就坚决不能说。有些同学可能误认为向网友倾诉是很安全的，毕竟对方也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但要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的信息、隐私照片、过激想法等，未来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拿来伤害我们的武器。当有人打着关心我们的幌子说一下吧，没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复他，很抱歉，我真的不能说，我知道你会保密，但我也有我的苦衷，请你理解。而当聊天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产生了想说出秘密的冲动时，可以通过及时转移话题，或者说我要离开一下，我去上个厕所，让自己冷静下来，等待理智归位。有时我们还可能会因为一个秘密而坐立不安，陷入想说但又不能说的两难境地，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把它写下来，专注于书写的过程，试着放下所有的顾虑，尽情探索最真实的情感和想法。写完以后把这张纸处理掉，或是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吧。至于遇到你来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不想让旁人知道的秘密已经被泄露时，我们首先要稳住，不要慌张。同学的询问有可能只是试探，他们并不一定知道确切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装糊涂，比如说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同学问不出什么，自然也就作罢了。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坦然面对。我们可以说，是的，本来我不想说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要知道，人的注意点更多的是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别人的事说过就过去了，不会真的放在心上，所以不用过于在意，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哦。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他说，这是我们岛上的先知生前所拥有的法器，他老人家活了130岁才去世，临终前留下这两样东西给两个儿子，可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想独吞，成天在城外的小河边吵架呢。这也算是你的造化，竟然遇到他们了。哈桑赶紧说，特殊时期我用了点特殊手段，等我救回妻儿，就麻烦你帮我还给他们吧。蛇西娃高兴地答应了。哈桑告别了蛇西娃，就戴着皮帽隐身进了宫殿，果然看见妻儿都被关在地牢里，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妻子若玉公主正在暗自垂泪呢。
5: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哭了，我来救你了。
4: 哈桑悄悄地说。
6: 是谁在说话？好像我的丈夫哈桑的声音。我一定是太过思念他了，所以才出现的幻听。唉，我为什么要带着孩子离开他呢？他只是因为太过爱我，用了不好的手段把我留下来而已，都怪我。
4: 说完他又抹了抹眼泪。
5: 没关系，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我是哈桑呀，我来找你了，我会带你们回家的。
4: 哈桑轻轻说着摘下了帽子，忽然就出现了。若玉公主吓得惊叫了一声，然后又哭着抱住了丈夫。
6: 你不是被赶出城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若玉公主边哭边问，担心极了。哈桑说，
5: 我是来救你们的呀。啊，不好，来人了，我先隐身。
4: 说着一把将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又消失不见了。若玉公主张大了嘴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听见地牢的门咯吱一声打开了，他的大姐胡达女王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大声斥责他：
7: 你刚刚在和谁说话？我听见有男人的声音。
4: 若玉公主低声说：
6: 您一定是听错了。
7: 什么？你竟然

0: 敢说我会听错？胡达女王顿时怒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了最小的妹妹十几下，才解气地说：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8: 任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啊，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4: 八八年纪，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3: 舍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外江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立八十多年来，始终是嘉定人心目中的骄傲与自豪的象征。几代嘉定人口耳相传，向子孙后代讲述外江游击队及其创始人吕炳奎的传奇故事。曾经发生了嘉定这片土地上，热血豪情与青春战火。从最初的保卫家乡的小爱，上升到为国为民的大义，令人震撼与敬佩的是满腔爱国之意真情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伊拉真实的革命传奇是从1938年的春天开始的。当时的嘉定先后经历了1931年的第一次淞沪抗战，以及1937年第二次淞沪会战。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嘉定侪是主战场。昔日闹忙的集镇，到处是废墟，是伤亡。八十二烈方队、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老师主讲。本集请听第一集：楼城大地，战火熊熊燃烧。陶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你这个以来放的哦，要讲这个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
1: 啊，对。
0: 那么想先请侬介绍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时代背景哪能一种情况下头会得成立游击队？
1: 外江游击队呢，现在是一种作为红色文化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一讲到这个叫现在的红色文化嘛，要么五抗斗争，要么外江游击队，一个越来越战士实体的。
0: 对，
1: 就讲了
0: 战
1: 士馆啊，战士馆，就是吕炳奎一个故居啊，研究出来后来了，就讲后来建了这个叫外
0: 江
1: 纪念馆，外江游击队纪念馆，
0: 等于他重新造的，他是了，
1: 有一部分个老的，这个一部分是伊自家的房子，那么修建了一部分，因为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小了，就根本没法全部展示了，因为要展示一个外江游击队嘛，还是个群体了，
0: 对，
1: 这个要全面展示以后呢。要交关一些附属的设施，是吧？那么肯定要少点其他建筑啊，纪念碑啊，或者一种展示馆啊，否则我们没法全方位来展示。
0: 对对。
1: 那么这个外江游击队呢，他这个就讲吕炳奎这个人呢是密切相关，游击队呢肯定也要搞上人，这个是这样个情况。那么今朝这个第一人呢，首先要介绍一下，就讲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
0: 对对，因为侬个人也不是过来的，
1: 不是过来，这个事情也不是过来，那肯定是有原因为了产生，是吧？
0: 是个是。
1: 那么，外江游击队呢，这个事体呢是应该是爆发了这个叫第二次的这个淞沪的抗日战争。那么这个次呢，两次淞沪抗战才发生了嘉定。
0: 两次抗战。
1: 两次了。
0: 嘉定是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
1: 主战场。
0: 主战场。
1: 第一次呢，就是讲1932年一月。年报一两百，
0: 一两百，
1: 一两百呢？你得在当时那样称为淞沪抗战。嘉定的三个山号就轮一样。叫三山嘉定是作为地方的一个次族人，叫嘉定次族人了啊。那么后三两年就讲这个次抗战呢，就讲经过几个号头了，国民政府和这个日本人代表又来了，日本人就撤军了。
0: 哦，
1: 那就讲这一定的时间呢，大概这个几个号头了，不让。那么第二次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讲是1937年的8月13号，八一三
0: 的。
1: 那么这次呢，你当时呢，就是讲称之为淞沪会战，
0: 围战，围战，不是抗战，
1: 不是抗战，围战呢就是讲各种力量聚集了一道来抵抗日本人，围战就是大规模战，
0: 大规模
1: 战，大规模，确实大规模，国民政府投入的兵力是70万，日本人是大概16万还是17万。
0: 我等那样子，你也打不过伊拉。你要70万，伊拉再10几万。
1: 根本打不过。
0: 武器大概比伊拉差交关。
1: 武器还有镜头一种，这种心理，日本兵基本上侪初中生以上。
0: 哦，有眼文化，当时蛮好的。
1: 你中国兵呢，基本上侪是文盲。
0: 基本
1: 上。这个军官呢，有文化程度比较高点，高级军官嘛，当然更加高了，是吧？这个是，就讲身体条件呢，素质也比了，实在都是农民千金又变成工，这个军人了，
0: 士兵
1: 啊，心里嘛可能也辰光也蛮多的，有可能。
0: 到了省省去看见过这个老照片，对吧？当时就是讲日本人基本上已经是钢盔了啥的，这个军装才是比较好的。
1: 对。
0: 你到浪向这个
1: 老开皮
0: 啊？哎，老开皮啊！国民党一辆士兵，一种人就是讲是破破烂烂的穿了。
1: 都是草啊。
0: 都是草啊了。
1: 哎，布啊草啊。
0: 插了个夹。
1: 薄啊，说来是。
0: 这个士兵看上去像人家小囡了。
1: 哎，那么这种军头呢，因为也有一种国民党一种。正规部队，还有些呢，十八军是地方部队了。
0: 一种是就是讲扎帐钉扎的嘞。
1: 哎，那么这种服装不同一个，立体战争更谈不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除了中央有空军以外了，地方部队没空军的。
0: 而且好像这个就是讲这个军粮啊，就是讲。每天这个三顿啊，保证不了供应。
1: 对对，
0: 吃的么子侪不一样，
1: 营养跟不上。
0: 日本人当时这个军队上已经有的规定了，要吃的就讲多少肉、蛋啥么，侪规定了。
1: 一装武器啊，一个心理啊，一个侪是一个日本兵可以能够打得过几个中国兵。
0: 是个
1: 啊，这种情况就侬人多没用的。
0: 而且当时光日本人已经有的这种像人家装甲车一样的。
1: 哎，对，伊立体作战，
0: 立体作战。
1: 哎。开陆空的体作战，不是空这个金凯，不是开到这个金山回来，开到这个旅顺了，登陆了。
0: 登陆从这个吴淞口那边。
1: 这个就讲这个位置不一样，也是现代战争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从南极上差一个南极。你这个尽管是有兵器了，实际上南极上还是比较差。北山呢，就是讲奔个十三号。实际上这个之前呢，一个号头多前头呢，就七七路口叫是兵。
0: 这个等于讲是全面这个爆发，侵华战争。
1: 我记得前几次的这个讲座当中，侪讲到过，就讲日本人的一种战争策略，伊都是做好充分预案了。就讲北方打了以后，南方一定会联动。
0: 哦。
1: 你不联动。
0: 你不中呼应了还。
1: 你呼应啊。
0: 而且当时辰光，侬想上海是。这个解放前头就已经是中国这个经济重镇，而且侬从上海打到南京也快的，当时国民党首都了，
1: 可以马上威胁侬的首都。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次呢又是什么？这个更加辰光就是更短了，第一次就几个号头，这个第二次就一个号头多点。一个是七七路口就是七月七号，
0: 对对。
1: 第二次八月十三号就一个号头多几天。
0: 什么？伊是准备好要打？
1: 伊是准备的，你不联动，
0: 对对。
1: 什么？同时像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强大军事力量。
0: 对，
1: 那伊能够有这种两栖作战啊，这个实际上两栖作战啊，
0: 这个最先上头上头。
1: 这个从军事上向来讲，两栖作战是顽疾的，顽疾的，那任务当中如果要集中一点打了，是吧？这个伊是两栖作战，伊同样可以冲，非常从容。

0: 伊当时可能准备要三个号头要全面占领中国，
1: 哎、
0: 对吧？
1: 对，当然呢，伊对中国的国民的一种爱国心呢，伊这个是估计是不错的。
0: 对对，伊没想到。
1: 哎，对中国之后呢，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0: 伊也没想到，
1: 伊也没想到。
0: 对对，
1: 你像这个两个先头头，不可能再连起来。
0: 哎，你们想老百姓嘛，在这个叫啥个穷了不得了，不识字。
1: 哎，不识字。
0: 啊，这个是一边像
1: 一边三手，
0: 一边三手，
1: 一边三手，伊是穷，伊是这个叫老二。
0: 是的。
1: 所以觉得。那中国打下来了，伊这是三个号头人嘞啊，非常狂妄的，就讲，哎，非常狂妄的叫嚣，三个号头拿中国灭掉。
0: 在那种情况，伊能够采取联播这个呼吁，联播联动。
1: 对对对。
0: 一般性是侬从一个点开始打好
1: 了。可是那个材料就讲，就是讲这个日本啊，伊在还是有个战略研究所啊。
0: 嗯。
1: 战略研究所嘛，同时也研究这个战争史的历史上向战争史。
0: 嗯。
1: 伊这个元朝哪能统一中国？
0: 哦，
1: 这个成功的，那少数民族实施这个中原也成功的，还有清朝，
0: 哎，
1: 清朝哪能就讲实施之后成功的？
0: 哎，
1: 那么现在还有几吧？
0: 而且侬想元朝、清朝基本上像侪是这个以少胜多哦，
1: 哎，以少胜多，
0: 侪是以少胜多。
1: 就讲他一个性质有点相似的，尽管当然性质不一样，伊那是民族之间的战争，
0: 哎，
1: 这个一个民的同一个中华民族当中的民族之间的战争，那你他一是国外的外国在侵略，性质是不一样。再一是就是讲，一是了让这个参考去模仿这种方法，
0: 哎，
1: 也就讲一个要就讲侬抵抗的，我就要成敌人，不客气，还侬心理上想要征服侬，那收买这个后金，那这个地方是以华食华，杀到侬活脱脱，一个时候侬可能这个中国人会活脱脱，这个也是从反面上吸取这种教训的，那么。是确实是非常非常辣手了啊！这个就
0: 采取一种非常这个野蛮的，
1: 非常野蛮的种，
0: 而且是落后的。侬像封建社会时代的这种独人，
1: 是个独人。
0: 现代战争独人是不允许。
1: 确实适应了这个战场，侬譬如不抵抗啊，根本意思也不独人。
0: 哎，
1: 抵抗的越激烈，越屠杀越结棍。
0: 嗯，
1: 就是讲南京大屠杀，就是因为你这个国民部队还是顽强抵抗了，
0: 保卫首都啊，
1: 保卫首都，顽强抵抗呢，也就南京大屠杀。
0: 嗯，
1: 就讲伊就要立这个威。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这个情况里头呢，就讲是八月十三号开打，1933年八月十三号开打。
0: 嗯，
1: 开打，那么这个叫国民党主力部队也过来，
0: 还
1: 有调查了地方，催进了嘛，那发生一种停营了，才可以看到淞沪抗战的现在头头到到现在还是在放。
0: 嗯，
1: 那么当时总指挥是蒋介石，亲自指挥，
0: 亲自指挥，
1: 亲走过这个军事领域了，就来指挥这场战争。
0: 因为上海一定要就讲保卫好，上海就是个一旦这个失守，南京就危险了。
1: 对，另外呢，就是讲。伊这个想了，就是讲让上海这个地方，蒋介石个设想，他日本人要打了，消耗一个消耗起比较容易，因为伊也晓得日本人还要既要打上海，也要想比较好的来占领上海，这个能够占领来，这个对伊来讲还是有用的了，所以让这个地方开战，特别是这个自交结合部开战这个战争啊，
0: 最
1: 开始就是了，蒋介石也选择了这个地方，
0: 就
1: 讲同时就等于那个日本人的部队吸引过来，推到较量，
0: 对对，
1: 对吧？实际上你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牺牲了交关人，但是这个之后呢，打了几个号头以后，蒋介石到嘉定来亲自来过，
0: 哦，
1: 到内山过去啊，来开过这个经济上干部会议，
0: 哦哟，
1: 想抗战到底，那之后呢，让了交关人的劝说后头，讲你。明显敌向我们这个情况头呢，还是撤退，因为要保障余生力量。
0: 对对，
1: 这非常消耗起，可能是日本人消耗的少，你消耗都可以消耗光。军事部队在消耗光，侬尽管哪能打自救战，是吧？
0: 对对，因为侬这个辰光，侬大规模这个围追啊，还是要靠武器了啥的，新型的武器。
1: 侬总是要清理数人啊，这个
0: 对对，
1: 侬那对这个叫走过心理的。老兵在当光以后，侬今个新生力量也弄法，我没人去心理的。
0: 对对。
1: 因为当蒋介石伤成眼子了，要想打到啥就打到底，那么一个
0: 精神，
1: 侬没办法，不要打到底。撤脱再讲。
0: 嗯。
1: 那么到十一月头浪向呢，侬是本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要进三个号头啊，部队撤脱，撤离嘉定。出到时候是朝北面了，靠南京去，这个朝南京那个方向靠。
0: 这个辰光一开始要，伊已经要准备要保卫首都了。
1: 哎，保卫首都，总是也晓得首都可能蛮难保的咯。他因为他日本人较量有实战经验，晓得不是噶容易桩事体了。等于讲像一次部队真正让士气真了旺的辰光。再讲一个武器特别先进，
0: 哎呀，
1: 所以打起来就讲。 难度非常大。那么做不出它，做不出它嘛，家庭也变冷艳去了。
0: 哎，
1: 这个情况呢，它第一次都不一样。第一次呢，还是就是讲通过代配以后，就日本就自动撤走了。
0: 嗯，
1: 你是国统去了，
0: 哎、
1: 啊，所以你是国民党统治地。这个一趟以后呢，是家庭政策，三年以后家庭政策轮椅。
0: 哦，
1: 啊，轮椅，这个轮椅呢，就轮椅了，就讲八年抗战以后八年轮椅。
0: 八年轮椅。
1: 哎，八年轮椅。这个辰光呢，第二次国共内战
0: 已经
1: 西欧是比较老早爆发的了，三六年爆发了。
0: 嗯。
1: 这个国共统一战是已经经历第二次、
0: 嗯，
1: 那么这个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呢，也才进了地下。
0: 哦。
1: 抗战只能在地下抗战，
0: 因为这个你在像上海地区，整个上海地区，那变成讲这个冷一区。
1: 冷一区的。
0: 老师，我看到过这个老照片，就是讲日本人立了这个家庭这个
1: 城楼上，
0: 发火堂上一米高一级的。
1: 哎，一米高一级，爬上还挂的布了啊，四个防护，哎。
0: 包括了家庭这个城楼上，像了像欢呼一样
1: 的。哎，对，这个是红色防护展示上光，那是两个老照片。
0: 再看清，再看清。
1: 那这个照片呢，是日本人自个拍的。
0: 自个拍的，你作为一种胜利。
1: 哎，作为胜利嘛，伊登到报纸。实际上，就讲不，让日本国内也登，让占领区里向也在发的，就表示这个地方已经征服了。从这个传统的角度讲呢，侬譬如讲让外头一当野贼，
0: 哎，
1: 生了户了，伊不受就讲占领侬这个地方，
0: 哎，
1: 一定要进到这个城，
0: 城
1: 市上向，譬如过个纪念性的种东西吧，进行立到上头去签一纸，
0: 嗯，
1: 那么表示这个地方占领了，占领城市也就征服侬这个地方了。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么这人以后嘛，就讲三个号头，这个国人一在抗战个国民党部头全部投胎，投胎个国人当中呢，葛么有牺牲了这浪向个，是吧？那么还有要逃的辰光，可能枪就落脱了，啊，枪了、子弹了、手榴弹了，这种可能在落这个叫地下里向了，因为亚细只要让地下里挡了。
0: 对对。
1: 那么这个辰光是应该是什个嘛？侬晓得，你这个打要么捉早的，那逃捉脱后了嘛，就是迷糊。
0: 哎。
1: 那棉花地里向打蛮多的，
0: 葛
1: 么棉花还是蛮高的，像好油的，
0: 好烫一烫，
1: 好烫烫，好烫烫呢。就讲棉花地的啥，这个零零散散，就讲这个武器流下来是蛮多的，
0: 散落了海，
1: 啊，散落的，有牺牲的，牺牲的有么人拉脱的，对，
0: 哎哎，
1: 葛么枪了吧，可能来不及收拾。
0: 有辰光要轻装上阵呀，侬毕竟是个撤退呀，
1: 撤退，
0: 重的么子
1: 就倒了，倒也要倒脱，
0: 倒也倒脱，
1: 哎，像这种跑了吧，这倒就扔了屋里向倒脱了。这样情况下头，就讲家庭呢，就讲变成讲。得罪去了，
0: 哎，
1: 仁义区也叫得罪区。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杜老师，搿么哪能为啥要讲迭个家庭三三是迭个日本人就是正式迭个占领家庭？伊只只三个问题。
1: 家庭三三是迭个三三三个三号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1: 三两年
0: 哦，
1: 一两百日币，
0: 嗯，
1: 两百日币你们当到三三呢，还是当到还是要一个多。一个多号头了，两月份是整整一个号头，一月份是一个月，包嘛只有没几天工作。三呢是三个三号嘛，等于一个号头多点。
0: 哦，这个是第一次。
1: 第一次，那么你这个人讲轮椅呢是三个三号。
0: 你们啊，我
1: 称为叫家庭三三。
0: 哦。
1: 那么作为家庭的次数人，那么这个次抗战前头讲过啊，对吧？这个次抗战呢，因为是就让上海地区来打了，就讲。就讲主要是十军路军，他日本人打了，
0: 对对对。
1: 就讲这个战争属于应该讲大规模蛮大的，还是属于局部战争。
0: 哎，
1: 所以这个称为淞沪抗战。
0: 哦，
1: 抗战前头讲嘛，第二次，1937年个八月三日，淞沪抗
0: 围战，大规模的，
1: 大规模战争，
0: 而且正面，大家侪是正面。
1: 所以这个现在当时上向呢，就讲叫法不一样，
0: 这个区别的。
1: 原来叫两次淞沪抗战，
0: 前头
1: 第一次、第二次，那性质不一样。
0: 哦、
1: 那么三三呢，就是讲这个1937年三月三号呢是占领的，占领的后来经过国民政府才代配以后呢，日本人自动撤退的，
0: 这个、
1: 几个号头，
0: 占领比较短，
1: 对啊，大概几个月撤退的，撤退的以后嘛，还做了统计啊，牺牲了多少人啊？
0: 对对对，
1: 国民政府马上进行统计，损失多少啥？那么这个年三月三号呢，作为家庭的次数人，
0: 次数
1: 啊，那么到第二年就讲三三年的三月三号，那么。家庭这个叫一些进步的就五角头啊，就请上海来一些五角以后来演啊，家庭三三啊，演的从这个从进步五角方向的鼻子啊，这个呢，因为这个呢光，因为前头也讲过，共抗战时光我讲过的，这个党已经没了啊，当时1920年到1937年这个十年呢，共产党的家庭没任何活动，因为共

0: 杭州城的光，你给当初谁不摧毁出来？
1: 对对对，
0: 搿只有进步文化活动。
1: 嗯嗯
0: 啊，实际上你还是当领导，不就当影响？
1: 对对
0: 啊，那么就讲嘉定三山呢，就你举行这种活动了。
1: 嗯嗯，
0: 是让实际上当个影响的，当然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支持，应该讲是支持，
1: 嗯嗯，
0: 是吧？因为一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就通识教育馆，是相当于这个文化馆，
1: 对对，
0: 来操办的。
1: 嗯嗯，
0: 根本是还是政府行为，那民众呢直接参与。
1: 哎。
0: 那么毕竟对一个国民政府是个党建，侬想啊，这高定三山这个活动呢，就搞得蛮隆重。
1: 好，等那个情况，你们再回到前头，这个枪支弹药当时辰光，这个是淞沪会战之后，
0: 啊，那么第二次淞沪会战有呢，枪支弹药吧，
1: 散落了交关，
0: 散得蛮多。
1: 实质上，这个第二次实质上像是失败的，保证这个自家剩下来一眼有生力量。实质上，伊是刚是讲保卫南京，实质上撤退失败。
0: 是主动撤退。
1: 主动撤退。
0: 啊，主动是因为打了再打下去呢。越消耗越多了，
1: 更加不来塞。
0: 一走多一日天啊，一个师，一天就失掉一个师。
1: 哎呦，
0: 是吧？
1: 打了蛮结棍的，真蛮结棍。
0: 非相当就讲消耗
1: 的，蛮伤
0: 的，蛮伤，
1: 真的蛮伤。
0: 是因为你这个主力部队，就是比较精神的部队，让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淞沪会战当中呢，消耗了相当一部分。
1: 哎呦，
0: 这个陈诚呀、张治中啊，侪是对高级将领侪到来参加。
1: 等于讲国民党这个叫王牌部队了，
0: 中
1: 央军了。中
0: 央军不是十八军下来的，
1: 十八军下来，
0: 中央军以为主的。
1: 哎呦，
0: 部队撤退以后，这个散落了的这种武器呢，有种胆子大的人们也要收起来。至于派啥用场呢？伊拉还没考虑的很多。那么这是个非洲来听马车嘛，也是两地。这个就是讲。买种农务，这个都是农务。刚老乡人一般不会多想一些，
1: 对对，
0: 那么就让人做做活啊，不就弄弄地，让光人
1: 发一枪了噻，扛到屋里去，
0: 扛到屋里去。那民间呢，收藏了一部分武器。
1: 这个就为就讲将来外讲有交代。武器这个来源，
0: 来源也是一个重要来源，
1: 重要来源，
0: 重要来源，
1: 等于讲是一个宝贝。1937年8月3日之后，短短三个号头，主战场嘉定成为临海区敌占区。中国军队为保存实力、保卫首都而主动撤退。嘉定是上海通往江苏的必经之地，从嘉定城外的西巷到通往江苏主干道的地下里，散落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甚至还有重型武器。这个为来年春天外江游击队的成立，以及革命队伍武器的来源，埋下了一个伏笔。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石凤

1949年解放之后，政府开始学习苏联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1953年起，全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中国大陆就此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宣告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计划经济实行之后，各个省侪制定了自家的5年发展计划，各自管各自的事体。原来，辣辣民国年间，时代大流通的格局之下，上海的蔬菜副食品侪是由邻近的各个省来正常供应的。但是，各个省实现计划经济自管自足之后，采用定销定产，一切按计划生产，不再跨省帮上海输送蔬菜或者副食品了。上海的蔬菜副食品供应碰着了严重的问题，市面上向的蔬菜和副食品供应非常的紧缺。那么，哪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上海市食业市是由中央直接来管的，郊区的农田面积非常少，没办法大规模的种植蔬菜来实行自给自足。当时的上海市领导

向国务院申请，要求扩大上海的土地范围，用来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保证上海的城市食品供应。1958年，中央决定拿江苏省松江专区的上海宝山嘉定三个县、苏州专区的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松江六个县，还有属于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全部划拨上海。从此，上海就有了十个郊县。江苏的十个县划到上海之后，搿眼郊区县的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了43万亩，养殖规模达到60多万头。上海就此解决了蔬菜特指副食品的供应问题。所以啊，交关上海人迭个祖辈哦，说上头追溯两代人，可以讲大多数侪是江苏人。讲江苏是上海之根，应该讲是非常恰当的。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

0: 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0: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5: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六集。忽听得楼上有乐声响起，脚步声纷纷踏踏，直朝东面楼梯口拥去。大约正主韩托胄到了，众人要争相赶去迎接。宋慈几人也不理睬，自顾饮酒吃菜。过了好大一会儿，三楼才略略安静下来。忽有人在门外问道：“宋慈人可在里面？”宋慈忙应道：“在，请进。”进来的却是他的太学同学陈德武。陈德武亦是福建人士，诗词文章写得极好，平日与宋慈颇为投契。宋慈即时意外，问道：“陈兄如何会知道我在这里？”陈德武道：“是在对歌之前啊，俯身看到二楼这间格子窗外有人挥舞衣服，一时好奇，便向酒保打听谁在这间格子里，辗转问了好几次，这才问道：原来是宋慈兄人在这里。”转头见到桌上酒菜丰富，中间一盆鱼羹金黄油亮，香气浓郁，登时口水直流，埋怨道：“哎呀，原来你们几个在这里偷偷摸摸开小灶吃宋嫂鱼羹，居然也不叫上我。”宋慈歉然道：“我本来要叫上陈兄的，之前还特意问过你今日有没有空，你回答说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今日是令叔陈丞相生日。”年世荣道：“是啊，今日是陈兄叔叔的生日，你自己有机会在三楼跟那帮达官贵人吃香的喝辣的，哪里还用得着跟我们凑热闹？”陈德武不悦的道：“小莲啊，我就不喜欢你这种酸溜溜的语气，我也不想有这样一个叔叔，可是没办法，老天爷非要让他姓陈，非要让他是家父的亲兄弟啊。”陈德武的叔叔即是当今右丞相陈自强。论南宋宰相生平经历之曲折而富有戏剧性者，无人能比得过这位陈相公。起初陈氏家境贫寒，陈自强奋发读书，终于考取了太学生，来到临安太学就读。由于京师粮贵，他手无余钱，只能利用平日闲暇到富贵人家做童子师糊口。绍兴三十年，陈

自强受程宣使韩城之请，去做其幼子韩托胄的启蒙老师。韩城为北宋名臣韩琦之孙，他本人虽然官职不高，但妻子吴氏却是宋高宗皇后吴韶芬的亲妹妹，门第高贵显赫。陈自强教得相当卖力，韩夫人吴氏对他极其尊重，曾叮嘱儿子韩托胄道，他日如得志，一定重用陈先生，一语成谶，后来果然应验此话。教完韩托胄后，陈自强又到他处谋生，运气仍然相当不好，直到淳熙五年年近50时才考中进士。由于缺少靠山，无人提拔，官运也很不济，到60岁仍然只是福建一个小县的县丞，被年轻同僚讥笑不已。庆元二年夏季，陈自强任满入京候缺，此时韩托胄已经掌握了朝中大权，偶然在候补官员名单中发现了陈自强的名字，意外惊喜，于是全力举荐恩师。陈自强自此官运亨通，先任太学录签博士，又任秘书郎、御史中丞，随后升任右丞相高位，以60老翁之身，短短数年扶摇青云直上，可谓实所罕见。初登高位时，陈自强倒是摆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在宋宁宗面前大讲君德和时事，对朝中一些不正风气大加指责，还处置了一些贪官污吏，一度博取了公正无私的名声。福建福州人某甲进京求职，因其父与陈自强是同乡见老友，便大大咧咧地打出宰相的旗号，点名要做礼部的掌故官。陈自强知道后，当众严厉斥责了某甲，旁人均以为某甲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就此结束了。然而不久，某甲委任状下来，正是他事先要求的礼部掌故官。有人追问缘由，某甲得意洋洋地取出陈自强的亲笔信给众人看，上书8个大字，真旷鼎志，光耀老木，意思是你所送的珍贵礼物已经收到，我高兴的老眼都生灰了。原来某甲不惜用重金买下一套金粟玉盏，花费4000民作为礼物送给了陈自强，终于官愿得偿。众人听后这才知道，表面廉洁奉公的陈丞相其实也是个大贪官。当人们知道真相后，陈自强干脆撕下了表面的伪装，不但鼓动亲属子弟到外边收受贿赂，自己也明目张胆地向下级官吏索要贿赂。地方官府公文到京城，除非封面上写着某物若干并现字样，他才肯拆看办理，没有礼物并现，再大的事儿也任其延误而不顾。对于提拔他的学生韩托胄，陈自强自然也是倾力回馈，只是韩托胄出身显赫，以他的身份和地位，金银珠宝自然不会放在眼中。陈自强便每日亲自往韩府送去几份空头委任状，韩托胄需要任用某人时，只需挥笔在委任状上填写姓名和官职，便可及时生效。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卖官行为，为韩托胄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为使贪财名正言顺，陈自强还专门设置了国用司，以宰相身份自任国用使。由于其人贪心巨大，不断搜刮地方，扰乱民众，致使州郡骚动，天下人无不痛恨切肤。陈德武虽与其叔不是一路人，对陈自强贪污受贿这种种行为也极为看不惯，然而毕竟是血缘至亲，他因此受了不少同学的奉承，却也受了更多的白眼儿。连世荣道，陈兄原来也知道陈丞相是你叔叔是改不了的事实，那为何还要屈尊？岳珂忙插口打断道，小陈，上面都来了哪些官员？陈德武道，挺多的，文武官员都有。连世荣冷冷道，韩

海市都来了，朝中有头有脸的官员能不争相赶来巴结吗？岳珂忙道，具体都有哪些？陈德武道，韩太师，我叔叔左丞相谢申府，参知政事何旦，枢密使许吉之，吏部尚书钱相祖，殿前都指挥使吴锡，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远，人挺多的，一一也数不过来。岳兄是朝廷命官，我叔叔事先也下过请帖给你，你既然来了这里，何不自己跟我上去看看？岳珂不好意思的道，我今日啊只是与朋友来封了楼相聚，并没有预备礼物。陈德武道，要什么礼物啊？你是岳将军后人，诗词文章兵法无一不精，又有郡马爷的身份，我曾听韩太师当面向我叔叔夸耀过你，你正是他倾力要笼络的人。岳珂很是意外，问道，韩太师向陈丞相夸过我？陈德武笑道，哼，不然你以为呢？岳兄本领虽大，然而如此年纪便掌管大宋军国之用根本者，自开国以来你还是第一人。军器间掌管武器军械制造，自宋金议和以来再无大的战事。军器间亦是兼务西减，因而人员精简，只设有军器间丞一员，从七品，名义上掌军器间大小事务，其实是个闲差。现任军器间丞名史弥坚，是宋孝宗时宰相史浩第四子，亦是礼部侍郎史弥远的双胞胎弟弟。他因是名臣之子，又与赵氏宗室结亲，娶了宋孝宗亲兄长之女为妻，才得到了这份差事。然自权臣韩托胄有意兴兵北伐以来，军器间一跃成为大宋举足轻重的官署，史弥坚便显得不大称职。韩托胄虽没有明目张胆地罢免史弥坚，却又新设了少监一职，从六品，任命岳飞之孙岳珂为军器间少监，位在史弥坚之上。岳珂以20岁出头年纪执掌军器间，虽是名将岳飞之后，却引来了一些人议论，认为韩托胄是有意如此，想借岳珂祖父岳飞之名提高他个人威信。好在岳珂上任以来兢兢业业，又有熟悉火器制作的内兄赵师甲从旁协助，很快用才干能力压服了众人悠悠之口。岳珂一直以为自己出任要职全是因恩师辛弃疾举荐，现下听陈德武言外之意，原来当真如外面流言所传，韩托胄有利用岳飞名头的意思，一时心头颇不是滋味。陈德武却只是随口一说，他早看出连世荣敌意甚重，也不愿意再多留，便强拉了岳珂一道往三楼而来。到楼梯口时，正遇见便衣卫士拦住一名中年文士盘问，那文士倒是毫无慌张，从怀中掏出一张名字来，大大咧咧道，在下姓名叶氏，字正泽，号水心，浙江永嘉人士，诗文汉墨略有薄名，听说韩太师喜欢交结文人雅士，今日特慕名前来拜会。一旁岳珂听见很是惊讶道，我久闻叶氏先生的大名，原以为他是位老夫子，想不到他如此年轻。陈德武忍不住笑了起来，附耳道，我悄悄告诉岳兄啊，楼上早已经有一位叶氏了，是临安知府赵师义向众人引荐的，正如岳兄所言，是位50-60岁的老夫子。岳珂道，那么眼前这人就是假的了？转念想到三楼众臣云集，万一这假叶氏是有意混进来，意图不轨，那可就麻烦了。正要上前告诉卫士，却被陈德武拉住，低声笑道，呵呵，拆穿他做什么？这人一定是想混去三楼闹事的，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他闹上一闹，说不定正好可以早些结束寿筵呢。
言下之意，竟也似盼着他叔叔的寿筵早散早了。岳珂摇了摇头道：“想要闹场是不大可能的。你没看见贾叶是递了名次吗？卫士一禀报，便会立刻露馅儿。”果见一名便衣卫士接了名次，赶去楼上通传，片刻后又登登下来。然出乎岳珂意料的是，那卫士竟道：“韩太师有请先生上楼。”施了一礼，极恭敬地请叶氏上去。岳珂起初问三楼来了哪些官员贺寿，本意是用话头阻止陈德武、连世荣二人争吵，不想被陈德武真拉了出来。他原想出来格子后就改口去庭院中散步，但却在楼梯口遇见冒牌叶氏的骑士，更不明白楼上明明有真叶氏到场，韩托胄为何还要再召假叶氏上去，一时好奇心大起，忙跟陈德武一道上来三楼。丰乐楼三楼是一通间正正方方的大厅，周回48丈，采用半围栏式结构，四面完全是开放式的围栏，人只要登上三楼，无论站在何处都可以往西一览西湖风光。南北两面则各有24扇大窗户，南窗外远景是雷峰塔，近景则是钱王祠，北窗外远景是西湖湖面，可以一直望到钱塘门和白堤，近景则是繁华热闹的丰裕门。只有东面堂首是木板做的墙壁，正中摆放着一具6折大屏风，边框和底座都是用珍贵的楠木制成，屏幕则是上等丝丝织成的细纱，上面用红色丝线绣有朵朵红梅。屏风背后还放着一张半人高的窄案桌，上有3个古铜小香炉，内燃熏香，青烟袅袅。而在堂中众人看来，香雾不断从纱屏上沁出，氤氲弥漫，芳香扑鼻，朵朵梅花也仿若有了生气一般，可谓匠心独具，别有雅趣。屏风的正前方便是主桌，正中放着一把黑色轿椅，上面铺了软软丝垫，正是本朝太师韩托胄的坐席。主席左右手各有3排座位，用桌案拼成长龙式样，参宴者依官制就坐。右手前排依次坐着右丞相陈自强、参知政事何旦、同知枢密院事程松，左手前排则坐着左丞相谢申甫、枢密使许吉之、殿前指挥使吴锡等。一些名人雅士虽见重于权贵，却因为没有官阶，只能坐在第2排或是最末排。岳珂与陈德武上来时，卫士正引贾叶氏拜见太师韩托胄和丞相陈自强。陈德武低声道：“看到韩太师右手第2排第一席的青衣白发老者了吗？那就是真的叶氏，真真有趣。韩太师明明知道这中年文士是冒名顶替者，还故意以礼接见，必然是要拿他寻开心。”我听见韩托胄笑道：“老夫读过叶先生之对句，初分大道非常道，才有先天未后天。老夫一直有心向先生当面请教，不知这先天与后天如何区别呢？又听说先生以独立孔门无一事，只书严氏得心斋作为书斋的门帘，不知先生为何独爱吕大林这一句？”叶氏虽以文章扬名，但其更多的成就还是在学术思想上，其学派号称永嘉学派。韩托胄一上来就用永嘉学派的学识观点来提问，明显是要试探贾叶氏的底细。那贾叶氏答道：“先天后天不过是过去的旧句，没什么可提的。书斋对句而今叶某略作修改，改作
独立孔门无一事，唯传言事得

心斋。岳珂一听便道，呀，这假叶氏水准不在真叶氏之下，他改后的诗局竟比吕大林原作还要好些。陈德武道，嗯，我也看出来了，此人避开寒潭时前一个问题，显然是不大了解永嘉学派的学术，但就诗文水平而言亦是十分了得。岳珂道，懂得扬长避短，是个聪明之极的人。韩托胄转头看了一眼真叶氏，见他也无言可对，便又问坐在叶氏身后的亲信唐立道，石先生，你以为这一句改得如何呀？那唐立名史达祖，字邦清，号梅西，亦是当时有名的词家，然一生科举不中，而今任韩托胄的省吏，负责撰拟纪要文书，奉行文字拟帖撰纸，俱出其手，是韩氏最倚重的心腹。韩托胄从来不直呼其名，只尊称其为先生。史达祖亦借着韩托胄的威风横行一时，恭受贿赂，共为奸吏。官员向他进送书礼时，都要毕恭毕敬地用上深、诚等字样，不然不予差阅。其人人品不为人称赏，诗词水准却是以真上乘。他曾为亡妻作《寿楼春》云，在春山寻芳，寄金刀素手同在晴窗，几度阴风残絮，照花斜阳，谁念我今无常。自少年消磨疏狂，但听雨挑灯，七床并酒，多梦睡时妆。飞花去，良宵长，有思兰旧曲，金谱新腔。最恨香云人散，楚兰魂伤。身是客，愁为香，算玉箫，犹逢为郎。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贫早香。晴雨文一气旋转，词情俱到，似是名手。此词作于史达祖见重于韩托胄时，虽则权至近身，炙手可热，依然无法磨灭他心中的悲伤之情，可见其对亡妻的情谊非同一般，令人哀叹。史达祖正是出主意让韩托胄试探假叶氏的人，见主人征询自己的意见，便含笑道，改得确实比原句好，我曾听说叶先生文章书法无一不精，却不知真相到底如何。韩托胄立即会意，笑道，古时有云，百闻不如一见，今日是老夫恩师陈丞相生辰，陈丞相收了不少贺礼，难得叶先生今日在此，何不取出来请他当场品评一番。在场诸人均知道后来的叶氏是假，眼见他自己上蒙在鼓里，大言不惭，却一再被韩托胄、史达祖主仆戏耍，有心看这场好戏如何演完，于是都轰然附和。韩托胄发了话，陈自强自当遵从，忙命儿子陈悦将所收礼物中最名贵的书画捡了出来，瞬间有人收拾了一张桌案，抬放到厅中的空处，摆放好文房四宝等物。韩托胄亲自取了一卷诗卷展开道，这是唐代杨贵妃亲笔书写的诗卷，久闻叶先生书法精妙，何不于上提拔，以让老夫等一开眼界。那诗卷是唐代遗物，由唐玄宗宠妃杨玉环亲笔所书，世上只此一卷，珍惜无比。陈自强闻言便心中一痛，仿若针扎一般，但开口让假叶氏提拔的人是韩托胄，他如何能阻止？心中只盼望的假叶氏就此怯场，自行退去，千万不要胡乱涂鸦，弄污了。

0: 十卷。不料贾叶氏当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拱手道：叶某恭敬不如从命。略一沉吟，挥毫往诗卷卷首写下，片刻后即搁笔回驾道：提好了，请指教。众人拥过去一看，却是一句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书难怪世道乖张，对仗工整，书法亦不差，诸人大出意外，无不啧啧称奇。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七集。韩托胄哈哈大笑，转头问真叶氏道：先生以为如何呀？叶氏含笑点头，史达祖一向狂傲，也点头道：不错。韩托胄愈发来了兴趣，又命人取过北宋书法名家米芾的手迹，让贾叶氏写跋。贾叶氏写道：米南宫笔迹尽归天上，尚有此纸散落人间，哎，欲也无遗贤，难矣。一样是一挥而就，且此简意赅，堪配米芾真迹。座中客人本等着贾叶氏出丑卖乖，却想不到此人才华出众，竟不在真叶氏之下，无不惊奇。韩托胄喜悦异常，连声道：今日大开眼界，大开眼界。招手叫过贾叶氏，笑道：叶先生啊，老夫姑且称你为新叶先生，老夫身边的这位是旧叶先生，亦是姓叶名氏，号水心，莫非天下有两个叶水心不成？那贾叶氏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天下文人才子像叶先生这样好的实在太多了，但若今日我不冒叶先生之名，又怎能来此雅集呢？韩托胄哈哈大笑，便问那贾叶氏的真名，原来他叫陈党，福建人士。韩托胄极爱此人的才华与聪明，道：好一个陈党，好，闵帝果然多家世。恩师啊，你们都姓陈，都是福建人，不妨认作同族好了。陈自强道：是尊太师命。忙上前握了陈党的手，嘘寒问暖，甚是亲昵。一旁陈德武却实在看不下去了，叹道：哎，陈党此人才华是有的，可惜人品不佳，为谄媚权臣不惜想出冒名顶替的法子来，可惜，可惜呀。深色一人接口道：有什么可

惜的，天下有才有品的人总是绝不少，有才无品的人多了去了，换作我，宁可做个无才有品的人。陈德武闻言转过头去，却是一名25、26岁的年轻男子，自己并不认识。今日封了娄寿延，陈自强称不要张扬，因而到场官员都是便服。他以为对方是某官署的官员，忙问道：“兄台是？”那人道：“在下姓贾名赦。”陈德武道：“姓会。”贾赦道：“没什么可幸会的，兄台还是离我远些好。”岳珂听着贾赦言行古怪，依稀觉得他的名字耳熟，正要再问，贾赦却不再理会旁人，上前几步抢到堂中，大声道：“各位，我有话要说。”也不待众人反应过来，自顾自地道：“这位殿前都指挥使吴锡吴太尉，大伙儿都是认识的，他是吴家军第三代首领，吴家世守国恩，却不私恩图报。第二代首领吴挺执掌四川兵权时，做大一方，骄横无比，家父名讳贾伟。”正滔滔不绝之时，忽一眼见到夹杂男人丛中的名妓燕歌行和柳翠，但觉一厅之内，二叔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之间精彩摄人。贾赦不由得一愣，定了定神，这才续道：“家父任四川官员时，亲眼看到吴挺拥兵自重，遂上书向朝廷告发，却被吴家凭空诬陷，捏造罪名害死。原来贾赦父亲贾伟曾任四川开疆地方长官，见到吴家军势力横行西蜀，蜀人只知有吴挺，不知有朝廷，对此很是担心，特意将吴家军的种种弊端接连写成奏表上报朝廷。然彼时还是宋孝宗赵慎执政，宋孝宗出于对吴挺的绝对信任，并没有将吴伟的奏章太当回事儿。这位因俯生烛影疑云再现而侥幸登上大宝的皇帝，一度意图恢复中原，偏偏南宋军力不足与金人匹敌，他便寄希望于外援，命吴挺暗中与故辽契丹人联络，与两方联合加攻金国。故辽即指西辽，金人攻灭辽国前夕，辽国皇族耶律大石率兵西走，自立为帝，定都中亚，重新建立了辽国，史称西辽。辽国虽然丧失了大部分子民和土地，但西辽仍然十分强大，不仅有着彪悍的骑兵，而且金人占领区的契丹人已不服金人统治，不断起兵反抗，与西辽政权遥相呼应。耶律大石曾派出70,000精兵东征金国，意图恢复契丹故土，然而由于土险路艰，辽军到了西域一带便因粮草不济而不得已退军。到耶律大石的孙子直鲁古执政时，宋孝宗听说故辽有意再次东进，一雪金人灭国之恨，激动万分，立即下密诏给西蜀军队主帅吴挺，指令他厉兵秣马，准备配合西辽攻势出兵北伐。然而当时西辽国内正值多事之秋，东征金国又需先行通过一向依附于金的西夏或是日益强大的蒙古。直鲁古虽有恢复契丹故土的志向，但考虑种种实际困难，并没有真正动兵。吴挺奉联合故辽事虽不成，却加重了西蜀地区及他本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孝宗皇帝认为宋军难以在江淮一带正面战场有所作为，唯有靠侧翼西蜀建立奇功。至于朝廷后来着意削弱吴家军势力，甚至在吴挺死后不准天理人伦，禁止其子吴锡回四川奔丧，则是宋孝宗退位宋光宗即位之后的事了。贾伟告发吴挺不成，反而为自己惹来祸端，被人设下圈套，诬陷他暗通金人，被逮捕下狱。他是朝廷命官，
按律该押回。

0: 京师由大理寺复审，但其人尚在利州路钱霞寺大狱时便离奇死去。吴挺对外声称贾伟是畏罪自杀，他当时正得朝廷倚重，此事遂不了了之。当年贾赦尚只有10岁，已知父亲是蒙冤而死，立志为父复仇。然而过了几年，宋光宗即位，开始改变对西蜀策略，大力抑制吴家军势力，吴挺本人也在极度郁闷中病死。于是为父亲平反又成了贾赦的人生目标。但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实则相当困难。当年吴伟上书陈述吴家军的弊端时，也提及了另一系武将郭氏家族的潜在危害，由此得罪了以郭杲为首的整个郭氏家族。郭杲时任殿前都指挥使，后因武力支持宁宗皇帝即位，成为定鼎重臣，接替吴氏掌管了四川10万吴家军。其兄弟子侄均是手握重兵的将领，郭氏有这等权势，岂能容许贾伟一案平反？贾赦却是个百折不挠、意志坚定的人，亲身到四川查访案情，到处寻找证人，厘清事实后又不辞劳苦奔走申诉，甚至到皇宫门前拂血上书。虽不得其门而入，却最终让郭杲、郭泥、吴锡等利益相关人士都知道了当年的贾伟还留下了一个叫贾赦的儿子。郭吴两方都是位高权重的大臣，仅凭贾赦一介小小平民自然难以撼动，他们出面到各级官署一打招呼，再无人理会贾赦的上诉。贾赦在临安辗转奔走几年，不断向朝中各官署递书上告，却没有任何进展。他最终明白了官官相护的道理，只要郭吴两方还在高位，他就万难平反父亲冤案。但他还是不肯就此离开京师，心道害死父亲的罪魁祸首是吴挺，吴挺早已经病死，这一层就算结果了。然而父亲生前的愿望就是要抑制武将势力，禁止吴家军做大，我无论如何都要达成他的心愿。他人久在京师流连，长期密切关注甚至监视吴锡的一举一动，知道这个人表面是放浪风流的贵公子，待人豪阔大方，实则颇有野心，广交权贵朋友的目的无非是想回四川重掌吴家军。当贾赦偶然得知宰相陈自强今日要在丰乐楼举办寿筵，京师权贵均会到场后，一时计上心来，暗道以我目下的能力，即使不能为父亲平反，亦要去闹个大大的没趣，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吴锡重回四川掌权，不然父亲沉冤昭雪更是无望。当即赶来丰乐楼，趁对歌转移众人视线时混进楼来，到楼道时又跟在出来方便的临安知府赵师义身后，居然被卫士认为赵师义的随从，顺利上到3楼混入宾客中。然而贾赦一跳出来，殿前都指挥使吴锡便立即认出了他，忙走到楼梯口召集卫士，示意他们上前拿人。贾赦才刚刚说到父亲被吴挺捏造罪名害死，便被卫士抢过来捉住，反剪了双臂，强行往楼下拖去。他犹自不肯屈服，大力挣扎叫道，吴锡花费重金收买结交权臣包藏祸心，一心想重回四川做他的第三代吴家军首领，各位可别忘了当年朝廷是如何辛苦。因慷慨耿直，与朝中诸多权贵不和，长期被排斥在中书以外，一直担任地方官，最近才被召回京师出任刑部尚书。他并不认识贾赦，听到对方指名叫他，还是迟疑着回应道，这个。贾赦忙道，
1: 我有证据，我又能证明吴锡

一语未毕，便被一名卫士横臂勒住喉咙，脸憋得通红，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坚持片刻便晕厥了过去，被卫士抬着下了楼。吴锡脸色甚是难看，走过来向陈自强躬身请罪道：这姓贾的浑人是因下官而来，不小心扰了陈相公的寿宴，下官愿意自请弹劾，辞去官职，在家待罪。陈自强咳嗽了声道：这个……一边支吾，一边转头去看昔日的学生。韩托宙笑道：哎，什么弹劾待罪的，吴太尉太过严肃了。今日大家都是便服在此，不谈公事，适才的事，大家伙儿就全当是看了场好戏。自韩托宙执政以来，权柄贵震天下，其亲信者由尽从比如何忠心，希望得到赏识，痛哭流涕，不知不觉竟至屈膝下跪。韩托宙觉得此人有趣，遂提拔他当了枢密使，位居执政，掌管大宋兵权，为了让太师经常听到下官的贱名，韩托宙哈哈大笑，立即提拔他进了枢密院。再如临安知府赵师义，他是宋太祖长子赵德昭后人，有赵氏宗室身份，工于书画，尤其善画花草，却也是拼命阐释权贵。韩托宙过生日时，百官争相进献奇珍异宝，赵师义有意姗姗来迟，拿出一只小盒道：希望所献小礼物能为您祝寿。韩托宙打开小盒一看，里面盛着精致的葡萄小架，架上缀着百余颗大珍珠，珠光宝气，熠熠生辉。众人看后自愧礼物远远不如赵师义所献，均感沮丧。韩托宙有爱妾张氏、谭氏、王氏、陈氏四人，都被朝廷册封为郡夫人，另外还有十名有外命妇封号的侍妾。有人献了四顶嵌有北珠的头冠，韩托宙分别转送给了张、谭、王、陈四位爱妾，其他十名侍妾眼红，也吵着要珠冠。然而北珠珍贵无比，就连韩托宙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赵师义听说后，急忙派专人前到北方金国采买北珠，最终制好十顶珠冠进献给韩托宙。十名侍妾得到珠冠后欢心无比，纷纷在韩托宙面前称赞赵师义，请求提拔他。赵师义由此升任临安知府，兼领九库事，一跃成为掌管京畿之地的最高长官。又一次，韩托宙与众官员在南园宴饮，路过一座山庄时，他看到草庐竹篱等物，随口道：这真是乡村田舍的气象，只可惜少了犬吠鸡鸣。话音刚落，就听到一旁草丛之中传来狗叫之声，大家循声望去，原来是赵师义在学狗叫。韩托宙见状忍不住大笑起来。赵师义遂荣升为工部侍郎，仍知临安府事。在场官员几乎全是靠逢迎巴结起家，从来都是看韩托宙脸色行事。听他将殿前都指挥使吴锡的请罪轻松带过，立即松了一口气，齐声道：是是，太师说的极是。更有人道：刚才那人就是个疯子，吴太尉何须介怀呀。陈德武忙挤过来道：但这个疯子坏了大家兴致，可不能轻易放过他。赵知府，临安府领九库事，论起来封了楼归你管辖，你一定要重重处罚他。韩太师，叔叔，你们说是也不是？陈自强忙斥道：你小子冒出来插什么嘴，一切自有韩太师做主，还不快些退。

陛下，韩托胄适才经历假夜市一事，心情极好，丝毫不在意假设一事，笑道：哎，恩师对小辈太严厉了，陈公子说得对呀。赵知府，你这就派人将那疯子押回临安府，好好审问清楚。临安知府赵师义既是有名的狗叫知府，虽被世人鄙视，却还是很有些力才，素有干练之名。他见韩托胄发了话，忙应了一声，自赶下楼去办事。到楼梯口时，一眼看见岳珂，不由一愣，问道：岳骏马也来了？赵师义除了任临安知府外，还兼任工部侍郎，工部正是军器间的上级官署，赵师义则是岳珂的顶头上司。岳珂之前曾向他告假，称有私务缠身，不能来封乐楼参加陈丞相寿宴祖先之冤，想不到你还是来了。岳骏马，你可比令祖父世故多了。他的意思自然是说，封乐楼旧主原是名将杨一中，而杨一中也有份参与谋害岳珂祖父岳飞。之前岳珂托故向他告假，他以为是岳珂厌恶杨一中而致恨屋及乌，然此刻对方又来了，应该是想到宰相寿筵是官场最好的应酬交际场所，与仕途前程大大有利，当然要趋利而行。岳珂其实并不以封乐楼曾是杨一中产业为念，但料想越是解释越是糟糕，便干脆闭口不言。幸好赵师义也不再多问，只饶有深意的嘿嘿了两声，便自下楼去了。岳珂往柱子旁躲了一躲，预备与陈德武打声招呼后就此离开。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一零零点三，
2: 终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

0: 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8: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9: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8: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0: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1: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8: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4: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5: 加强停测。
16: 是加强停测，
17: 准备扶起侦察。
18: 三六九八。
13: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9: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3: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0: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3: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1: 你们准备好了吗？
1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5: 哎，可以。

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9: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八集。中心人物韩托胄丝毫不受假设一事影响，兴致勃勃地与真假两位谒士谈论文章诗词。宰相陈自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招手叫过楼长蒋进，吩咐道：“上菜，快些上菜。”又命乐师奏乐，请韩托胄坐下。韩托胄道：“此时暮色正浓，正是阴天观赏西湖的最好时光。两位叶先生，这就随老夫到栏边一览美景如何？”叶氏陈党忙道：“太师吩咐，敢不从命。”丰乐楼三楼四周并无墙壁，只用圆柱支撑起重檐楼，视野极为开阔。韩托胄领头走到西面栏杆处，陈自强等人忙跟了过去。陈德武见众人争相逢迎韩托胄，觉得无趣之极，便转身来寻乐科。今日寿筵，丰乐楼已接了数名名头最响的行首来试酒，如京师名妓燕歌行等。燕歌行一直倚靠在柱子边，见陈德武欲走，忙跟了过来，笑道：“陈公子啊，你好聪明啊。”陈德武道：“小娘子这话从何说起？”燕歌行道：“陈公子适才救了那假设一命，可他并不知道，适才假设忽然出面数落吴家军和吴熙的不是，被卫士带走，抓捕他的人是禁军，正是吴熙部署。他公然在满朝文武面前揭吴熙的短，吴熙手下如何肯放过他？卫士带他出去，多半会压到僻静无人处，一顿拳打脚踢，就此打死省事。”陈德武有此担心，起意救人，岳珂便从旁指点。他依计而行，果然一举成功。假设落到了临安知府赵师义手中，虽然免不了吃些苦头，但过堂、审问、刑讯等都要走正规司法程序。他的罪名又不算重，顶多挨顿打就给放了。吴熙表面位高权重，其实在朝中素来也是夹着尾巴做人。韩托胄既发话让赵师义处置假设，他绝不敢再惹是生非。陈德武却料不到自己的一点私心被当红娼妓燕歌行看了出来。他知道这女子是诸多权贵的宠儿，不愿意与其深交，忙搪塞道：“小娘子在说什么呀？那疯子搅了我叔叔的寿筵，我恨不得亲手揍他一顿才好。”不再理睬燕歌行，朝月科打了个眼色，正要一起下楼，忽听得有侍从高声叫道：“
1: 荣王到！”
0: 荣王名赵岩，并非当今宁宗皇帝亲子，而是跟临安知

0: 府赵师一样，是宋太祖长子赵德昭后裔。宋宁宗只有一子赵俊，尚在襁褓之中便已夭折，从此再也无子。左丞相经堂执政时，请求皇帝收养宗室子弟，誉为皇子。在经堂的主持下，时年六岁的宋太祖十四孙赵宇苑被选中，赐名赵炎，立为皇子，封荣王。皇室抚育宗室子弟为养子，并不是没有先例，但事情奇就奇在赵炎被选入皇宫不久，左丞相经堂独生爱女经胡投西湖自杀，入赘女婿项羽书被逐，经堂本人亦暴毙而死。所以有谣言说经堂卷入皇室子嗣纷争，死因可疑，但这类风言风语并没有流传开去，使人更相信经堂是受了天谴，因为他正是庆元党禁的最积极倡议者，也是迫害朱熹等道学大家的最有力支持者。无论选立皇子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赵炎却是最大的赢家，就此一步登天。只要宁宗皇帝再无亲子出世，他便将步宋孝宗的后尘，以养子的身份荣登大宝。在众朝臣的眼中，赵炎就是未来的皇帝，他的意外到来当然令受刑陈子强脸上格外有光，忙迎了上去躬身道：大王大驾光临，下官不胜荣幸啊。宰相带了头，众官员便一齐拥了过来，向荣王行礼道：参见大王。赵炎还不到十岁，仍是个幼稚孩童，他生于民间，因机缘巧合才被选入皇宫，仍不改质朴天性。见眼前忽然涌来这么多人，本能地胆怯起来，不知该如何回应，忙转头去看身后的师父。那师父却是岳珂的内兄赵师甲，他是信王赵渠庶子，宋太祖八世孙，久居福建建阳，善治机关火器，有茶树公子的外号，与赵炎亲生父亲赵希义交好。赵炎被选入宫后，赵希义被迫与爱子分离，而自己又碍于礼法制度不能入京探视，便举荐好友赵师甲入朝。赵师甲生性只好机关器械，与仕途名利相当淡漠，虽勉强接受了老友的托付，却不肯接受官职，只以叔祖的身份留在赵炎身边照顾他起居，由此反而赢得了宁宗皇帝韩托胄等人的绝对信任。赵师甲见荣王怯场，忙附耳上前低声说了几句，赵炎这才大起胆子，至声至气地道：陈丞相免礼，各位大臣免礼，本王祝韩太师日月昌明，福如海深，祝陈丞相寿比山长，永享富贵。众人聚在丰乐楼的由头，原是为宰相陈自强贺寿，赵炎却将祝词先献给了韩托胄，显然也是为了奉承当朝太师之意了。韩托胄早受惯群臣吹捧，但这话出自荣王之口，还是倍感荣耀，忙道：多谢殿下金口玉言。赵师甲忙奉上荣王的贺礼，又道：还有一位大官贵客。其身后应声闪出一名官宦，却是入内内侍省都知高知卫。高知卫笑道：
1: 老臣奉官家之命，特来为陈丞相贺寿。
0: 他略一挥手，两名侍从上前展开一条横幅，却是四个飞白大字：寿元无量。字写得还算不错，然体态颇见窈窕，有娟秀之气。朝野疯传当今宁宗皇帝只爱美人不爱江山，根本无心正事，任凭朝政大权落入韩托胄手中，后宫美人如云，最得宠的则是贵妃杨贵枝。她出身卑微，原是宫乐部女优，美艳出众，能歌善舞，且才华出众，善于作诗，词意清新， 由此引起宁宗皇帝瞩目。而杨贵之之妹杨圭更是了不得，杨圭又名杨妹子，精诗词，善书画，号称当世才女。她模仿宋宁宗笔迹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据说宁宗皇帝大多赐给臣下的御笔都是由他代笔。众人一见的贺词比例文弱米软，不由得各自在心中泛起了嘀咕，暗道：莫非这又是杨妹子的代笔？然而横幅上鲜红的皇帝玺印却做不得假，陈自强忙上前跪阶，连声称谢。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史弥远见赵岩到来，即是惊讶，特意上前行礼道：下官实在料不到大王会出宫来参加寿筵。史弥远是名臣史浩之子，17岁权势第一，23岁中进士，学识渊博，文章水平很高，因而还兼任慈善堂执讲，专门负责给皇室子弟讲书，官职虽小却称得上是皇子的老师，能够接近皇权。当年的父亲史浩就是因为做孝宗皇帝的王府教授，才一路仕途显达，最终拜相，位极人臣。赵岩与史弥远相处日久，总算不再像刚才那般生疏见外，大模大样的道：史先生来得，本王也来得，何况是陈相公的寿筵，本王一定要讨杯水酒喝。此时酒水已如流水般的上来，陈自强道：贵客满堂，不如先坐下来一起饮杯水酒，太师先请。韩托宙哈哈一笑，伸手来牵赵岩的小手道：殿下请就到上首入座吧。赵岩却对这位权势极大的太师甚是畏惧，居然将身子一缩，连退了2步。赵师甲忙扶住赵岩肩头道：荣王的意思，韩太师和陈丞相才是今日的主角，他只是来贺寿的普通宾客，不敢与主人争锋，理该坐在下席。韩托宙骄纵霸道惯了，对赵岩和赵师甲的谦恭很是满意，呵呵笑道：那好，就请赵先生陪着荣王殿下到北面就坐，自己则挽着陈自强并排坐在上首。主席坐东朝西，北面就是右手，宋以右为尊，譬如右丞相的官职大于左丞相，右丞相称主相，班次在皇帝右手，左丞相称副相，班次在皇帝左手。右手第一席原是为丞相陈自强准备，他既做了上首，便由邻桌的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何旦临时补了上来。何旦名旦却是典型的名利之徒，亦是依附权臣韩托宙起家，排除异己，立庆元党禁，时人评其急于荣禁，阿附权奸，赤烛善类，主为党之禁，闲事为之一空。他听到韩托宙发了话，忙不迭地将位子让出给荣王，自己依旧回原来的座次。酒保又往荣王座后添了一张椅子，方便赵师甲照应。高知位虽是天子近臣，亦是官员争相巴结的对象，毕竟是宦官身份，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不敢与堂上重臣争锋，只在右手第三排寻了个位子坐了。赵师甲陪同荣王赵岩上来时，众人蜂拥上来参见，岳珂尚不及与内兄打声招呼，他在一旁等了一会儿，见韩托宙骄傲跋扈不知进退，居然以臣子身份大大咧咧地坐在荣王之上，心道：以前有云，亢龙有悔，亢阳之志大而极盛，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才有悔，大明之下难以久居，居高位而不知谦退，则盛极而衰， 不免败亡之悔。

0: 又瞧见群臣争相讨好韩侂胄，于辞如潮，种种丑态不以为耻，反为荣耀，心中憋闷难过之极，也等不及再寻机会与赵师甲交谈，便自转身与陈德武一道下楼去了。正好楼长蒋进抢到楼梯口，大声道：“
1: 宋嫂余更到。”
0: 果见疯了楼厨娘宋以安领头上来，双手捧着一个月白的瓷器糖钵，虽然钵体上盖有盖子，然犹能看见半透明的汤钵中热气腾腾，他身后还跟着若干名酒保，手中各捧汤钵，均是清一色月白公瓷，不过口径比宋义安手中的汤钵要小上一大圈。宋代有五大名窑，称钧窑、汝窑、哥窑、定窑、官窑。钧窑位于河南钧台，所产瓷器称钧瓷，烧制时常常发生窑变，除本色釉外还会变出其他颜色，因而每一件钧瓷的釉色都是唯一的，时有钧瓷无双的说法。钧窑瓷器晶莹玉润，釉质深厚，有明快的流动感，然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钧窑停烧，钧瓷受挫，从此停滞不前。汝窑位于河南汝州，以烧制青瓷闻名，色泽清脆华滋，釉质肥润莹亮，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誉。然中原沦陷后，汝州为金人所占，汝窑也随之消亡。哥窑又名哥哥窑，产于浙江楚州，瓷器胚呈紫黑铁色，质厚耐藏。定窑位于河北定州，以出产白瓷著称，胎薄而轻，质地坚硬，色泽洁白，不太透明。官窑顾名思义是由官方营建的瓷窑，北宋时位于开封，南宋时则位于临安凤凰山，瓷釉有月白、粉青、米黄三色。五大瓷窑所产瓷器论品质特色各有过人之处，论色泽当以定瓷最配宋嫂余更，然定窑之地早落入金人之手，定瓷已然十分罕见，只能退而求其次，选用月白官窑瓷器了。宋义安虽只是弱智女流，然长期在厨房工作，习惯托承重物，早练出男子一般的臂力。他轻轻巧巧地迈上楼来，将手中汤钵放在上手主桌上，这是三楼宴会厅中的最佳位置，坐东朝西，正对西湖，揭开盖子，这才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道：“宋嫂余更，请官人趁热享用。”他口中称的是官人，然而这是最大的一钵，自然是专为首席韩侂胄准备的了。此时三楼已浸然灯火，亮如白昼，灯光映着黄澄澄的余更，莹润透亮，愈发勾起人的食欲。韩侂胄正亲自走过去与赵师甲谈论荣王教育之事，他既站起，旁人便不敢独坐，一起起身。等到宋嫂余更摆上，韩侂胄转头一看，哈哈一笑，回到上手主桌，招呼一声，与陈自强并排坐下。他举手一挥，众人这才依官职大小往南北两边坐了。楼长蒋进道：“韩太师、陈相公、各位官人，今日的宋嫂余更是以新鲜桂鱼蒸熟剔去皮骨，加上火腿丝、笋尖丝、香菇丝等佐料，用鸡汤绘制而成。”又上前一步笑道：“太师面前的这盆余更跟其他的不同，更为特别，主料是鲜嫩的桂鱼肉和鸡蛋黄，请细细品尝，愿太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世世代代华贵骄人。”他在宰相陈自强的寿宴上当众对韩侂胄说这等阿谀之

0: 辞实在有些肉麻。然而在座绝大多数官员都是靠奉承韩托胄起家，更有人连门洞都钻过，连狗叫都学过，毫不以为意，齐声附和道：愿太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韩托胄心下大悦，又见那钵鱼羹色泽黄亮，热气腾腾，确实馋人，哈哈笑道：好，说得好，松嫂鱼羹得趁热吃，大家伙儿就别客气了。亲自动手为陈自强盛了一小碗鱼羹，道：恩师啊，今日是你华诞，你先请品尝。陈自强连声道谢，接了过来，正要举勺，燕歌行已然叠穿花柳附上来，娇笑道：太师，礼数不对，大家伙儿还没有为陈相公敬寿酒呢，奴家先为两位相公斟酒。举起酒瓶，将桌上的酒杯一一斟满。韩托胄这才醒悟过来，笑道：艳娘提醒的极是啊，老夫一看到美味的宋嫂鱼羹，就全然忘了敬酒一事。宋嫂啊，这可全要怪你，你做的鱼羹实在太香了。宋义安远远侍立在楼梯口，闻言只是勉强一笑。韩托胄道：恩师啊，今日是你寿诞，请你先说几句祝酒词。陈自强忙放下鱼羹，转而举起酒杯，站起身来，众宾客便一起举杯起身。陈自强道：各位啊，陈某能有今日，全仗韩太师的老人家。忽听得哗啦一声水响，众人闻声一愣，一起朝西面望去。有人呐喊问道：是有人掉水里了吗？却见朦胧暮色中，正有一道长长的青色物事直朝风了楼飞来，具体情形看不清楚。诸人个个大吃了一惊，有人想那一定是一条什么大鱼，还有人怀疑那是一条水龙，更有联想丰富者怀疑那便是传说中想要营救雷峰塔底白蛇妖的青蛇妖。传说宋高宗绍兴年间，南廊格子库官员里仁内弟许宣出门祭祖时，在西湖雨中渡船上遇到一名白衣女子，容色绝代，她自称是白姓三班殿直之妹，丈夫张某已亡，一番借伞还伞后，白娘子要与许宣结为夫妇，又名丫鬟小青赠银十两，后被发现为失窃官府库银，许宣由此遭流配，在苏州与白娘子相遇而结婚。不久白娘子又盗物而累及许宣，许宣被发配至镇江，白娘子寻夫至此，法海从中作梗，许宣得知白娘子为蛇妖后惊恐万状，拜法海为师，修炼法术成功后，将白娘子镇在了雷峰塔下，自己则留警示之言后作画。白娘子虽然被镇，但其同伙小青却一直还在西湖一带作祟，不断兴风作浪，想营救白娘子出来。曾有多名渔夫声称亲眼见到一条大大的青蛇掠过湖面，真假难辨，愈发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白娘子传说带有浓厚的神话和荒诞色彩，建议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有人信有人不信。然而此刻亲眼看见一条巨长的青色条状物扑面而来，竟有人脱口喊了出来：
1: 青蛇，青蛇要现身了。
0: 那青蛇来得极快，如风驰电掣，在众人惊疑尚不及回避之间，已直挺挺地撞上了风楼的屋檐，只听哗啦一声，头上似有瓦片松动坠下，更有嗖嗖的力气破空之声，似是羽箭射出一般，那青蛇却又往后缩了一缩，旋即又再度朝风楼扑来，但这一次却没有再撞上屋檐，只

0: 在炉前晃了一下，又朝西退了回去。一阵哗然过后，众人这才看清，并没有什么青蛇，而是一根巨长的青色竹竿竖立在封的楼前，隔西面栏杆仅有一两丈远，屋子来回颤抖晃动个不停，是才撞上屋檐的应该就是他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九集。有人大着胆子走到栏杆边上探头下望，发现那竹子似乎是凌波数枝插在水中，一时人人惊惧，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听得有人急步上楼惊叫道：
2: 出事了，来人，快来人呐！
0: 众人闻声回转头去，这才发现楼里已起了巨大变故。东首的韩托胄歪倒在椅子中，陈自强、燕歌行则跌倒在地上，三人身上各插着一支或几支小剑。惊变俱起，展露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幅血淋淋的画面。荣王赵岩毕竟年幼，位置又离韩托胄最近，吓得尖叫一声，竟哇哇哭了起来。赵世甲忙举手捂住他的双眼道：
3: 大王别看。又叫道：吴太尉，封了楼里有刺客，请你立即调派人手护送大王回宫。
0: 荣王赵岩是皇子身份，而且是当今宁宗皇帝唯一的皇子，论实权是一回事，论地位则是另一回事。在场诸人中以荣王身份最尊，即使是韩托胄也不能与他比肩。他若是当众出了意外，后果只怕比韩太师遇刺还要严重，到底是什么后果，众人想都不敢想。吴熙忙应道：
3: 是，下官这就亲自带兵护送大王回宫，这边请。
0: 又喝令统治下阵，领兵留在现场保护众人。吴熙女婿郭亮一时惊疑不定，见岳父要护送荣王离开，忙上前问道：
4: 泰山大人，那我……
0: 吴熙简短的道：
3: 你先留在这里。
0: 语气颇为冷淡，显示对这女婿不如何关爱。郭亮无奈，只得推到一旁。赵世甲忙抱起尚在啼哭的赵岩，紧随吴熙下去。正好在楼梯口遇见妹夫岳珂，不及说话，只略点了点头。高知卫这才回过神来，叫道：
5: 荣王殿下，等一等老臣。
0: 匆忙跟着去了。变故忽起，场中众人都不知道韩托胄三人是如何中箭受伤，若是有人行刺，刺客是如何出现，而今又去了哪里，一时面面相觑。虽然人人心生想要立即离开封了楼之意，却也不敢随意乱动。陈德武

0: 我本已随岳珂一同下楼，到二楼格子与宋慈等人饮酒，忽听到楼顶巨响，虽不明究竟，料想应该是三楼出了变故，即赶来查看。哪知道第一眼就看到叔叔陈自强躺在血泊之中，忙奔过去扶起他，叫道：“叔叔，叔叔！”岳珂抢过来一看，见小剑力道极大，直没入体，然三人均没有伤在要害，却是脸色发青，气息微弱，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忙道：“剑上有毒，先别动他们三个，不然毒发更快。”转身下楼叫了于月月上来救人。事业凑巧，于月月今日到城外出诊完事后不及回家，而是直接来了疯了楼，身上上带着药箱，箱中装有各种应急药品。他上前一看，道：“毒药涂抹在箭头上，我看不出是什么毒，我的药只能解砒霜一类。”陈德武恳求道：“事态紧急，请娘子权且一试。”于月月虽然一点也不喜欢受伤中毒的三个人，然毕竟医者父母心，还是飞快地取出解毒丸，先为三人各吃了一粒，又道：“目下不明毒药种类，解毒丸只能缓解毒性蔓延，须得立即拔出小剑。”又觉得拔子不妥，那小剑劲道强劲，只能看到尾端激进穿透，还能怎么拔？于是改口道：“先用刀挖出小剑，再将伤者伤口的毒吸出来。”左右一望，黑压压的几乎全是男子。女使小环软倒在屏风前，如一滩烂泥一般，爬都爬不起来，只好道：“我来负责艳娘。”陈德武道：“那我负责我叔叔。”正要上前蹲下，陈自强之子陈月已然抢过来道：“五弟，你退下，让我来为家父吸毒，请小娘子告诉我如何做。”于月月道：“郎君先吃一粒解毒丸，再学着我的样子做，这毒毒性厉害，郎君须得分外小心，不然救人不成，郎君自己也可能丧命。”旁人听说韩托胄未伤到要害，本来有数人想抢过去为太师吸毒，忽听到于月月说救人者亦有中毒丧命的危险，不由得各自顿住脚步，略微踌躇之下又悄悄退了回去。枢密院都城指苏师旦原为韩托胄堂里，有今日之地位全靠主人提拔，他本冲在最前面，听到于月月的话后急忙缩脚，差点将旁边的同僚同知枢密院是程松绊倒。临安知府赵师义更是直接奔到楼梯口，大声嚷道：“
1: 来人呐，立即封锁封了楼，不准任何人进出。”
0: 急忙做出追捕凶手的样子，与禁军统治下镇一道下楼去了。岳珂本可以为韩托胄吸毒，但他是现任朝廷命官，虽也受邀参加今日的寿宴，却已事先寻辞推诿，此刻变故忽起，旁人争先退却，他若挺身而出，难免有赶来谄媚上司之嫌。况且之前韩托胄大搞党禁，迫害朱熹等诸多名儒，失尽世子之心，他如果顶风而上，日后逃不了口诛笔伐的命运，被人议论岳飞后人为韩托胄吮庸世志，厚颜无耻巴结当朝太师之类的话，不仅难听，污了他本人名节，更是会令祖父岳飞蒙羞。身为名将之后，一言一行都要虑及不能辱没先人名声，顾虑终究比寻常人要多了许多。宋慈义跟在于月月身后，见关键时刻反而无人理睬韩托胄，便道：“我来吸这一位。”他不称韩太师，只称这一位，显然是表示对对方的身份并不如何在意了。于月月忙递了一粒解毒丸给未婚夫，叮嘱道：“小心些，千万别将毒血吞下。”宋慈道：“好，你也多小心。”遂吞下解毒丸，便从药箱取了一柄小刀，俯下身来道：“得罪了。” 韩托宙虽口不能言，神志尚且清醒，眨了两下眼皮，宋慈举手一画，扯开他伤处衣衫，再用刀挖进伤处。韩托宙闷哼一声，虽强行忍住没有叫出声来，身子却剧烈地挺了一下，显示痛得厉害。宋慈忙按住他肩头道：“太师别慌，知道痛就表示还有知觉，是好事。”将小刀一悬，已将小剑挖了出来，手法极是利落。反而一旁的陈月往父亲陈自强肩头挖了好几下，都未能弄出小剑。眼见父亲大汗淋漓，疼痛难忍，再也不敢下手。于月月见状，只得亲自代劳，又道：“现在可以吸血拔毒了，郎君千万要小心。”宋慈挖出小剑后，先丢到一边，再将嘴唇凑到韩托宙伤口之处。他自小一得空闲，便要去隔壁王氏医铺观摩名医王且光治病救人，医术虽不及未婚妻于月月，可也不算差，治疗外伤尤其有经验，当即一点一点吮视，将毒血吸出来。吸到十余口时，黑血逐渐转红，忽听得韩托宙叫道：“
1: 啊，好痒！”
0: 既是伤者也能开口说话，毒性便已拔出大半。宋慈又往韩托宙肩头强吸了两口，这才从药箱取来外伤药，敷好伤口。月珂一直站在一旁密切关注，忙到桌案上取了一杯酒，递给宋慈漱口。众人一见韩托宙脱险，立即争相赶来扶持慰问，一时前拥后挤，竟有人因此被推倒。韩托宙大怒道：“滚，你们都给我滚得远远的。”他气力未复，说完这句话竟然连站都站不起来。还是心腹唐丽史达祖过来扶了他一把，才勉强站直身子，喘了几口粗气道：“
1: 滚，叫他们这些人都滚。”
0: 史达祖忙扭头道：“
1: 各位相公，请先行退去。”
0: 护从韩托宙来疯了楼的禁军统治罗日院已闻声上楼，便下令卫士驱赶众人下楼。临安知府赵师义却抢上前来，大声道：“
2: 不，不能走，
1: 韩太师未走，我等岂能先行？况且刺客行刺后消失不见，疯了楼里的人都有重大嫌疑，在未查清楚真相前，没有韩太师的允准，谁也不能走。”
0: 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大义凛然。韩托宙怒色稍解，寻思有理，这才点点头道：“
1: 还是赵知府思虑周全，难怪许多人向老夫称赞你能干，一到紧要关头立刻便显露出来了。你是临安知府，疯了楼是你的地盘，一切就交由你处置。”
0: 赵师义道：“令命。”转过身来大声下令道：“
1: 各位请自去二楼找间格子休息，没有韩太师的允准，谁也不能离开，不然以同谋罪论处，下官就要搜查全楼，追捕刺客了，有得罪之处还望包涵。”
0: 众人一时无语，只得默默往楼下走去。不少人在心中暗骂赵师爷：“
1: 哼，这个马屁精，什么搜查全楼追捕刺客，都是说给韩太师听的，刚才明明他溜得最快，这会儿又威风了起来，还在韩太师面前好好出了一下风头。”
0: 虽然极恨，倒也有几分佩服他的脑子转得极快，遇事当机立断。韩托宙心中恼恨未消，问道：“
1: 今日负责疯了楼警戒的禁军头领是谁？”
0: 史达祖道：“回太师话，是殿前司禁军统治夏镇。”韩托宙道：“
1: 立即将夏镇逮捕，直送大理寺审讯，以军法处置。罗同志，

0: 你立即接管疯了楼警卫。罗日愿道：遵命。韩托胄这才招手叫过宋慈，问道：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宋慈刚用酒漱完口，张了张口，却只发出啊啊声，说不出话来。韩托胄惊道：你怎么了？岳珂忙道：回太师话，他叫宋慈，是太学的外舍生，他虽然事先吃了解毒丸才为太师拔毒，但那毒药毒性厉害，他口中麻痹，说不出话来，等上一会儿就好了。韩托胄转过头去，见于月月和陈月也是如此情形，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愈发感激，道：宋公子，你是老夫的救命恩人，此恩此德老夫必当回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只要你不是要天上的星星月亮，再难办的事老夫也能替你办到。于月月从药箱中翻出一束新鲜的草药，自己先拿了一颗放进嘴中嚼了起来，又将剩下的分给宋慈和陈月，二人便照猫画虎地学他，如兔子般吃草。那草药是于月月出城时顺便在道旁采的，虽然还算鲜嫩，但嚼了一会儿后便感觉到又苦又涩，到后来简直无法忍受。陈月忍不住先吐了出来，叫道：这什么东西，好苦。于月也吐出草药渣子道：郎君知道苦了，就表明毒性去了。韩托胄呵呵笑道：小娘子的医术很好啊，你也算是老夫的救命恩人，你叫什么名字，跟谁学的医术？于月月道：于月月。燕歌行中了三箭，他为其拔毒吸出毒血最多，依然有些口齿不清。韩托胄没有听清，问道：什么？岳珂忙介绍道：这位小娘子是宋慈的未婚妻子，姓于名月月，是福建名医王解光王医师的外孙女儿。韩托胄道：天下二王惊仙敏光，就是那位跟御医王继仙齐名的王解光吗？于月月点了点头。韩托胄道：好好，郎才女貌，小娘子跟宋公子堪称绝配呀。于月月道：太师，你和那两位吃的解毒丸是我花了好大力气才配成的，有几味药十分难得，你可要陪我。他倒不是真心想要要钱，而是厌恶韩托胄和陈自强为人，不愿意将药白花在他们身上。韩托胄哪里懂得于月月的心思，还以为他天真无邪，有意事功撒娇，忙笑道：放心放心，老夫一定加倍赔偿。石先生啊，你回头替老夫办了这事儿。史达祖道：是，下官记下了。韩托胄转头见陈自强受惊不小，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大口喘气，忙命道：陈月，你先扶恩师回府好好养伤歇息，抱歉今日刺客搅了恩师寿宴，日后老夫定有补偿。陈月气道：那个要太师补偿，为了家父这场寿宴还连累的太师受伤，太师不予降罪，陈家也是感激涕零了。韩托胄又转头叫道：燕娘，你还不过来谢过救命恩人？燕歌行早吓得花容失色，勉强扶了女使小环过来，话也说不出来，至于陈月一道向于月月拜了一拜，感谢他救命之恩，这才去了。陈德武本想留下来陪伴宋慈，但心中究竟还是挂念叔叔，便打了声招呼道了谢，跟在陈月后面下楼去了。 韩托胄见再无外人，这才道：宋慈啊，老夫看你比岳科也小不了几岁，他而今是朝廷命官，执掌军器间，你身为男子，也到了该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想做什么官儿？三省六部，或是想外放为地方官，任你选择。史达祖也道：韩太师历来有恩必报，宋公子若是不喜欢做官儿，有其他要求，也尽管说出来，金银珠宝、宝马豪宅，无一不可。天下韩太师办不到的事儿，怕是没有几件。宋慈目光闪动，凝视着韩托胄。今日是他第一次见到韩托胄真人，而在这之前，奸相、权臣等种种贬义之语，作为对方的代名词，早已根深蒂固，种植于他心中。他是朱熹的徒孙，而当年大兴党禁迫害理学弟子的元凶，正是眼前这位威严的老者。其实韩托胄跟宰相陈子强比起来还不算太老，才刚刚50岁出头，加上自小出身富贵，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保养得体，颌下少须，看起来只是中年人模样。然而经过了刚才的劫难后，他的背有些佝偻，不再挺拔，脸上则明显流露出了焦躁不安，眉头深锁，宽额上现露一道一道浅浅的沟壑。虽然这些都增加了他的老态，但却使得他多了几分世俗人情味。原来高高在上、权倾朝野10余年的韩托胄，也有担心畏惧的时候。适才宋慈为他吸毒的时候，他勉强抓住了宋慈的衣襟，即使他不说什么，那份力道也令人感到了他想活下去的强烈渴望。原来在生死一线之时，人的本能反应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活下去，千方百计地活下去。韩托胄见宋慈沉吟不语，以为他害怕，温言道：老夫素来有恩必报，宋慈，你无需有任何顾虑，有任何要求，但直言无妨。宋慈道：那好，学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适才韩托胄亲耳听到宋慈说：我来吸这一位，言语颇为冷淡，仿佛并不如何将当朝太师的身份放在眼中。自拔毒以来，他也一直神态坦然，既不惊慌也不畏惧，仿佛所面对的只是一个普通病者，这与韩托胄往日见过的人大不相同。原以为他是淡泊名利之人，必然要先推卸一番，哪知道他竟一口答应了，连岳科与岳岳也极是意外。韩托胄道：原来宋公子是个爽快人，老夫喜欢这种性格，你说你想要什么？宋慈道：学生有两个要求。第一件，学生是朱熹朱夫子的再传弟子，虽然朝廷近来松了党禁，然而朱夫子平生心学依旧被斥作伪学，始终不得证明。朱夫子、赵相公、蔡先生等人死后还背负党籍恶名，每每想来终是一件憾事。韩托胄道：老夫明白了，原来你是朱熹的徒孙。一时沉吟不语。宋慈言语虽然委婉，但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白，那就是要让朝廷公开为朱熹和理学证明。这件事并不难办，只是当年驱逐朱熹出朝，定理学为伪学，加害朱熹好友赵汝愚、蔡元定的正是韩托胄本人，他若重翻旧案，不是等于扇自己耳光吗？旁人只知道他禁止。
1: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 以文化为脉，

0: 以艺术为用，以智力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9: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24: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4: 哦，我是想说你啊，
2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3: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4: 好好，
2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7: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8: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7: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9: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1: 演绎生活点滴，
32: 品味人生故事。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

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集。朱熹被逐，一是因为宁宗皇帝本就不喜欢他，二来朱熹在皇帝面前不断攻讦韩侂胄，他岂能不反击？三来朱熹本人言行不一，落下了口实，他引诱两名尼姑做妾，时刻带在身边。在长沙时隐匿朝廷敕书不知情，导致很多原该被敕免的犯人继续服刑。任浙东提刑司提举时收受各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开门授徒则专收富家子弟，好多要学费。朱熹自己也曾上表认罪，说是草毛见士章句腐儒，为之伪学之传，岂是名实之用，承认了私敌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罪名，朝廷只将他罢免落职也是格外开恩了。至于赵汝愚，则更是愚昧狂妄，其人是宋太宗八世孙，宁宗即位后当上了宰相，他韩侂胄同样有拥立之功，却被排挤在一旁。赵汝愚还公开宣扬孟孝宗授以汤鼎，被赋白龙升天，分明将不利于宁宗，有窥测皇位之意。若不是他及时透过妻子联络姨母太皇太后吴韶芬，设法请得圣旨，又得到殿前司长官郭杲的支持，罢去了赵汝愚宰相位，现下坐在至尊宝座上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自清源党禁以来，虽有不少人劝说韩侂胄放松党禁，收取天下士子之心，但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宿敌赵汝愚的名字。这宋词年纪虽轻，胆子却当真不小，一张口就是要他为朱熹和赵汝愚平反。往日回忆和各种复杂滋味在韩侂胄心中反复交替徘徊，换作旁人他早就拍案大怒，偏偏眼前这个少年刚刚救过他性命。他为人虽然骄横，但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其启蒙老师陈自强由小小县城急剧升到宰相高位，即是明证。楼下不断有人来回奔跑，夹杂着呵斥声、叫喊声、哭诉声，大约临安知府赵师义正调兵遣将，一面搜索封了楼一带，一面逮捕拷问可疑人员。忽听得哗啦一声，冷不防的吓人一跳，却是西面回廊边上又掉了一块瓦片下来。韩侂胄又回想起适才惊心动魄的情形，便不再犹豫道：好，这第一件老夫答应了，稍后老夫就会下令追赴赵朱二位官职。一旁岳珂与岳岳均忐忑不安，生怕宋慈就此惹怒这位位极人臣的太师，招来大祸，却不想韩侂胄居然点头同意了。但见他脸上犹有不悦之色，想来答应的勉强，心中仍然不痛快。韩侂胄又问道：另外一件事呢？宋慈道：本朝太师和宰相今日同时遇刺，此事非同小可，学生斗胆请韩太师暂息雷

庭之怒，召回赵知府，请他不要如此大张旗鼓的追查。他料想韩托骤遇刺受伤，若不是于月月凑巧在此，身上有带有药箱，多半此刻已毒发身亡。这位位极人臣的大人物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心中定然恼恨无比，一定会竭尽全力追捕凶手。别说封了楼中人人自危，只怕连整个临安城都要翻过来。那临安知府赵失意虽以精炼著称，却常常勾致民罪，莫其家资，以此来发一笔横财。他若利用封了楼行刺一案大做文章，牵连无辜，从中捞取油水，京师不知道要闹出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了。韩托胄一时不明白宋慈的意思，问道：你想要老夫不追究今日这件事，那怎么可能？宋慈道：不，不是不追究，而是请太师暗中派人调查。韩托胄道：哼，刺客明目张胆地到封了楼行刺，若非月娘凑巧在此，老夫和陈丞相都几近丧命。刺客如此胆大妄为，就算找遍京城，老夫也要找他出来。月珂道：太师，可否容下官插一言？他是岳飞之孙，韩托胄正有意北伐，想借岳飞声名鼓舞军心士气，对其颇为客气，道：岳军马有话不妨直说。岳珂道：太师不幸受伤，刺客固然可恶之极，理该将他绳之以法，处以极刑都不为过。但太师可有想过，刺客行刺对象真的就是太师吗？韩托胄目光闪烁，不解地问道：不是老夫还能是谁？岳珂道：适才宋慈为太师吸毒时，下官也四下勘验过，箭簇从正西面射来，而西面就是西湖，封了楼附近湖面又没有船只靠近，因而多半非人力所为。韩托胄道：这明明是弓弩射出的弩箭，如果不是人力所为，难道还是青蛇妖不成？岳珂道：当然不会是青蛇妖，适才有竹竿撞上封了楼，随即便有箭簇发出。据下官推测，机关很可能就装在竹竿上。下官仔细查看过，虽然看不大清楚，但那竹竿上绑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应该是具弓弩。刺客事先做了精心安排，利用竹竿弹上时的一撞之力，牵发了弓弩扳机。弓弩瞄准的，就是坐在上手的人。韩托胄往西面看了一眼，哼了一声，森然道：原来还有这等机关，老夫不正是坐在上手吗？这刺客费尽心机，就是要置老夫于死地，老夫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他。岳珂微微迟疑，不便明言，道士的堂吏史达祖转念间明白了过来，忙低声提醒道：太师啊，今日荣王到场，若非他自己竭力谦让，本该是殿下坐在上首的。韩托胄一经提醒，啊了一声，这才回过神来，问道：岳军马认为刺客行刺的对象其实是荣王吗？岳珂道：这个下官不能肯定，只是现场物证表明刺客要杀的只是坐在上首的人，但情势千变万化，大约刺客也料不到最终坐在上首的是谁。韩托胄听了一时踌躇不语。今日虽是为宰相陈自强举办的寿宴，但他是理所当然的核心人物，自当坐在上桌首席，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陈自强是他小时候的启蒙老师，

他不愿意当众失礼，所以才力邀恩师与自己并排同坐。换句话说，按照常理，坐在上首的应该只有他一人，陈自强坐上来是个意外，这应该就是岳珂所称的情势千变万化，出乎凶手意料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陈自强不会是刺客行刺的对象。至于上厅行首燕歌行被射中，只是因为他凑巧站在上首为韩晨两人修酒，属于连带中箭受伤了。再说荣王一层，寿筵之前，陈自强虽然亲自出面邀请了荣王，荣王也当场表示同意，但他年纪太小还不懂事，他那位四母杨贵之杨贵妃又正与宋灵宗另一宠妃曹美人争当皇后，支持曹美人的正是韩托胄，杨贵之因而对韩托胄多有怨言，未必会同意荣王出宫出席寿筵。荣王最后的到来其实是有些出乎众人意料的，但不管怎样，荣王曾当面向陈自强许诺要来参加寿筵，他是皇子身份，未来的储君，地位最尊，按照制度的确应该坐在上首，即便是太师丞相也不能与其并坐，所以刺客的目标也极有可能是荣王。岳珂又道，宋慈适才请求太师召回赵知府，改为派人暗中调查，正是因为刺杀目标不明，如果刺客要杀的真是荣王，那事情就复杂棘手多了，刺客一定不简单。他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韩托胄本人的仇家比荣王多得多，而荣王只是个小孩子，刚入皇宫没几年，满朝文武都认不全，要杀他的人一定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是涉及皇室内部纷争了。韩托胄悚然动容，脸色愈发阴沉起来，但其内心深处反而松了一口气，被人行刺，肉体的痛楚还在其次，心理上的压力尤其沉重，即使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师也不能面俗，试想天下有那么一个处心积虑要刺死他的人，如何能让他就此释怀睡得安稳？但若刺客要杀的真是荣王，不过是误伤了他，他心里就好受多了。就这一层心理来看，他倒隐隐期盼那刺客真的是为荣王赵筵而来，甚至有些懊悔，当时真该让荣王坐到上首，如果荣王死了，就等于剪除了杨贵之杨贵妃的倚靠，曹美人铁定能当上皇后，看他还有什么本领与他争雄。韩托胄其实并不讨厌荣王，最初选中赵筵的是左丞相京堂，京堂正是他的心腹，是韩托胄本人亲自指派京堂去做这件事，无非是要示恩于新皇子，无论谁被选中，最感激的必然是主持挑选的人。京堂最终选中的赵筵称是天命所归，韩托胄对天意不天意的并不在乎，只要被选中的皇子容易操控就足够了。因而当他第一次看到畏缩不敢向前的赵筵时，相当满意京堂的眼光和选择，殊想深宫中的宁宗皇帝偏爱杨贵之，将新收的皇子赵筵指给他做养子，令他的精心谋划化作了流水，若是将来荣王即位，杨贵妃就是皇太后了呀。这妇人机警聪明，野心勃勃，将宁宗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掌权。韩托胄正考虑建议宋宁宗效仿当年宋高宗做法，再选一名宗室子弟入宫立为皇子，交给曹美人抚育，再在两名皇子之间取贤者立为太子。他早已经物色好了新皇子

人选，只等寻到合适的时机和理由。但若是今晚荣王遇刺身亡，他便再无需寻找任何托辞，直接便能上奏请求官家再立皇子了。哎，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宋慈虽然聪明机智，却远远不及韩托胄老谋深算，他一心要阻止临安知府赵师义接管此案，忙道：岳兄所言正是学生之意，若是像赵知府这般兴师动众追捕凶手，说不定正中刺客下怀，正是他希望看到的。他正想借太师之手来搅得京师鸡犬不宁，高兴还来不及呢。韩托胄道：那么以宋公子看，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宋慈道：我方在明，敌方在暗，赵知府不知道真凶是谁，真凶却能打听到赵知府的举措，太师何不就此偃旗息鼓，另行指派心腹暗中调查，如此真凶摸不透太师真实心意，说不定会庸人自扰，露出马脚来。韩托胄尚在沉吟，史达祖附耳过去悄悄说了一番话，韩托胄便点头道：嗯，好，宋公子，老夫答应你的第二件事，但你也要答应老夫一个条件，老夫指派你来调查这件案子，你直接向老夫报告，无需再经过任何官署。宋慈听到对方要指派他来调查风的楼行刺一案，大吃一惊，忙推卸道：承蒙太师看得起，可学生只是个太学生，这件案子干系重大，只怕学生还没有这个能力。韩托胄道：哎，宋公子无需自谦，其实老夫早听辛弃疾新宫提过你的名字，听说你才智过人，全仗你新宫方才寻到了那批秦氏宝藏啊。辛弃疾寻找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财富一直极为隐秘，事前事后均未张扬，又因内中牵涉数起凶杀案，更是极力掩饰真相。宋慈虽然知情，却料不到辛弃疾会将这件事告诉了韩托胄，讶然道：太师知道这件事？韩托胄道：不错，新宫曾将宝藏之事原原本本禀告给了老夫，包括最后宝藏落入了山东杨氏兄妹之手。岳珂竟然也不知道这件事，问道：太师不怪罪新宫吗？韩托胄哈哈笑道：新宫一心为国筹集军饷，老夫感谢他还来不及，有何罪之有啊？至于宝藏流失，那是新宫有意将他让给杨氏兄妹，好让他们在北方招兵买马，牵制金人。岳骏马，你跟随新宫多年，居然不知道他的真正心意。岳珂一时无言以对，只得应道：下官惭愧。韩托胄道：就这么定了，宋慈，你来负责调查今日的封了楼行刺案，岳骏马，你有朝廷官职，负责从旁协助宋公子，这样他做事方便些。你二人需要用人用兵用钱，直接告诉史先生，无所不可，案情有什么结果立即向老夫禀报。宋慈见韩托胄态度坚决，料想推卸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由自己来查案总比临安知府赵师义肆意扰动京师百姓要好，只得上前躬身谢道：宋慈领命。忽听得啪的一声，转过头去，却见于月月脸色苍白，身子摇摇欲坠，手中汤勺落了下来。

0: 宋慈大吃一惊，忙过去扶住他，问道：月子，你怎么了？月月道：鱼羹中有毒。宋慈大惊失色，忙转身去药箱中取药。于月月拉住他衣袖道：我没事，我之前吃了解毒丸，只需要立即将鱼羹吐出来。一时不及取针刺扎穴位，干脆直接伸手入喉催吐，自行掏了几下，将头一歪，哇的一声，残羹喷了一地。宋慈忙去取酒水给于月月漱口，又不知道酒里有没有下毒，一时呆住，伸出手去，却不敢去抓胡饼。韩托骤见于月月偷吃的正是最大的那波，也正是疯了楼厨娘宋义安亲手端上来专门为他准备的桂鱼鱼羹，脸上黑气大盛。一旁月珂看见，料想韩托骤狂怒之下多半会立即下令逮捕宋义安及其他厨子杂役等人严刑拷问，这些人大多无辜，一旦落入急于立功的官差之手，不死也要脱几层皮。忙道：目下封了楼危机重重，不宜久留，请太师立即离开，以策万全，这里的一切就请交由下官和宋慈来处置。韩托骤尚不肯罢休，史达祖忙道：歹人手段阴险，无所不用其极，太师是金贵之体，还是先离开的好。韩托骤这才重重哼了一声，拂袖下楼去了。宋慈忙扶了于月月到一旁坐下，道：现下可好些？于月月道：好多了，怪我自己贪吃，实在不该去动那波鱼羹的。月珂道：好在有惊无险，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月娘偷吃这么一下，我们还不知道鱼羹中被人下了毒。于月月笑道：那我不成了舍身试羹了？你们两个还猜刺客要杀的是荣王，依我看呐，目标就是韩太师，又是毒箭又是毒羹，这人啊是跟他有深仇大恨，非要他死不可。宋慈道：毒箭和毒羹应该不是同一人做的。于月月道：你怎么知道？宋慈道：这箭头上的毒虽然还没有确切检验过，但月月子的解毒丸如此快奏效，能令垂死的人迅即恢复，应该是对症下药，箭上的毒药多半就是最常见的砒霜。于月月笑道：这个还用你说呀，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医师。宋慈道：但这鱼羹里的毒药却一定不是砒霜。于月月道：你看都不看，如何能这般肯定？我倒觉得鱼羹中的毒药极有可能就是砒霜，说不定并不是有人下毒，而是适才那机关发箭时有着毒箭射入了鱼羹中，所以才连带鱼羹有了毒。为了验证他自己的推测，果真拿了一双筷子往汤钵中掏寻去，来来回回多次却没有发现小箭。月珂笑道：月娘别找了，这里面肯定没有毒箭，不然瓷钵最上面的那圈银丝早变黑了。官瓷是为皇室生产的专供品，除了美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能够验毒。在釉层较薄的器口烧着有一圈银丝，银玉毒即变黑，若是有人往食物中下毒，一盛入官窑器皿中便能立即显现出来。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骤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

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十一集，于月月这才明白过来，又从药箱中取出针包，拈出一根银针，探入鱼羹中，果然没有变色，愈发疑惑不解，道：“可我适才尝过鱼羹后，明明中毒了呀。”月珂道：“燕歌行中了三箭，你拔的毒最多，会不会是余毒未清？”于月月本想说，他对鱼羹和箭毒的反应截然不同，肯定是不同种类的毒药。转念想到，若是自己坚持说宋嫂鱼羹有毒，那么厨娘宋以安就是头号嫌犯。他是北方逃归的归正人，多半会立即被加上金人奸细、谋害大宋太师、宰相等罪名，下场惨不可言。就算最后能捉住真凶，只怕他也在酷刑之下非死其残。况且月珂说的对，如果鱼羹有毒，如何银针会不变色呢？思虑过一回才道：“这也有可能。”三人正议着，数名便衣卫士急奔上楼，为首的武官躬身道：“下官是殿前司圣洁军统制罗日院，奉韩太师命令听候两位官人差遣，官人有何吩咐？”宋慈问道：“楼下情形如何？”罗日院道：“赵知府已派人搜完全楼，先将三楼宾客集中在二楼格子处，原先二楼格子和一楼大厅的客人尽数集中在大厅，封了楼楼长、采办、厨子、杂役等分别关押在一楼的迎宾大厅和杂物间内，都还没有来得及审问。”月珂道：“赵知府人呢？”罗日院道：“韩太师发了话，让赵知府也以嫌犯的身份到二楼格子里候命，说是一切得听宋官人和岳郡马示下。”宋慈道：“你既是负责禁卫，可有留意有可疑人等出入？”罗日院道：“没有。”顿了顿又补充道：“虽则陈丞相特意交代不必大张旗鼓，卫士都是身穿便衣，但其实封了楼早接到命令，今日不能接客，只是京畿之地有来历的人大有人在，总有人能设法进来。不过自从韩太师到达，封了楼便已封锁，出便也加强了戒备，只准人出不准人进，只是到事发时始终没有客人离开。”月珂道：“这很正常，客人傍晚还坐在封了楼里，就是要等着看西湖的灯火。”又问道：“那么竹竿撞上封了楼西面回廊之后呢？”罗日院道：“那时候想要离开的人就多了，大多是一楼散席和二楼格子的客人，但都被卫士驱逐回大厅，就地看管了起来。再之后，吴太尉带了一队人马护送荣王和他的侍从离开，但有一件事很奇怪。”月珂忙道：“有什么奇怪的？”罗日院道：“入内内侍省高都之跟随荣王出门时，除了他自己的侍从外，还带走了大厅的两个客人

一男一女，年纪都不小了。那妇人看起来病得厉害，不断咳嗽。岳珂道，难道是江先生和他的女伴？罗日愿道，对，那位老先生是姓江，他认得高都知，说是身边妇人病得厉害，求肯高都知带他们出去，好让他送妇人去就医。高都知发了话，下官也不好强行拦阻。岳珂道，既是有高都知为江先生二人作保，你为何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奇怪。罗日愿道，奇怪的就是高都知肯出头为江先生作保。岳官人新入朝不久，还不了解高都知其人，他为人最谨慎不过，多少官员争相巴结他，他既不亲热也不冷淡，是个典型的不愿意惹事上身的主。正因为如此，官家才格外信任他。那江先生或许有些来头，究竟只是一介平民，今晚封了楼，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左丞相、枢密使都还被扣在二楼格子中，高都知却出面说情，带走了江先生和他的女伴，这不是很奇怪吗？岳珂点点头道，将军心思细密，很好。不过那位江先生也不是普通平民，他是江魁。见罗日愿还是一片茫然，便道，就是那位写了暗香疏影的江白石。罗日愿这才恍然大悟道，啊，下官听过江白石的名字，听说他因为诗词写得好，前参知政事范成大范相公还送了一名美女给他。岳珂笑道，正是那位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江白石，大凡世人对文人雅士总是有几分尊敬之情的，高都知肯为江先生出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他本是针对江魁而言，与及文人雅士时心中默然一动。他十岁时父亲岳林病卒，临死前曾再三叮嘱他务必搜集先人岳飞诗词遗文，编修成书，因而他自小有志于文学，投奔到名士辛弃疾门下，虽然文章有成，却在上一年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最终受举荐入朝为官，担任军旗监少监，负责大宋军旗的制作与督造，与文学无半分干系，不是武官，却与武官无异。他当然愿意为国家出力，尽管外面非议当权者提拔他做执掌军旗的最高长官，是因为有意兴兵北伐，想要利用他祖父岳父的威名，但他仍然不抗拒这份官职，自然也是想为国家尽一份力。只是自他上任以来，日夜忙于公务，似乎与他著书立学的志向渐行渐远了。自大宋立国以来，推行与士大夫治天下，文治蔚然，科举是国家功绩，士君子不由进士及第者为终身之耻。他虽然已身居中央官署机构的长官，然毕竟是沾了祖父岳飞生命的光，尚没有考取进士功名，终是一大憾事。宋慈见岳珂忽地发起呆来，忙接口问道，后来还有谁离开？罗日愿道，随后离开的是陈丞相和家人侍从等，还有艳娘艳歌行、女使小环和他的车夫，外加上适才离开的韩太师一行，除了这些人之外再无旁人离开。岳珂回过神来笑道，将军倒是记得一清二楚。罗日愿道，下官负责大门禁卫，理该如此。又道，韩太师有令，任何人要离开封了楼，须得得到二位的允准，请教二位官人现下要如何办，二楼格子里的那些大官人都吵着要回家呢。宋慈便与岳珂低声商议了几句，这才道，

麻烦将军将今日受邀到场的宾客及从人一一登记后，先放他们离去，再将一楼散席和二楼格子的顾客也一一登记，但人暂且扣押在原处，让他们稍安勿躁，等我们按名册排查后，自然会放他们离去。再请派人叫封了楼的头领人物上来。罗日愿一一记了下来，又留了几名卫士在三楼，方便宋慈召唤分派差事，这才下楼去办事。宋慈便请卫士到二楼224号格子叫了同学连世荣上来。三楼出了变故后，连世荣本随同宋慈上来，但随后又与众官员一道被赶去了二楼，再次上楼，满桌佳肴未动，却也是人去楼空。宋慈道：“小莲，你的字写得又好又快，麻烦你来帮我记录现场情形。”连世荣先将月珂留在格子间的腰刀递了过来，又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宋慈道：“我还没有勘验过现场，具体经过我也不清楚。”一旁于月月甚是无聊，心中也有话想问宋义安，道：“我想下去找宋子子。”宋慈有心阻拦，但又不便公然令未婚妻难堪，便向月珂使了个眼色。月珂会意，忙上前拦住道：“月娘最好别去，目下宋义安是重要嫌犯。”于月道：“咦，你不是说余更中没有毒吗？如何宋子子又成了重要嫌犯？”于月珂看了一眼卫士，特意将于月月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道：“你来得晚，没有见到宋义安与渔夫对歌的一幕，但你自己也说了，宋义安一向冷傲，他主动跟人对歌很是古怪。”于月月道：“是有些古怪，但也许宋子子认得渔夫，怕他唱歌惹怒了三楼的权贵，脱不了身，又或者他不认得，只是好心暗示那渔夫快些离开。”月珂道：“这倒是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宋义安知道封了楼西面的水中装了机关，他怕渔夫靠近后发现端倪，令全盘计划泡汤，所以不得已才出声对唱，实际上是要打发渔夫走。不瞒月娘，我认得那渔夫，他名叫独孤策，常年漫游江湖，与天下名士结交，宋义安认得他的可能性极小。”宋慈呼叫道：“月兄。”月珂道：“什么？”宋慈却欲言又止道：“没什么。”月珂尚不及追问，于月月便开始反驳道：“我才不相信宋子子跟这件事有关呢，他历尽千辛万苦才在临安有了立身之地，他为什么要杀本朝太师或是荣王？你可别跟我说他是什么金人奸细，他的名字叫义安，取的正是义安居士李清照的号，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他全家为金人所杀，恨金人入骨，为什么要做金人的奸细呢？”他的声音又轻又脆，语速极快，质问连珠炮般甩了过来。月珂一时竟无言以对，这才明白为什么宋慈从来不肯同于月月争论。连世荣却是个好与人争辩的性子，且李清照虽有才早名，倜傥有丈夫气，然其晚年改嫁后又告发丈夫，在士林中声名极其不佳，当即笑道：“义安居士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句，可是亦有玉壶搬金一说呢。”于月月自小学医，对文史少有涉猎，闻言一愣，问道：“什么玉壶搬金？”宋慈忙道：“小莲扯得远了，月兄只是针对宋嫂对歌一事，行刺一事未必就跟他有关。月月子，你若是累了，不妨先回家歇息。”于月月

0: 脸摇头道，不，我要留在这里陪你，万一再出个毒箭什么的，我是大夫，还可以派上用场。说着说着便笑了起来，不再坚持下楼去找宋义安。宋慈道，也好，正好月亮出来了，月月子不妨过来观赏月景。于月月闻声走去西面回廊，果见天上乌云散尽，一轮明月挂在半空，高旷悠远，晶莹璀璨。眼前的西子湖像是睡着了一样，任凭月光在他身上游移流淌，湖面上银光微微漾起，仿若点点波心闪烁。夜色遥渺深邃，一如千年的冷峻，月光清朗明净，一如千年的皎洁。远处画舫游船灯火通明，水声桨声人声混杂成一片，热闹非凡。一方静谧，另一方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忽然封了楼北，亦有胡琴声悠悠响起，有女子和着音律慢声唱道，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移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这是北宋名臣苏轼的《陌上花》，取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意。第一任吴越王钱镠有爱妃戴氏，每年春天都要回娘家省亲。某一年戴氏回家住着久了，钱镠思念不已，便写了一封信寄给戴氏，其中便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句，平时温馨，情愫尤重。戴氏接信后感动得当场落泪，此事传扬开去，一时成为佳话。尤其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句，被诗人赞为艳称千古。在这月圆的春夜，一曲无语陌上花唱起，可谓寒思婉转，闻之凄然。听了胡琴和女子声音，似乎正是在封了楼外卖唱的金氏妇女。这对妇女倒是耐得住性子，封了楼内发生的大事，他们即使目不能视物，听也早该听见了，居然还逗留在楼外卖唱，想来谋生不易，亦是为生活所迫。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奏玉筝，隔江鹤泪听，满江长叹声。不知怎的，宋慈忽然想起几年前在建阳王家一铺的那个晚上，于月月外祖父王且光心丧，他独立支撑门户，伤心不能自持，取出铜笛斜靠窗前，一曲笛韵肝肠寸断。他转头去看未婚妻子，他正怔怔望着远方的湖面，不知是为月色所迷，还是如他一般亦回忆起了往事。忽听的东面风雨门城门处传来一阵嘈杂声，似乎不断有人惊呼奔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韩托胄返城时命侍从驱赶道旁摊贩所致。岳珂也皱眉道，会不会是韩太师恼怒之下随意拿路边的商贩出击。正好卫士带了封了楼楼长蒋进和采办韩启之上来，禀报道，蒋楼长和韩采办到了。蒋进双腿不停地哆嗦，怕得厉害，韩启之倒是很镇定，上前行了一礼道，见过二位官人。宋慈见蒋进嘴唇发白，站都站不直，忙道，蒋楼长不用害怕，我需要你提供封了楼全部公职人员的名单。蒋进道，
1: 名册。
0: 韩启之连忙从怀中掏出一本册子道，名册在这里，从楼长到杂役 封了楼，一共登记有92名公职人员，新任到楼里当值的有80人，其中大堂酒保5人，二楼格子酒保10人，三楼酒保25人，厨房厨子12人，杂役20人，其他8人包括楼长、账房、管库等。名字前面画了勾的便是今日当值人员，未到职的12人，有2人是挂名的，有5人是请了假的，另有5人是小的手下，负责经办楼里所需物品，平日都是在外面跑，不在楼里供职。他瞬间便将宋慈需要的信息提供了出来，而且更为详细，不由得人对他刮目相看。岳珂赞了一声道：“韩裁判好记性。”韩启之道：“不瞒官人，小的做的就是裁判的营生，平日经手的物品数目可比这大多了，如果这点都点不清楚，那小的早该砸了饭碗了。”宋慈道：“这么说，今日几乎是全体人员到职了。”韩启之见蒋进依旧抖擞个不停，只好代答道：“是的，因为知道陈丞相今日要在封了楼举办寿筵，半分马虎不得，所以要求个人均要到职。那请假的5人，要么是病得起不了床的，要么就是家中有事回了乡下不及赶回的。”连世荣道：“只听说有人在禁军中挂名，好拿取高薪俸禄，想不到封了楼也有人挂名。”岳珂问道：“那挂名的2人是谁？”韩启之犹豫了下才答道：“蒋平和苏汉。蒋平是蒋楼长的侄子，苏汉是参知政事何旦何相公的远房亲戚。”连世荣冷笑道：“哼哼，果然如此。”韩启之道：“本朝太师和宰相在封了楼遇刺，小的一干人等自知罪责难逃，不过剑似乎是从湖面射来，这应该与酒保、杂役、厨子等人无干，可否请官人先放他们离去？”宋慈对这位遇事冷静又多方照顾下人的裁判印象很好，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勘验三楼现场，等查验后才能做出决定，抱歉了。”又将他叫到一旁道：“我有个问题想私下请教韩裁判。”韩启之忙道：“官人有话尽管问，小的知无不言。”宋慈道：“你可听到不久前的对歌？”韩启之道：“当然听到了，那湖面唱歌的渔夫分明是来捣乱的，但宋嫂居然与他对唱，实是出乎我们大伙儿的意料之外。”宋慈道：“那么韩裁判怎么看这件事？”韩启之道：“小的起初也是奇怪啊，特意赶去厨房问宋嫂，她正忙得团团转，是说他听到歌词有趣，顺口回唱的。”宋慈道：“宋嫂可是与那渔夫认识？”韩启之道：“认不认识小的倒没问，不过就算认识，估计宋嫂也没空去认的。她是封了楼头牌厨娘，平日都是忙个不停，今日更是如此，一早上到现在根本没有一刻歇过。她身前身后围着数名帮手的杂役，哪里有闲暇往窗外看呢？况且厨房在东南角。”
1: 本期的小说联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仁、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2: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12: 扣款成功。
5: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5: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6: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7: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8: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7: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9: 小爱同学，
2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9: 小度，小度
21: 在哪？
19: 嘿 Siri。
2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9: 儿子啊，儿子啊，
2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9: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悟，今天科
15: 神话圆梦。
1: 嫦娥揽月，祝融炭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

0: 间产业，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 一，点火，
2: 点火。
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4: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3: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3: 是什么？
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9月2号，在周三，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沙德尔倒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呢，嘉定今天的夜间仍可能会有较强的降水，明天起降水会减弱，一直到下周初都是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有些小范围的短时阵雨，风力呢也会比较的大，气温呢也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间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日前以青春志赴嘉定约高校学生赴嘉定实践锻炼风采展示活动在嘉定人才港举行，一众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复盘暑期实践收获，分享成长感悟，尽显新时代青年扎根嘉定实干成长的青春风貌。这个暑期呢，在嘉定区青年人才回家行动当中，151名高校学子主动奔赴机关、街镇、企事业单位等一线岗位，沉浸式投身政务实习与基层服务。过程中，大家近距离来触摸城市运行机理，深切体悟基层工作的责任与意义，厚植下根扎乡土、服务民生的这种真挚的情怀。在本次参与实践的百余名学子当中啊，不乏多次参与回家行动的熟悉面孔。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研一的学生余文佳已经是第四次报名参与回家行动，对他而言，这场暑期实践早已成为大学时光里一年一度的历练。他说呢，作为在校的大学生，多参与这类的实践锻炼活动，能够帮助他明晰就业方向，明确未来的学习与发展目标，对个人成长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余文佳表示，基层实践锻炼让他跳出了校园理论的局限，对职场与社会有了更加真切的认知。为了让青年学子更加读懂嘉定、融入嘉定，今年团区委专为参与回家行动的大学生量身打造了多项特色主题活动，嘉定青年答案之书采编、嘉定宝藏小店打卡攻略制作、嘉定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共建等丰富项目，跳出了传统实践锻炼的单一模式，有效拓宽了青年学子对家乡嘉定的认知维度，丰富了暑期实践的内容与形式，让大家在探索城市魅力、相互交流学习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成长。在活动现场，多名学生代表呢分享了自己的特色项目实践当中的所思所感和所悟。复旦大学研二学生周佳妮和团队成员一同参与了嘉定青年答案之书采编项目，他们立足青年视角，聚焦嘉定大学生普遍关注的各类话题，精心打造了专属的线上电子读物。比如他们呢是用秀米 H50 制作了一本可以滑动翻阅的电子书答案之书，那么多书设置了六大篇章，内容涵盖了嘉定历史人文、安居生活指南及民生政策解读多个实用板块。周佳妮说到呢，以民生保障篇章为例，书中收录的高频问题正是在相关职能部门实践锻炼的同学凭借业务一线的优势逐一梳理汇总而来，他们在与科室工作人员密切沟通中，将同学们最关心的政策细则、办事流程等急难筹判问题梳理归类。嘉定办居住证要跑几趟？嘉定区青年就业见习怎么申请？在沪双一流高校本科生在嘉定新城就业就可以直接落户吗？这些来自实践一线的真实发问，最终被一一整理编汇入册。这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创新尝试，让青年学子不再只是城市的观光客，而是以建设者的视角体悟嘉定，使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治理逻辑与人文温度有了更加立体、更加深刻的感知。区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导科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专项政策宣讲，解读创业担保贷款、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等利好政策，精准对接青年创新创业发展需求。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4，来关注一下车市最新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智己汽车 NEXT 2028战略的首款新品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提供了 Pro、 Pro Max、 Ultra 以及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等多款配置，全系上市权益价19.99万元。那在昨天呢，9月1号，记者来到了智己汽车南翔印象城麦嘎店呢，入口显眼位置便是一辆几米银涂装的一个全新的 L6 展车，不时吸引了市民前来看车体验。那么受访的市民沈先生说啊，新款座椅比老款更软更舒服，还有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小，价格也合适。门店销售主管徐峰表示，新车到店之后呢，日客流比以往提高30%以上，很多人都是冲着联名版来的。目前呢，新款 L6 在他们店的4款车型当中占比已经达到40%。那么智驾呢，采用的是 Momenta 方案，高速高架城市路面都支持 NOA， 且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双向18度，配合灵犀数字3.0底盘，掉头停车特别灵活。新车搭载了上汽的全新 NEO 三电架构，配备 NEO 飓风电池和能效大师管理系统 3.0， 百公里能耗呢是11.6千瓦时。宁德时代93千瓦时电池版本 CLTC 纯电续航呢是850公里，全域800伏平台支持396千瓦快充，官方称15分钟可以补充580公里续航，兼容市面上90%以上的充电桩。在底盘方面，新车全系配备了全线控底盘，该系统采用航空同源技术理念，达到时间故障率低，可靠性标准，并且是配有3重安全冗余，方向盘半圈即可打满。该底盘也是实现 L3 L4 高阶智驾的硬件基础。在智能座舱方面，新车搭载了IM Clue 龙虾智能体，支持用户通过模拟语音来下达导航、泊车等复合指令。 MAD 智驾系统也已经接入了 Momenta 世界模型，具备了无图 NOA 的能力。在外观方面，全新 R6 是全球首款与 Jimmy Choo 联名的车型，首批1000席高定限量版已经售摇了，那么第二批的这个席位将会在后续来进行释放。那么高定设计元素在全系车型上均有体现。配置方面 ，NEO 三电架构、全线控底盘、双向18度、后轮转向等等啊，均为全系标配。上市期间呢，首任非营运车主呢可以享受电池终身质保，首任车主获得的是高级辅助驾驶功能包5年的免费使用权，预售用户终身免费。选购高定限量版的车主呢，还将获赠专属的高定鞋履。据智己汽车透露呢，后续 NEXT 的2028战略的另一款核心车型全新一代智己 LS6 将会在9月上市，定位大五型 SUV， 同样是搭载3大技术体系，面向20万级 SUV 市场。目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试驾。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的是车市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京奔驰公众号发文宣布，全新国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在长城脚下的智能工厂北京奔驰顺义工厂正式下线。根据官方此前的规划，新车将会在9月上市。根据介绍，全新长轴距 GLE 根据中国专属加长设计偏好，将整车轴距提升至超过3.1米。那么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3.0升排量直列6缸发动机，标配电动辅助增压器，峰值扭矩提升12%至560牛米。9月1号，领跑汽车公布了8月销量成绩，全球共交付新车103129台，同比增长80.7%。目前领跑拥有18座自建零部件工厂，零部件供应10余家国内外车企。此外，领跑技术日呢也已经定档在今年的9月16号，将发布达到全行业第一梯队水平的世界辅助驾驶模型以及3电领域最新技术成果。奇瑞汽车公布最新销量数据，1至8月，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9万
191万4481辆，同比增长10.8%，其中累计出口呢是达到了134万3334辆，同比增长68.1%。截至8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了2044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了718万，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赛力斯发布公告，2026年8月新能源汽车产量24742辆，同比下降42.55%。销量呢是24244辆，同比下降43.96%。那么业绩下滑主要是因为产品销售结构发生变化，二季度主力车型处在产品迭代过渡期，产能及销售规模效应未充分释放。比亚迪半导体宣布，以旋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新一代卫星架构 4D 毫米波雷达芯片已经量产，该芯片基于28毫米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高分辨率雷达系统需求设计，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基于该芯片的解决方案呢，可全面覆盖 L2 至 L4 级智能驾驶应用，包括高速领航、城市道路驾驶、自动泊车、盲区监测等。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间，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外江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立80多年来，始终是嘉定人心目中的骄傲与自豪的象征。几代嘉定人口耳相传，向子孙后代讲着外江游击队及其创始人吕炳奎的传奇故事。曾经发生了嘉定这片土地上，热血豪情与青春战火。从最初的保卫家乡的小爱，上升到为国为民的大义，令人震撼与敬佩的是满腔的爱国主义真情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伊拉真实的革命传奇是从1938年的春天开始的。当时的嘉定随后经历了1931年的

0: 侪是纸砖上，昔日闹忙的县城，到处是废墟，是伤亡。八十二里方队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由嘉定地方史专家陶建明老师主讲。本集请听第一集：楼城大地战火熊熊燃烧。陶老师，侬好。
1: 侬好，小雨。
0: 你这个以来放的哦，要讲这个外江游击队和吕炳奎。
1: 啊，对。
0: 那么想先请侬介绍一下，这个当时这个时代背景哪能？哪能一种情况下头会得成立游击队？
1: 外江游击队呢，现在是一种作为红色文化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一讲到这个叫现在的红色文化嘛，要么五抗斗争，要么外江游击队，一个越来越战事实体的。
0: 对，
1: 讲了啦。
0: 战事馆。
1: 哎，战事馆。了啦，就吕炳奎一个故居啊。研究出来后来了，就讲后来建了这个。这个叫外江游击队纪念馆，
0: 等于他重新造的，这是了。
1: 有一部分的老的，一部分是他自家的房子。那么修建了一部分。因为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小了，就根本没办法全部展示了，因为要展示一个外江游击队嘛，还是个群体了。
0: 对对。
1: 这个要全面展示的话呢，要交关一些附属的设施，是吧？那么肯定要少点其他建筑啊，纪念碑啊，或者一种展示馆啊，否则的话没办法全方位来展示。
0: 对对。
1: 那么这个外江游击队呢，他这个就讲吕炳奎这个人呢是密切相关，游击队呢肯定也要搞上人，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今朝这个第一人呢，首先要介绍一下，就讲一个当时的时代背景。
0: 对对，因为侬个人也不是过来的，
1: 不是过来，这个事情也不是过来，那肯定是有原因为了产生，是吧？
0: 是个是。
1: 那么，外江游击队呢，这个事体呢是应该是爆发了这个叫第二次的这个淞沪的抗日战争。那么这个次呢，两次淞沪抗战才发生了嘉定。
0: 两次了。嘉定是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
1: 主战场。
0: 主战场。
1: 第一次呢，就是讲1932年一月。年报一两百，
0: 一两百，
1: 一两百呢？你得在当时那样称为淞沪抗战。嘉定的三个山号就轮一样。叫三山嘉定是作为地方的一个次族人，叫嘉定次族人了啊。那么后来呢，就讲这个次抗战呢，就讲经过几个号头了，国民政府和这个日本人代表又来了，日本人就撤军了。那就讲最近的时间呢，大概这个几个号头了，不长。那么第二次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讲是1937年的8月13号，八一三，
0: 八一三的。
1: 那么这次呢，你当时呢，就是讲称之为淞沪会战，
0: 围歼，围歼，不是抗战，
1: 不是抗战，围歼呢就是讲各种力量聚集了一道来抵抗日本人，围歼就是大规模战，
0: 大规模
1: 战，大规模，确实大规模，国民政府投入的兵力是70万，日本人是大概16万还是17万。
0: 哦，这样子你也打不过伊拉，你要70万，伊拉再10几万，
1: 根本打不过。
0: 武器大概比伊拉差交关。
1: 武器还有军队的种，种心理，是吧？日本兵基本上侪初中生以上。
0: 哦，有眼文化，当时蛮好的。
1: 你中国兵呢，基本上侪是文盲。
0: 基本
1: 啊，这个军官呢，有文化程度比较高点，高级军官嘛，当然更加高了，是吧？这个是就是讲身体条件呢，素质哪比了，实在都是农民。参军又变成工，这个军人的了，士兵的，心里嘛可能也辰光蛮短的，有可能。
0: 到了，曾经看见过这个老照片，对吧？当时就是讲日本人基本上已经是钢盔了，啥的。这个军装侪是比较好的。
1: 对。
0: 你到浪下这个
1: 老开皮啊！
0: 老开皮啊！国民党一辆士兵，一种人就是讲是破破烂烂的穿了。
1: 都是草啊！
0: 都是草啊了。
1: 布啊草啊。
0: 插了个夹。
1: 薄啊，说来是。
0: 这个士兵看上去像人家小囡了。
1: 那么这种军头呢，因为伊也有一种国民党一种。正规部队，还有些呢，十八军是地方部队了。
0: 你总是就是讲扎帐钉扎的嘞。
1: 那么这种服装不同一个，立体战争更谈不上。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除了中央有空军以外了，地方部队没空军呀。
0: 而且好像这个就是讲这个军粮，就是讲。每天这个三顿啊，保证不了供应。
1: 对对，
0: 吃的么子侪不营养，
1: 营养跟不上。
0: 日本人当时这个军队上已经有的规定了，要吃的就讲多少肉、蛋啥么子，侪规定了。
1: 一装武器啊，一个心理啊，一个侪是一个日本兵可能要可以能够打得过几个中国兵。
0: 是的。
1: 这种情况就是侬人多没用呢。
0: 而且当时辰光日本人已经

0: 这种像人家装甲车一样的。
1: 哎，对，伊立体作战。
0: 立体作战。
1: 哎，海陆空立体作战。我是空这个金凯不是开到这个金山回来，开到这个吕武了，登陆了。
0: 登陆从这个吴淞口那边。
1: 这个就讲这个完全不一样，伊是现代战争。
0: 对。
1: 就讲从南极上差一个南极。
0: 哎。
1: 你这个尽管是有兵器了，实际上南极上还是比较差。北山呢，就是讲奔个十三号。实际上这个之前呢，一个号头多前头呢，就七七六九小时半。
0: 这个等于讲是全面这个爆发，侵华战争。
1: 我记得前几次的这个讲座当中，侪讲到过，就讲日本人的一种战争策略，伊都是做好充分预案了。就讲北方打了以后，南方一定会联动。
0: 哦。
1: 啊，内部联动。
0: 内部中呼应了，还。
1: 哎，你呼应了。
0: 而且当时辰光，侬想上海是这个解放前头就已经是中国这个经济重镇，而且侬从上海打到南京也快的，当时国民党首都了。
1: 可以马上威胁侬的首都。
0: 对。
1: 哎，那么。这个次呢又是什么，这个更加辰光就是更短的，第一次就几个号头，这个第二次就一个号头多点，一个是七七六九就是七个七号，
0: 对，
1: 第二次八个十四号就一个号头多几天。
0: 什么？伊是准备好呀？
1: 哎，伊是准备的，内部联动，
0: 对，
1: 什么？同时想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强大军事力量，
0: 对，
1: 那伊能够有这种两线作战呀，这个是讲两线作战呀。
0: 这个最先上头上头。
1: 哎，这个从军事上来讲，两线作战是顽疾的，
0: 顽疾的。
1: 那任务当中如果要集中一点打了，是吧？这个伊是两线作战，伊照样可以冲，非常从容的。
0: 伊当时可能准备要三个号头要全面占领中国，
1: 对
0: 吧？对，
1: 当然呢，伊对中国的国民的一种爱国心呢，伊这个是估计都不错的。
0: 对，伊没想到。
1: 哎，对中国之后呢，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0: 伊也没想到。
1: 哎，也没想到。
0: 对，
1: 像这个两个线兜兜，不可能再连起来。
0: 哎，你们想老百姓嘛，在这个叫啥个穷了不得了，不识字。
1: 哎，不识字。
0: 啊，这个是一杯像
1: 一杯三水，
0: 一杯三水，
1: 一杯三水，伊是穷，伊是这个叫老二。
0: 是的。
1: 所以觉得。那中国打下来了，伊这是三个号头人来啊，非常狂妄的，就讲，哎，非常狂妄的叫嚣，三个号头拿中国灭掉。
0: 等那种情况，伊能够采取内部这个呼应，内部联动。
1: 对。
0: 一般性是侬从一个点开始打好
1: 了。我看上一个材料就讲，就是讲这个日本啊，伊这还是有个战略研究所啊。战略研究所同时研究这个战争史的历史上向战争史。伊这个元朝哪能统一中国？就讲最后成功的，那少数民族实施这个中原也成功的，还有清朝，清朝哪能就讲实施最后成功的？
0: 哎，
1: 那么现在还有几吧？
0: 而且侬想元朝、清朝基本上像侪是这个以少胜多
1: 哦。哎，以少胜多，
0: 侪是以少胜多。
1: 就讲他一个性质有点相似啊，尽管当然性质不一样，伊那是民族之间的战争，是这个一个民的同一个中华民族当中的民族之间的战争，那你他一是国外的外国在侵略，性质是不一样。在一是就是讲，一是了让这个参考去模仿这种方法。
0: 哎，
1: 也就讲一个要就讲侬抵抗的，我就要成独人，不客气，还侬心理上想要征服侬，那收买这个后金，那这个地方是以华食华，杀到侬活脱脱，一个时候侬可能这个中国人会活脱的。这个也是从反面上吸取这种教训的，那么，是确实是非常非常辣手了啊！这个就
0: 采取一种非常这个野蛮的，
1: 非常野蛮的种，
0: 而且是落后的，侬像封建社会时代的这种独人，
1: 是个独人。
0: 现代战争独人是不允许，
1: 确实占用了这个战场。侬譬如不抵抗啊，根本意思啊不独人。
0: 哎，
1: 抵抗的越起来，伊越屠杀越结棍。就讲南京大屠杀，就是因为你。这个国民部队还是顽强抵抗了，
0: 保卫首都啊！
1: 保卫首都，顽强抵抗呢，也就南京大屠杀，就讲伊就要立这个威。嘉定故事，真实讲述。这个情况下头了，就讲是八月十三号开打，1937年八月十三号开打，开打，那么这个叫。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也过来，还有调查了地方，催进了嘛？那反正从电影了，才可以看到淞沪抗战的现在头头朝朝，现在也是在放。那么当时总指挥是蒋介石，亲自指挥，亲走高这个军事领域了，就来指挥这场战争。
0: 因为上海一定要如讲保卫好，上海就是个一旦这个失守，南京就危险了。
1: 对，另外呢，就是讲。伊这个想呢，就是讲让上海这个地方，蒋介石个设想，他日本人呢打了，消耗一个消耗起比较容易，因为伊也晓得日本人还要既要打上海，也要想比较好的来占领上海，这个能够占领来，这个对伊来讲还是有用的了，所以让这个地方开战，特别是这个 自家节目开始这个战争啊，
0: 嗯，
1: 最开始先了，想想是先出来这个地方，
0: 嗯，
1: 就讲同时就等于那个日本人的部队醒过来，推到较量，
0: 对对，
1: 这个实际上那个部队打得非常英勇，
0: 嗯，
1: 啊，牺牲了交关人，但是这个周恩来让打了几个号头以后，蒋介石到嘉定来亲自来过，
0: 哦，
1: 到你呢估计，
0: 嗯，
1: 来开过这个经济上干部会议，
0: 哦哟，
1: 啊，想抗战到底，那周恩来让了交关人的劝说后头，讲你。明显敌向我们了啊！这个情况头呢，还是撤退，因为要保障余生力量。
0: 对对。
1: 这非常消耗起，可能是日本人消耗的少，你消耗都可以消耗光。新的部队在消耗光，侬进攻当然打自救战，是吧？
0: 对对，因为侬这个辰光，侬大规模这个围追啊，
1: 还
0: 是要靠武器了啥的，新型的武器。
1: 侬总是要清理所有人啊！
0: 对对。
1: 侬那对这个叫走过心理的。老兵在当光以后，侬今个新生力当然弄法，我没人去心理的。
0: 对对。
1: 因为当蒋介石伤成眼子了，
0: 嗯，
1: 要想打到啥就打到底，那么一个
0: 精神，
1: 那没办法，不要打到底。
0: 嗯嗯。
1: 撤退再讲。
0: 嗯。
1: 那么到十一月头浪向呢，侬是本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要进三个号头，啊，部队撤退，撤离嘉定。出到时候是朝北面了，靠南京去，这个朝南京那个方向靠。
0: 这个辰光一开始要，伊一定要准备要保卫首都的。
1: 哎，保卫首都，总是也晓得首都可能蛮难保的咯。
0: 嗯。
1: 他因为这日本人较量有实战经验，晓得不是噶容易桩事体了。等于讲像一次部队三十多人，士气升了黄人辰光。
0: 嗯嗯。
1: 再讲一个武器特别先进，
0: 哎呀，
1: 所以打起来就讲难度非常大。
0: 嗯。
1: 那么。走不出他，走不出他嘛，嘉定也变冷一区的了。
0: 哎，
1: 这个情况呢，他第一次都不一样。第一次呢，还是就是讲通过台北以后，就日本就自动撤走了。
0: 嗯，
1: 又是国统区了，
0: 哎、
1: 啊，所以又是国民党统治地。这个一趟以后呢，是嘉定正式，十月以后嘉定正式冷一。
0: 哦，
1: 啊，冷一，这个冷一呢，就冷一了，就讲八年抗战，一夜八年冷一。
0: 八年冷一。
1: 哎，八年冷一。这个辰光呢，第二次国共内战
0: 已经，
1: 先是比较老早爆发的了，三六年爆发了。
0: 嗯，
1: 这个国共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二次。
0: 嗯，
1: 那么这个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呢，也才进了地下。
0: 哦，
1: 抗战只能进了地下抗战。
0: 因为这个你让像上海地区，整个上海地区，
1: 在
0: 变成讲这个冷一区。
1: 冷一区的。
0: 啊，是我看到过这个老照片，就是讲日本人立了这个嘉定这个
1: 城楼上，
0: 发火塘上一米高一级啊，
1: 一米高一级，好像还挂的幅了啊，四个文化，哎，
0: 包括了嘉定这个城楼上，像了像欢呼一样个。
1: 哎，对，这个是红色文化展示上讲，那这两个老照片，
0: 再看去，再看去。
1: 那这个照片呢，是日本人自个拍的。
0: 自个拍的，你作为一种胜利，
1: 作为胜利嘛，伊登到报纸上、杂志上，就讲不让日本国人也登。然后占领区里向也在发个，就表示这个地方你已经征服了。从这个传统的角度讲呢，侬譬如讲在外头一下当野贼，
0: 哎，
1: 生了户了，伊不收就讲占领侬这个地方，
0: 哎，
1: 一定要进到这个城，
0: 城市，
1: 城市上向，譬如挂个纪念性的种东西吧，
0: 进
1: 行立到上头去，枪一指，
0: 嗯，
1: 那么表示这个地方占领了，占领城市也就征服侬这个地方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么突然以后嘛，就讲。三个号头，这个过程，伊在抗战个国民党部头全部投脱，投脱个过程当中呢，葛末有牺牲了这浪向个，是吧？那么还有，伊要逃个辰光，可能枪就落脱了，啊，枪啦、子弹啦、手榴弹啦，这种可能侪落这个叫地下里向了，因为野贼只要落地下里打个了。
0: 对对。
1: 那么这个辰光是应该是十月份嘛，侬晓得，你这个打，要么捉早的，
0: 逃
1: 捉脱后头嘛就迷糊。
0: 哎。
1: 那棉花地里向打蛮多的，
0: 搿
1: 么棉花还是蛮高的，像好油的，
0: 好烫一烫，
1: 好烫烫，好烫烫呢，就讲棉花地了啥，这个零零散散，就讲这个武器流下来是蛮多的，
0: 散落了海，
1: 啊，散落的，有牺牲的，牺牲的有么人拉脱的，对，
0: 哎哎，
1: 搿么枪了吧，可能来不及收拾，
0: 有辰光要轻装上阵呀，侬毕竟是个撤退呀，
1: 撤退，
0: 重的物事
1: 就丢了海，倒也要丢脱，
0: 倒也丢脱，
1: 哎，像这种跑了吧，这倒就扔了屋里向丢脱了，这样情况等于就讲家庭呢，就讲变成讲。敌占区了，
0: 哎，
1: 仁义区叫也叫敌占区。
2: 嘉定故事，真实讲实。
0: 陶老师，搿么哪能为啥要讲迭个嘉定三山是迭个日本人就是正式迭个占领嘉定？伊只只
1: 是
0: 一个问题。
1: 嘉定三山是迭个三山三个山哦，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1: 1932年。
0: 哦。
1: 一两百日币。
0: 嗯。
1: 两百日币，你们打到三山呢，还是打到还是要一个多。一个多号头了，两个月份是整整一个号头，
0: 嗯，
1: 一个月份是一个月，包括我们只有 没几天功夫。三三呢是三个三号嘛，等于一个号头多点。
0: 哦，这个是第一次。
1: 第一次。那么你这个辰光轮椅呢是三个三号。
0: 你们啊，我去。
1: 称为叫家庭三三。
0: 哦。
1: 那么作为家庭的次数的，那么这个次抗战前头讲过啊，是吧？这个次抗战呢，因为是就让上海地区来打了，就讲。就讲主要是十军路军，特十八军上打了，
0: 对对对。
1: 就讲这个战争属于应该讲大规模蛮大的，还是属于局部战争。
0: 嗯。
1: 所以这个称为政府在代表员呢，
0: 十
1: 八军主动撤退的，几个号头。
0: 战龄比较短。
1: 啊对啊，大概几个月撤退的，撤退的员嘛也做了统计啊，牺牲了多少人啊？
0: 对对对。
1: 国民政府马上进行统计，损失多少啥？那么这个日天三个三号呢？作为家庭的次数日，
0: 次数
1: 啊，那么到第二年就讲三三年的三月三号，
0: 嗯，
1: 那么家庭这个叫一些进步的就华侨队啊，就请上海来一些华侨演员来演啊，家庭三三啊，演的从这个从进步华侨方向的鼻子啊，这个呢，因为这个呢讲，因为前头也讲过，共抗战时候我讲过的，这个当前没的啊，当时1920年到1937年。这个十年呢，共产党的家庭没任何活动，因为五抗斗争辰光，你给当作全部摧毁掉了。
0: 对对对，
1: 搿只有进步文化活动。实际上你还是党领导不就党影响。
0: 对对。
1: 啊，那么就讲家庭三三呢，就你举行这种活动了。是让实际上党的影响的，当然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支持，应该讲是支持，是吧？因为伊是国民政府领导的统一教育馆，是相当于这个文化馆，
0: 对对，
1: 来操办的。
0: 根
1: 本是也是政府行为，那民众呢直接参与。
0: 哎，
1: 那么毕竟对一个国民政府还是个单前，侬想啊，这搞定三三这个活动了，就搞得蛮隆重。
0: 好，等那个情况，你们再回到前头这个枪支弹药，当时辰光这个是淞沪会战之后，
1: 那么第二次淞沪会战以后呢？枪支弹药了吧？
0: 散落了交关，
1: 散得蛮多。
0: 实质上，这个第二次实质上像是失败的，反正保证这个自家掌握了一眼有生力量。实质上，伊是讲是讲保卫南京，实质上撤退失败了。
1: 是主动撤退。
0: 主动撤退。
1: 啊，主动是因为打了再打下去呢，越消耗越多了。
0: 更加不来塞。
1: 一走多一日天啊，一个师，一天就撤退一个师。
0: 哎呦，
1: 是吧？
0: 打了蛮结棍的，真的蛮结
1: 棍。非相当就讲消耗
0: 的，蛮伤
1: 的，蛮伤，
0: 真的蛮伤。
1: 是因为你这个主力部队，就是比较精髓的部队，让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淞沪会战当中呢，消耗了相当一部分。这个陈诚呀、张治中啊，侪是对高级将领侪到来参加。
0: 等于讲国民党这个叫王八部队了，
1: 中
0: 央军了，中
1: 央军不是十八军下来的，
0: 十八军下来，
1: 中央军为主的。
0: 哎呦。
1: 木头撤退以后，这个散落了的这种武器呢，有种胆子大的人们也要收起来。至于派啥用场呢？伊拉也没考虑的很多。那么，这是个飞动来听马车嘛，也是两的。这个就是讲蛮多的农务，这个都是农务。刚老乡人一般不会多想这些。
0: 对对。
1: 那么就让人做做户啊，不就弄弄地，让光就
0: 搞。发一枪了噻，扛到屋里去。
1: 扛到屋里去。那民间呢？收藏了一部分武器，
0: 这个就为就讲将来外讲游击队武器这个来源，
1: 来源也是一个
0: 重要来源，
1: 重要来源，
0: 等于讲是一个宝贝。
3: 1937年8月3日之后，短短三个号头，指战场的嘉定成为临海区敌占区，中国军队。为保存实力，保卫首都而主动撤退。嘉定是上海通往江苏的必经之地，从嘉定城外的西巷到通往江苏主干道的地下里，散落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甚至还有重型武器。这个为来年春天外江游击队的成立，以及革命队伍武器的来源，埋下了一个伏笔。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

1949年解放之后，政府开始学习苏联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1953年起，全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大陆首次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宣告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计划经济实行之后，各个省侪制定了自家的5年发展计划，各自管各自的事体。原来，辣辣民国年间，时代大流通的格局之下，上海的蔬菜副食品侪是由邻近的各个省来正常供应的。但是，各个省实行计划经济自管自足之后，采用定销定产，一切按计划生产，不再靠省帮上海输送蔬菜或者副食品了。上海的蔬菜副食品供应碰着了严重的问题，市面浪向的蔬菜和副食品供应非常的紧缺。那么，哪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上海市食业市是由中央直接来管的，郊区的农田面积非常少，没办法大规模的种植蔬菜来实行自给自足。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向国务院申请，要求扩大上海的土地范围，用来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保证上海的城市食品供应。1958年，中央决定拿江苏省松江专区的上海宝山嘉定三个县、苏州专区的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松江六个县，还有属于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全部划拨上海。从此，上海就有了十个郊县。江苏的十个县划到上海之后，搿眼郊区县的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了43万亩，养殖规模达到60多万头。上海首次解决了蔬菜特指副食品的供应问题。所以啊，交关上海人迭个祖辈哦，说上头追溯两代人，可以讲大多数侪是江苏人。讲江苏是上海之根，应该讲是非常恰当的。我是家庭故事编辑主持人余威，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祝你生日快乐。
1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1: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

0: 良性循环。
1: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6: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9: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8: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0: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0: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

0: 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2: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

0: 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 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 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

0: 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4: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 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0: 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 好的，少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
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2: 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4: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3: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 也不

0: 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 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6: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7: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6: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8: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6: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7: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6: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

0: 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2: 回望这5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5年值得期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4: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1年级到6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5: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4: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6: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4: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7: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 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4: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有观点，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5: 山流水遇知音，亲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9: 各位好，我是永庆。
5: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9: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9: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10: 大家好，我叫桑美。
11: 大家好，我叫陆远。
12: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5: 欢迎三位。
9: 欢迎。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9: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12: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9: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5: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10: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13: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9: 高兴啊！
13: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砥砺端精。这个意思呢，就是像隔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 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12: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

0: 丁老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三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1: 对，有了快车道了。
0: 对，
1: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2: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4: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嗯，
3: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4: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3: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他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4: 嗯，可以。
3: 好，那咱们走。

0: 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师超市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啊。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0: 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缪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哦，
5: 好啊好啊，来。
3: 아잉메넨쿠능둔비르스는부툴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

0: бүтүргөн, алтын менен күмүштүн ширөөсүнөн бүтүргөн.
1: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2: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终其浩林句"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质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达文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啊。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哇，
0: 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 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5: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6: 你好。嗯，
5: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6: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嗯，
5: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6: 对 对，刚刚回来的。
5: 那咱们先去哪儿？啊，
6: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5: 好，走。
6: 我们经常会来这里。
5: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
6: 对，
5: 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6: 还有一些中国
5: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6: 是的，
5: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6: 对，
5: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6: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5: 杏干是吧？
6: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5: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6: 是的。
5: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6: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5: 但这个像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6: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5: 嗯，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6: 比什凯克在这里。
5: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6: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5: 尝尝啊，
6: 尝一下。
5: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6: 是的，
5: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

0: 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0: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啊。
0: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1: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0: 需要先这样。
1: 压一下帽檐。
0: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1: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0: 可以说 sunun。
1: Karabakh sunun。
0: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戴这个，或是戴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
3: 是戴黑色。
2: 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0: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1: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1: 是真的。
2: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1: 有多远？
2: 2000多公里吧。
3: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5个手指，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5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 Barmak， 是包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1: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0: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3: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0: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3: 所以就对谐音，
0: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1: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3: 那陆远呢？
4: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3: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4: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2: 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民族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这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1: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3: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1: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5: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惊吓欧洲高温是否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抵达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考察互滇协作园区共建情况；进一步深化合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区领导调研重点企业；新增跨江跨区通道，直连虹桥枢纽、深长北路、金源一路贯通工程正式通车；一人公司月入百万，员工全是 AI。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山海相隔，隔不断协作深情，千里之遥阻不住发展同心。昨天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抵达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陆丰市，考察互滇协作项目陆丰产业园共建情况，深入对接协作事宜、共商发展大计，推动互滇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在陆丰产业园，肖文高一行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走进云南锦润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年产1000台数控机床、五轴摇篮转台生产项目和年产1000台搅拌摩擦焊设备生产项目，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建设、企业入驻、项目推进、产值效益及带动就业等情况。从标准化厂房建设到产业链配套完善，从招商引资成效到协作机制运行，每一处场景、每一项进展都展现出互滇协作落地见效的蓬勃生机。肖文高在考察中表示，互滇协作是党中央着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化互滇协作是嘉定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嘉定将始终坚持协作初心，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发挥自身产业、技术、人才等优势，与楚雄州、陆丰市深化全方位对接，聚焦园区共建精准发力，加快推动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完善协作长效机制，全力支持陆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作为互滇16+16园区合作共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7月，上海国际汽车城零部件配套工业园与云南陆丰产业园区签订了产业园共建协议，重点在项目共建、平台共建和党务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嘉定区与楚雄州陆丰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紧扣陆丰所需、嘉定所能，把园区共建作为深化产业协作、增强内生动力的核心抓手，推动协作从单向帮扶向双向共赢，从输血支援向造血赋能转变。工作推进中，园区积极吸引上海企业到陆丰投资项目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带动了园区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产业发展。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魏新、陆丰市领导赖有常陪同考察。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云南楚雄报道。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前往联影集团开展调研工作并现场办公。张宇翔表示，要把握好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趋势，加速在前沿领域和新赛道布局，希望政企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推动联营小镇建设，助力企业。

0: 和联影集团，实地了解联影小镇规划建设情况及企业在医学影像与放疗产品、医疗及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探索，并与企业家代表开展座谈，就推动联影小镇项目建设、产业生态集聚、企业重点项目推进、人才服务保障等情况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围绕下一步发展所需解决突破的困结问题开展现场办公。张宇强表示，近年来联影集团持续探索多元业务板块进行集团化布局，为嘉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他希望联影集团能进一步整合资源，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持续释放链主企业的磁吸效应，集聚更多的医疗健康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落地嘉定。嘉定区将一如既往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人才打造优质的生活配套环境。区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完善企业服务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成果，推出更多创新产品。据了解，联影集团2011年成立于上海，旗下拥有联影医疗、联影智融、联影智能、联影微电子等多家企业，业务覆盖全线医学影像与临床治疗装备、高端科学仪器、医疗数字化解决方案、医疗及可穿戴设备等多个领域，累计推出300余款创新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外行业空白。目前联影的产品已经服务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余家临床及科研机构。加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昨天，深长北路金源一路贯通工程，博恒路北艾特路段正式通车。这条新路打通了嘉定江桥与闵行华漕之间的交通阻隔，可快速衔接北堤路通往虹桥枢纽。昨天上午11:20，随着最后一块隔离墩被移开，这条连接嘉定区与闵行区的跨吴淞江通道开放通行。新贯通道路北起嘉定金源一路艾特路，南接闵行深长北路、博恒路，上跨吴淞江，下穿沪宁城际铁路和京沪高铁高架，全长约974米。道路设置双向4条机动车道及2条非机动车道，设计时速40公里，实现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三方分流。周边居民对这条路期盼已久。家住金源一路的林先生告诉记者，原来他开车去虹桥火车站不是很方便。
1: 本来是有吴江路一条路呀，应该讲是20分钟，现在后头10年应该多开了半个钟头，搿搭过去嘛，大概17分钟肯定到了呀。
0: 此前，嘉定江桥与闵行华漕隔吴淞江相望，两地居民跨江出行需绕行华江路、华翔路，平峰时段通行约15分钟，早高峰往往耗时半小时。新路投用后，现场实测跨江段通行不足1分钟，全路段最快约2分钟即可通过。即便高峰时段，预计也仅需5分钟，比通车前少跑约3.2公里。事实上，这并非两区首次联手打通跨江瓶颈。2021年，临洮路跨吴淞江桥梁工程率先贯通，首次拉近了嘉定与闵行的距离。此次深长北路金源一路通车，将进一步分流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有效缓解跨江、跨铁、跨区的交通拥堵。此外，区域内另一条跨吴淞江重要通道金运路、深坤路、艾特路、北堤路段贯通工程目前也在紧锣密鼓施工中，未来3条跨吴淞江通道将形成互补，逐步构建虹桥主城片区的粤江路网骨架，为嘉定南部与闵行北部之间的通勤、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产业联动及区域协同发展筑牢交通基石。加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2: 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公司，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嘉定发生的真实故事。在位于南翔小美科技园的 IRIC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数字公共服务驿站，一群创业者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定义创业。他们当中有人用 AI 数字员工搭建起完整的商业运营体系，有人带着20多台机器人活跃在上海各大商演舞台，单兵及公司。
0: 在上海川河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川明正在调试一台人形机器人。企业专注于机器人的二次开发与租赁商演服务，大大小小的活动累计做过500多场，涵盖大型演唱会、政府企业晚会、教育教培活动，甚至婚宴和晚宴。
3: 月营业额大概在100万左右，很稳定。

0: 然后如果是节假日的话，就是或者是过年那会儿，就是可能会150左右。
1: 如果说李川明的员工都是机器人，那另一位创业者赵环环则用 AI 工具代替了传统岗位。赵环环的公司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科技咨询服务。他告诉记者，如今依托智能体数字员工搭建自动化工作流，从客户对接到方案输出，从项目执行到财务核算， AI 贯穿了全链路。在园区拎包入住的政策支持下，办公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它其实背靠的是千军万马，以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I 的产业的赋能。园区它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机器人上下游的产业链的支援。
1: 据了解， IRIC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数字公共服务驿站是全市首批市级数字公共服务机构之一。目前该平台已入驻110家相关企业，拥有专家团队和技术研发队伍，可为 OPC 艺人公司提供业务对接、市场拓展和场景落地支持。此外，还为 OPC 艺人公司项目提供拎包入驻配套办公设施和整体环境提前配置完善。
3: OPC 入驻到我们平台的企业有5家左右，基本上有做这个偏技术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巡演机器人底盘的一些研发，还有一些偏产业端的，和这个各个的这个资源的一个整合等等。
1: 上海市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艺人公司创新创业生态，为 OPC 这一新兴创业形态提供制度性保障。今年上半年，嘉定参与启动全市数字公共服务体系 OPC 赋能行动，为初创企业和超级个体开展数字赋能、厚植数字创新土壤。嘉荣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嘉话既是嘉定的话，也是流传一时的嘉话。日前，嘉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笑声与掌声交织，首场嘉话文明开麦活动在这里举行。作为一名新上海人，陈依依在分享中讲述了自己租房时的几件小事，既道出对生活里那些被套路时刻的释然，也藏着对安稳归属感的默默期盼。
4: 这次看着活动在这儿，我就特别想来参加，跟嘉定建立一个更深的链接吧，也是用自己很感兴趣的这个脱口秀，然后跟他建立一个链接，我觉得很有意义。
1: 活动中，6位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素人讲述者轮番登台，用各自的故事串联起嘉定的日常温度与人间烟火，引得现场观众的欢乐与共鸣。
5: 在我们这个文明实践这个平台上，又有把这喜闻乐见的脱口秀这个形式能够展示出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据悉，考虑到登台的讲述者基本为素人，开放麦特别设置专业打磨支持，每个段子都经过专业脱口秀演员打磨润色。接下来，嘉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把嘉话作为常态化的文化品牌持续打造，不断探索更有时代感、更贴近年轻人语境的表达方式，让嘉定故事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在一次次真诚的讲述与倾听中被听见、被记住、被传开。嘉荣媒记者黄湘玉、蔡晨浩报道。
6: 正值季节交替，带状疱疹进入高发期。记者从区中医医院了解到，近期带状疱疹患者明显增多，接诊量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记者在医院疼痛科看到，候诊大厅坐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耐心地为患者问诊查体，结合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专属诊疗方案。
7: 我是生了这个带状疱疹的，痛就是碰也碰不着，就是一来塞就是像肋骨头这个来在那痛。当听的医生讲中医药有只疼痛口，自然是哈的只毛病。中医药就帮骨折，骨折症当中医药呢，从中药同敷，再用激光这个热照，马上就好了。
1: 医生介绍，夏秋交替天气多变，老年人的饮食和睡眠状态容易受到影响，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这是近期带状疱疹患者增多的核心诱因。
8: 带状疱疹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抵抗力下降的一个导致的一个疾病嘛。中医上我们要调饮食呀，按照四时四季的一个规律的饮食、睡眠、休息。50岁以上的人呢，我们建议他这个注射带状疱疹的疫苗。
1: 日常生活中，很多市民出现身体疼痛时，往往难以区分就诊科室。医生介绍，疼痛科专注各类慢性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的专项诊疗，诊疗范围覆盖带状疱疹神经痛、颈腰椎疾

病、关节疼痛等常见病症，为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加融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

0: 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 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7: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7: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1: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6: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6: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2400多个。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6: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6: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6: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2: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强调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方支持中东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塞西总统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陈吉宁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及国际企业机构代表，强调上海要不断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
0: 长三角示范区启动联合招商，一市两省算同一本账，合力推动产业项目导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0天，倒计时装置和世赛主题列车同步亮相，世赛免费观赛预约通道开启。播送记者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让世界看见上海，也让上海看见技能。
0: 吉隆泥石流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病种权重和费率病种支付标准不与医务绩效挂钩。
0: 特朗普称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打击。
1: 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石油项目协议。
0: 本次节目监制宁晶、于天银、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6度，最低气温26.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7，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优，明天到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三要促进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四要强化安全合作，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 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会见了来沪出席第四届国际船舶融资论坛的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陈怀宇、行长王春英以及国际企业机构代表。陈吉宁对中国进出口银行把第四届国际船舶融资论坛放在上海举办表示欢迎。陈吉宁说，上海这座城市因港口而兴，因航运而兴，我们着力抢抓航运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机遇，不断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大力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在座企业机构多年来深耕中国、深耕上海，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欢迎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双方合作对接，把更多航运新业务、新项目、新机构放在上海。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
1: 今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从形态开发向功能跃升的关键年。昨天下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联合招商会在方厅水院举行，水乡客厅、长三角青吴家高新区两大重点区域开展联合招商推介。示范区执委会同步发布16条政策举措，为跨省域产业协同夯基助能。长兴公司总经理朱义元介绍，力争到今年年底，一批总部型、科创型的重点项目在水乡客厅落地，到2027年投用，产业载体近20万平方米。
3: 我们目前一个是把产业方向定的，大家协同想搞的，互相能够借力的，而不是内卷、同质化竞争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我们这里更多的融合之外，还要协同。
1: 针对在一体化推进进程中面临的3D招商标准不同，政策。

0: 并推动实施。示范区执委会营商产业部副部长沈文化介绍，
1: 一个呢是属地的政策都是继续享受，然后呢我们会叠加一个水乡客厅统一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示范区执委会牵头来制定，近期我们即将要出台一个省级人才计划的跨省域互认，上海的人才到江苏去也可以享受江苏的落地政策，这个是在我们示范区特有的。
0: 此次招商会还重点聚焦全国首个跨区域高新区青吴嘉高新区，由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线联手推介，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绿色低碳等领域协同发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项目共育。其中位于青浦园区的水乡公园一期目前已经建成，即将面向公众开放，到今年年底将实现近10万平方米办公研发载体首批交付。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十五五期间，上海要推动一江一河向腹地支流延伸，让优质水岸更贴近市民生活。作为其中的一个景观水环，张江水环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示范段最近完工对外开放，成为又一座市民的水岸会客厅。在此基础上，今天张江水环品质提升工程一期二阶段建设也正式启动，一条11.8公里的滨水新空间即将全线展开。请听报道。
3: 依兰望水，微风拂面，满眼青绿，心旷神怡。这是站在智慧河岸边对张江水环最直观的感受。这里也成为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岛工作的年轻人和附近居民最爱来的一处休闲地。
4: 我在这里附近上班的，然后最近这边改造了一下，觉得特别好，就水质变了很多，因为之前水是浑浊的嘛，然后现在的话它已经特别的清澈透顶了。就
3: 这里是张江科学城的核心区域，3.5公里的张江水环示范段打通了之前的桥下堵点，设置了亲水平台，还新建了时空之梭等多座科技主题跨河桥，让上班搞科研，下班亲自然成了现实。水清岸绿是最重要的基底。隧道股份城市环境张江水环项目经理马季介绍，为了提升河道水质，他们设置了3道净化网。第一道是通过停水植物的生态吸收和排口的生物净化拦截，有效阻断出雨径流污染，让入河水源更洁净。第二道是对河道进行底质改良，改善底泥结构，降解污染物，让河道有了清澈的底子。第三道则是在河道内培育一套生态系统，通过沉水植物、微生物、底栖生物和鱼类等构建完善的生物木石链，让河道具备极强的自净能力。马季指了指岸边几个正在移动的黑色斑点，仔细一看是5-6只螃蜞。
5: 就是这边原本会有很多的那个螃蜞在活动，然后我们就联合环科院，然后一起搞了一个生态多样性的一个小庙司，构造一些你这些螃蜞喜欢生存的地方，相当于就是人与生态共存，这个还是我们这个工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发点。
3: 河道及滨水空间的日常运维也如同智慧河的名字一样智慧。用隧道股份城市环境生态环境事业部总工程师邓波的话来说，那就是靠算法看河。现在水域内布设了无人机、无人船等巡查设备，水质、空气、土壤湿度等在线感知系统也相当完备，所有数据汇聚到水路一体化运维养护智慧平台，让日常运维更智慧更及时。说话间，一条鱼穿过了水草，从监控镜头前游过，
6: 就发现晚上鱼特别多，而且是大鱼。那么到了白天，可能是小鱼为主。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识别的这个算法，未来我们一定会构建这样的一个城市低流速的水体里的这种淡水鱼的鱼库。我们要知道就是哪种水草跟哪种鱼类，它的生物生态位是匹配的，就是我们为未来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生态的构建，包括生态的运维，去做一些数据上的支撑。
3: 作为浦东陆家嘴、世博、张江、南浦、花木五环水脉的关键组成部分，张江水环分3期建设，一期西至罗山路，北至川阳河，东至横绵港，南至华夏中路，总面积约109万平方米，涉及6条河道，总长约11.8公里，辐射周边常住人口约230万。 到明年六月底一期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包含科创休闲区、运动活力区、社区创想区等多个分区，融合自然水岸、绿地休闲、林下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市民家门口的一江。

0: 一河滨水新空间。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 昨天，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东航维修正式入驻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也同步投运。根据规划，到2030年前，东航维修将逐步搭建由10条宽体机线、2条窄体机线和1条专用喷漆线构成的现代化产能体系，为飞抵上海的全球航空公司客机提供高效的一体化保税维修解决方案。作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重要功能性项目，新机库将与临港新片区大飞机产业园深度协同，通过紧密联动中国商飞总装基地和交付中心，吸引国内外航空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产业的全球影响力。
2: 昨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0天，点亮技能之光主题活动在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举行，倒计时装置和试赛主题列车同步亮相，试赛免费观赛的预约通道也已开启。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全球顶尖技能选手竞技的舞台，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技能盛会。上海正在努力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请听报道。
3: 倒计时20天，技能嘉年华的氛围已经开启。本届试赛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而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已经可以感受到热烈的迎试赛氛围。
4: 乘客您好，本次列车是第48届世界
3: 是在人民广场站一踏进2号线的车厢，就被这列能够直达办赛场馆国家会展中心的主题专列吸引了目光。
5: 看大家都在拍，原来是有这个免费的，就在上海，有机会的话还是挺感兴趣。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是有大师级的人物存在的。
3: 可玩是本届试赛的亮点之一，赛时场馆里会设置丰富的技能体验项目，而互动已经开始。在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靠近6号口的换乘通道中央，圆形底座上1人多高的巨大试赛倒计时装置让不少乘客驻足拍照。这一装置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师生以试赛 logo 中的榫卯为核心视觉符号，红黄蓝三色通过拼套嵌合的方式组合完成。艺术与科技专业副主任朱爱华说，
6: 当人去靠近的时候，去跟他交互的时候，他的能量就会被点燃。我们那边是有一个交互柱，把手机放上去，可以通过压力感应变成电力的状态。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真题真做，参与到真实的实践当中。
3: 世界技能大赛其实是一赛两会，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展陈面积有近50000平方米，将会有世界技能组织及其成员国和地区参展。公众免费观赛的预约通道已经通过试赛通小程序开放，市民可以在9月14号24点前线上申请23号到26号的观赛时段。市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提醒，现场不设报名登记通道，有意的市民建议及时关注。
7: 先到先得，先抢先得，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场次和时间，确实是有一些人数上面，我们出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会有一些上限。比如说轨道的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等，每个赛项旁边都会有一个一试身手的体验项目，老百姓呢可以通过这些来了解。
3: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8: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让世界看见上海，也让上海看见技能。过去说起世界技能大赛，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专业选手的比赛，离普通人有点远。但听了记者的报道，我们发现上海不只是要办一场比赛，而是要把试赛办成一场普通市民也能参与的技能嘉年华。参与这场嘉年华的门槛其实并不高，你可以坐上一趟试赛主题列车，在通勤路上提前感受一下赛事氛围，可以在地铁站跟倒计时装置拍张照，可以预约一场比赛，去现场看看世界顶尖技能选手到底有多卷，还可以到赛场体验一把，亲手操作一下无人机、轨道车辆等项目。 以前我们说技能，容易想到的是职业、工种、证书，甚至觉得那是职业学校学生、产业工人的事情。但当一个孩子第一次操控无人机，当一个年轻人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机器人数控设备，当一个普通市民第一次发现原来轨道车辆技术也能比成这样，技能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词儿，它变成了可以看见、可以体验，甚至可以亲手试一试的东西。这其实也是上海举办试赛特别有价值的一件事儿。9月26号的比赛结束之后，市民记住的也许不只有几块金牌，孩子会因为这次试赛第一次觉得原来当一个顶尖技工也很酷。年轻人也许会发现，除了坐办公室，还有很多职业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和技术闯出一片天地。那么这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就真正走进了这座城市。让技能走出赛场，让试赛走进城市。20天后，上海见证的不只是冠军诞生，也应该是更多普通人对技能二字重新产生兴趣和敬意。
2: 来关心天气，深城今天降水减弱，以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上午起风力略有增大，全天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周五到下周初，上海多云到阴为主，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不大，局部短时阵雨影响有限，气温变化也比较平稳，总体保持在25到30度之间。台风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南偏东方向约5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34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新的预报来看，沙德尔和科罗旺离上海有一定距离，但双台风的存在会向华东沿海输送大量水汽，同时也会加大华东沿海地区的风力。另据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6点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8: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青春无限量，热爱正当时。上海高校学生专属电信锦鲤卡，每月49元畅享80GB 国内通用流量，体验电信前雷 Agent Token 权益等 AI 助学高效省心，还有爱优腾 B 站等会员8选1，另外可选定千兆云宽带，高速上网更流畅。套餐资费内容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联通5G经贸通道，聚跨境势能，展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与善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3级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2: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截至昨天12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 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号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郭家坤还介绍了中方在外籍失联人员信息通报方面所做工作。他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
2: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昨天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呈加速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高荣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气候变暖改变了冰川的动力学特征，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跃动发生频率加大。高荣预计，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和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2: 香港高等法院昨天开庭审理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黄之锋当庭认罪。法庭宣读称，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于2020年7月1号到11月23号，在香港与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一同串谋。此前，黄之锋因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24年11月19号获刑4年8个月，目前正在监狱服刑。2025年6月，他因涉嫌本案在狱中被捕及起诉。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为基层医疗机构遴选了158个基层病种，主要涉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阑尾切除术等疾病及治疗。未来同一类常见病，无论患者在三级医院还是基层卫生院住院，医保都将按同一标准向医院买单，旨在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得到安全有效诊治。过去同一病种在大医院治疗的医保支付标准更高，客观上导致不少常见病患者流向大医院。3.0方案实施后，大医院收治轻症患者不再有额外的医保补偿优势，基层医疗机构接诊则能获得同等待遇，既方便了公众就近就医，也有助于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此次推出的158个基层病种，涵盖 DRG 按病组分组病种31个 ，DIP 按病种分值分组病种127个，而 DRG 和 DIP 是目前医保部门和医院结算的两套系统，各地可以二选一，一个城市只能用其中一套结算体系。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任静表示，对老百姓而言，就诊选择和支付费用都没有变化。
9: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这样一个政策，它更多的是针对医保资金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付标准的一个改变。

0: 那么对于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选择就诊的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自由度，还是他在不同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费用和支付的一个费用，都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政策而言呢，对于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那么长期而言，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一个基层诊疗能力，是有更直接的作用。
1: 此次3.0版方案还对一老一小群体给予更多关注。方案将小于6岁和大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更细化的分组，这些病例占到了总病例的大概1/10。同时，无痛分娩单独设立了3个支付组，这是医保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具体举措，有助于减轻孕产妇家庭负担，提升生育服务可及性。在创新技术方面，新版方案给予清晰的支持信号，为手术机器人辅助操作单独设立分组。由于机器人手术技术难度高，耗材费用较高，人力成本也比较高，独立分组后，医保支付标准更加合理，能够让更多患者有机会使用先进的微创技术。专家表示，这一调整有效解决了以往病名相同、病情悬殊、医保同价的不合理问题。过去对于膀胱肿瘤患者，微创小手术和大型全切手术费用差异巨大，但结算标准却一模一样，膝关节单侧和双侧置换也统一计价，普通中年人肺炎和多病缠身的高龄老人重症肺炎结算价格也没有区别。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介绍，如今的 3.0 版精准拆分组别，按手术大小、病情轻重、患者情况差异化结算。
2: 同样一组里面，费用高的可能有3万，低的可能是有1万多，这个组间的差异比较大。还有 ECMO 用不用，上不上 ECMO， 它抢救的时候差异也很大。大家分成上 ECMO 费用多少，不上 ECMO 费用多少，这样就更精准了。
1: 事实上，上海是国家按病种付费首批试点城市之一，目前付费病种总体覆盖率已超过95%。而此次 3.0 版方案是推荐清单，各省可以结合本地医疗实际微调病种目录，各地将分阶段推进落地，今年年底前各地完成切换准备，明年3月底前陆续落地应用。
3: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中央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 AI 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 AI 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信息， AI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等。
1: 本周起，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落地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这座老牌百货及其所在的百年商街南京路步行街再度掀起潮玩热力。不仅是 IP 嘉年华，如今年轻人热衷的拼斗手作、看音乐剧等体验式消费场景，在第一百货也都能找到。潮流文化如何赋能商业升级，这里是最佳观察窗口之一，请听报道。
4: 下午时段，紧邻南京路步行街的六合路上热闹非凡。本周一起，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全国首站在此开启，整条六合路化身人气 IP La Bubu Tong街，打造了一场属于商业后街的寻宝奇遇之旅。在巡展上，不仅能见到 La Bubu 及其所在的 The Monsters 家族全员，观众还能参与多项互动游艺，赢取限定周边。刘小姐和朋友从社交平台获知活动，相约一起来玩。从下午4点到6点多，两人打卡了所有游艺项目，还和每一个 IP 形象一一合影。刘小姐说，这样的小型嘉年华氛围感好，互动性强，玩起来不会很 类，贯穿楼层的装置和布景还特别适合。

0: 和出片，
1: 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但是它是选择在两个商场当中，又挺方便，然后又不会特别挤。现在就是因为有情绪价值，大家都很愿意参与。
0: 相较于传统购物，潮玩经济带有浓厚的潮流文化特质，同时以情绪价值为深层驱动，因而其消费群体更容易被强传播、强互动的线下活动所吸引。此前，第一百货及其所属的百联股份已多次依托六合路举办演艺市集、二次元 IP 快闪等潮流活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说：“街区空间看似容纳多元业态，实际上承载的是大家年轻态的消费模式。
2: 顾客他不单单是个观众，他是可以有探索的一个路线，他会留下更多的一些社交话题，他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来进行游玩的，各种客群都在这里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0: 这套逻辑同样适用于商场内部。第一百货是上海最早一批布局年轻态经济的商场，调改成效显著，几乎已成为国内外年轻群体的逛街圣地。在潮玩楼层，常规店铺招商二次元谷子店，更大面积店铺则留给拼豆店、手作店等能让更多消费者坐下来的体验业态。在一家手作集合店里，店员李小姐介绍，除了拼豆，现在 DIY 豆家娃娃和 Tufting 簇绒毛毯等也颇受欢迎。
3: 年轻人、小朋友都有，还有一些是陪同孩子过来的嘛。比如说孩子去拼豆，他们可能去做个毛毯啊之类的。这个东西很治愈，可以无限的去叠加你自己的创意。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仅在这里，越来越多商业空间注重引入各类沉浸式、参与式业态，行业早已形成共识，年轻态消费群体更愿意为愉悦感和满足感买单。林小姐和朋友下午拼豆，还购买了晚上一场奇幻音乐剧的门票。她告诉记者，时常会在社交平台上种草不同门店，尤其像拼豆、陶艺等，最终拿到成品时快乐加倍。
4: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完成后很有成就感。这附近像我们年轻人的东西都很多，也会经常回来玩。
0: 与其说潮玩经济爆改老牌商业，不如说是老牌商业以年轻态视角重新审视并拥抱新的商业逻辑。展望未来，或许只有保持敏锐、大胆尝试，才能让自身持续成为兼具海派底蕴与年轻潮流的城市商业地标。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5: 昨天上午，上海科技馆对外发布三馆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幼儿和青少年，以国家课程标准为锚点，用10个核心科学概念做脉络，整合了三馆优质科学教育品牌，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1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介绍，面向学校、区域教育部门、校外育人机构，图谱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6: 科技馆把这么多年来在科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课程呢，做了一个大的梳理，更加针对中小学不同学段的需要，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更广泛的选择。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5: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7: 作为2026上海慈善周的重要活动，第8届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展示活动昨天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631支队伍报名，议题覆盖服务5个中心建设、民生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促进、公益领域国际合作交流5大参赛方向。为助力优秀公益项目落地生根，市民政局正式启动互社优才上海市社会组织人才发展计划，并将持续推进互社星耀计划，加强市区联动、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社校企多方资源链接。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5: 样剧场昨天迎来开幕4周年，发布2026年秋冬演出季与4周年运营年报。新演出季推出30多台超百场演出。作为核心板块，第4届秋市国际戏剧季将带来11台、37场海内外作品，其中10部为上海乃至亚洲首演。德国绍宾纳剧院3度到访，献上玛利亚·布劳恩的。

0: 婚姻。两个德国新朋友杜塞尔多夫剧院、德国大嘴突击队带来的作品均改编自作家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运营年报显示，过去一年样剧场推出演出和活动共计458场，其中戏剧演出占比超过75%，已成长为杨浦乃至上海具有辨识度的戏剧文化地标。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近日，普陀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自称高官子弟，伪造与演艺圈大佬的聊天记录，以能够邀请到知名歌星举办演唱会为名诈骗他人180多万，最终谎言戳穿落网。今年4月，普陀石泉路派出所接到陈女士报案。陈女士说，3年前通过朋友结识了自称是高官之子、人脉深厚的男子顾某。顾某经常换豪车开，动辄秀出数百万存款。去年2月，陈女士因为举办演唱会需要邀请知名歌星，于是想到了顾某。顾某自称认识某演艺公司老总之子李某某，通过这层关系能搞定演唱会事宜，随后以办事费用、送名牌手表作为见面礼等理由，向陈女士索要了180多万元。数月后，演唱会没办成，顾某又以各种理由推脱，陈女士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5月27号，警方在外省市将顾某抓获。到案后，顾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0: 大城无小事，
2: 民生一网通。
0: 听众热线，
2: 关注你的关注。
0: 家住嘉定南翔镇福景雅苑小区的陈先生日前向本台反映，他所住小区的地下车库长期反潮发霉，霉味刺鼻，滋生蚊虫，蜈蚣出没。业主多次向物业反映，希望做通风处理，但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处理。记者现场采访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一方就能解决，需要协调的内容较为复杂，请听报道。
3: 陈先生所住的小区在2021年交付，地下车库共有500多个车位。记者来到车库，看到地面上有大片发白的印记，部分区域留有水渍，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待上片刻就会感觉咽喉有异物感。陈先生说，车库发霉的问题已经持续多年，到了梅雨季或下大雨，霉味更为严重。
4: 最严重的时候是下楼梯到1层2层的时候，有辣眼睛和刺鼻的感觉，非常严重，最主要是严重影响小孩的健康。
3: 居民提供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此前车库里还有蚊虫、蜈蚣出没，部分车辆的车身也长出霉斑。在前段时间的台风暴雨天气中，车库还曾大面积漏雨。
5: 拿了我的几口楼梯之后啊，泉水连动啊。
3: 有业主担心车库长期受潮，对车辆也有损害。
6: 地下车库这个通风肯定要通风的，因为大家都是电车，如果你不通风的话，这个东西受潮了发生火灾，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3: 陈先生说，他曾多次向物业提出希望开启车库的通风设备，设备开启后车库环境确实会好转，但是风机并不是定时常态化运行的，
4: 一般大概开1.5小时到2小时左右就关掉了，开了以后是好转很多，至少空气中霉味要少了很多。我们付了350元一个月的停车费，我们就想有一个好的环境，保持一个地下室的通风干燥。
3: 为何车库有通风设备却不能常态化开启呢？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董贝军解释说，地下车库配置的并不是新风系统，而是消防排烟两用离心风机，属于消防应急设施，不能长期不间断启用。
7: 我们配备的是消防应急的，一直开一直开容易坏嘛，我们是不定时的，根据现场的情况，有时呢业主提出来啊有异味啊，我们会开启排风系统，如果是黄梅天啊潮湿啊就开得多一点。
8: 就是上一个月开了几次？
7: 应该开了4次到5次。
3: 对于业主的诉求，物业给出的方案是在业主提出需求时尽量开启风机，同时增加清扫频次，但业主担心这些措施仍然治标不治本。有业主提出能否增配专业除湿机，针对车库死角加大抽湿力度，或是结合梅雨季汛期的湿度变化制定风机定期启闭的时间表，这些都需要业主、物业、业委会等多方坐到一起，厘清资金和责任边界，才能找到标准。

0: 监制的解决路径。记者后续将持续跟踪报道。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备受社会关注的梅姨案有了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该案被拐孩子之一的钟斌处获悉，他已于日前收到了相关部门的告知，广州市检察院已对梅姨谢佳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记者也从钟斌的代理律师处确认了该消息。
2: 昨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网络业绩说明会，在回应近期用工事件相关舆情时，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表示，公司高度关注近期舆情，已就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开发布致歉信，并正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妥善落实相关措施。近期，星宇股份因批量解约107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次非常规人员调整，恰逢公司二次冲刺港股上市的关键窗口期，此举也被市场质疑为美化财报的短期操作。
1: 近日，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引发广泛关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显示，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的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实为日用品，并非药品，却在直播营销中大肆宣称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虚假宣传，目前已敦促平台整改下架相关产品。记者昨天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香港大药房，都显示无相关店铺产品搜索结果，但将关键词换成此前打着香港大药房品牌销售的产品，比如透骨膏等，却仍在多个电商平台上能找到。事实上，这些打着香港大药房名义售卖产品的乱象持续已有一段时间，商家往往将产自江西、福建等内地工厂的普通日用品或食品包装成源自香港的权威药品进行销售。此外，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通报并下架处理相关店铺和商品，但前天下午5点前，抖音平台上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仍在营业，店铺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在继续售卖透骨膏等相关产品。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对其产品进行咨询，客服表示其所售产品并非香港药品，与香港大药房并无关联，称香港虎玉堂仅为品牌名称，商品产地为中国大陆，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源自香港的误解。然而，记者查询该家店铺资质后发现，其实际运营主体为宜春市港选北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此前报道中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运营主体一致。
2: 湖南沅陵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8月29号起，湖南沅陵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部分地区水位超历史极值，个别地方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沅陵全县共有10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2512人，2人死亡，2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4: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5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3: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4: 各位老板，您的普惠金融助手来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小程序爱心融已上线，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通过微信就可预约开户、测额度、申请贷款，详询962-999。
5: 元祖月饼会员88折，9月1日至5日，限时5天，中秋礼券在手，心意跨地即达，纸质券、电子券随心选，全国通提超方便，冰凉好个秋，元祖雪月饼。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问，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期间，讨论了中俄美在今年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对此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甘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1: 当地时间二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昨天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当天在爱尔兰威克洛举行。卡拉斯在会前表示，该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大使。各国将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下一步措施。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带有装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篮昨天公布了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12人名单，内线新星张子宇和征战女子美职篮 WNBA 的中锋韩旭在列，而另一位征战 WNBA 的中锋李月汝由于突发状况将缺席本次赛事。据了解，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他因此无法随队出战本届赛事。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被分入 D 组，同组对手为美国、捷克和意大利队。
3: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国内车灯龙头企业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批量解约应届毕业生的风波持续发酵。9月1号，大众中国新闻发言人表示，已收到针对其供应商星宇股份的相关投诉，大众汽车集团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此前奔驰方面也向举报人回函受理举报。风波之下，又有媒体爆出星宇塞尔维亚工厂双标用工等现象。一位从事企业出海业务的律所合伙人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这两年国内车企和供应链企业在出海时合规程序经常是后置的，企业往往是遭遇投诉和处罚后才会对合规建设真正重视。星宇股份风波的警示在于，一家企业可以凭借技术、成本和效率进入全球供应链，但要赢得长期信任，则要在规则意识、治理能力和对人的尊重方面下更大力气。
2: 上周日，皇马在伯纳乌球场西甲比赛前举行默哀，悼念尼泊尔与中国边境泥石流灾害中的遇难者。这本是一场跨越国界的人道表达，却因俱乐部的西班牙语和英语账号将西藏与尼泊尔并列为对等主体，轻飘飘地就把中国领土与主权国家并排放置，把善举硬生生演成了冒犯。即便在许多中国网友表达不满后，皇马也没有删帖，更没有

0: 有解释道歉。本台评论专栏《话说》的观点指出，皇马在中国拥有数千万球迷，赞助商合同签了一个又一个，赚着中国球迷的钱，却在主权问题上玩模糊游戏，天底下没有这样两头站的好事儿。现在皇马是懂装不懂还是真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删帖、修正、道歉，一个都不能少。
1: 一条徐州12345自我总结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近日火了。一个名为 TOP 登陆少年的组合在徐州开演唱会期间，粉丝向当地12345发起4.8万条投诉，这些诉求的类别有超过80%都聚焦于演出内容，尤其是围绕着男团成员演出舞台的组合方式展开，其余才是现场安保、噪音影响及周边通行等衍生诉求。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识的文章称，12345是政务热线，职责是受理涉及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咨询、求助与投诉，不是谁的许愿池，更不是饭圈的大擂台。对于粉丝群体而言，追星无可厚非，但绝不能越界，更不能以无端消耗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近期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部分15/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南虹桥作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的地位更加凸显，市级认定总部机构达140家，隐喻长三角制造业研发机构达200家，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埃及 Elsweli Electric 全资子公司艾斯威迪电器落地南虹桥，中国区 CEOSheriff Elash 表示，
4: By connecting global markets with local opportunities,
5: 我们将致力于搭建全球市场与本地机遇的连通桥梁，以强劲的业务发展势能为大虹桥产业升级注入新活力。
2: 阿维塔上海创新中心扎根南虹桥，阿维塔科技上海子公司总经理江谦谈到，
6: 我们在这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依托虹桥枢纽优势，稳步推进品牌全球化布局。
2: 南虹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建峰表示，
7: 我们将紧扣15/55规划部署，着力强化对内对外双向连接，构筑高能级总部集聚地，做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构建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服务长三角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平台和功能高地，诚邀海内外企业来南虹桥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2: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9: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